0: 战队的新战车。
1: 老板，我把量子战队给耍了，很厉害吧？我还成功地拐走了他们的武器恐龙战车。
2: 做得很好呀，看来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1: 那是，世界乱七八糟，我在缝缝补补。
3: 嗯，一只臭蜜蜂也敢吹，什么缝缝补补，你也就会缝缝补补。
2: 闭嘴蒙诺诺，轮不到你说话。屠杀，我不需要你缝补，我需要你去把太古晶核拿回来，顺便收拾了量子战队。
1: 小菜一碟，老板放心。
4: 你们都不吃不饿吗？
0: 没胃口，我什么都不想干，现在只能这样躺平了。
4: 人是铁，饭是钢，只有吃饱了才能保护太古星城啊。
5: 有好身体有什么用啊，我想想都觉得后怕，就算有恐龙战车，我们差点都被团灭了。
6: 都是我的错，我没资格当你们的队长，你们还是另选一个队长吧。
4: 你别自责了，凯拉，在当时那是正确的决定，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
0: 我们现在还活着，那全是你的功劳。
5: 一定要怪谁的话，那就由我来背这个锅吧。如果我没那么怕蜘蛛的话，不过这是生理反应，我控制不了的呀。
6: 不，杰明，别这样。
5: 哎呀，我现在好抓狂啊，要是坏人现在出现，我们就完了。
6: 罗娜教授，让我们去恐龙世界找他。
4: 教授他可能知道蜘蛛的事情了。
7: 大家都没受伤吧？我知道你们的战车丢了，大家都很崩溃，这种无力的感觉我也感同身受。
6: 是我的错，教授，真的很对不起。
5: 不不，都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胆小。
7: 都别自责了，谁对谁错，此事已经毫无意义。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敌人变了，这下难办了。敌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0: 那该怎么办？现在我们的恐龙战车都丢了，我们不堪一击，没法保护太古星城了。
7: 不过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听听这声音，很酷吧？
6: 我们去看看吧。
5: 快看看，那是什么家伙呀？
0: 天哪！
4: 这是惊喜还是惊吓？

0: 这是你们的智能星战车。
1: 太棒了，
0: 现在能开吗？看看这个家伙到底有多智能。当然可以，别被吓到了。
1: 我都等不及了。
0: 哇，酷，新车就是好。
2: 哇，好棒啊。
3: 啊，教授，这简直是满满的科技感啊。
4: 你们是去保护太古星城的人，我当然要给你们最好的装备了。
5: 哦，量子战队出大事了。太古星城需要你们的支援。
0: 你们不是要试驾吗？正好去测测他们有多智能。
3: 这个可是我们一雪前耻的好机会，大家出发。

0: 一定要坚持到量子战队来。
1: 你失忆了吗？他们连战车都没有，来了也没什么用啊。
0: 战车根本不重要，战车很重要。我们要完蛋了。量子战队值得信赖。

0: 起来，对付他们我专业。
1: 好，躲，我专业。
2: 哇，来新花了，过去看看。
3: 现在启动恐龙模式。
0: 收到。
4: 恐龙模式启动。

0: 新的巨龙战车反应更迅速，跳跃范围也更大。
1: 我喜欢。
0: 而剑龙战车跑得比之前更快，它的壳几乎能抵抗导弹的攻击。
1: 哈，感觉到了。
0: 我也加大了翼龙战机的扭矩，它的爪子更灵活了。
2: 哦，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实现抓虫子自由了？
3: 格局一下子打开了。教授，我的战车有什么提升？啊，
0: 加龙战车更厉害了，我给它加了一个大锤。
3: 哈哈，锤子，我喜欢。嗯，
4: 看来这些家伙有了新玩具。不过这些都是我的。
5: 你把他们都抢过来！
6: 哈哈，水晶锥，反手我们不吃亏。
3: 小叫的，镇定，镇定！
0: 忘了说了，你们的新战车还有个秘密功能，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7: 人工智能模式，
8: 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9: 我是闪电威，
10: 不动穿轮眼。
11: 嘿呀，看我连风翼！
12: 还有我，没放过。
1: 你是我的新伙伴吗？
13: 看不出来吗？
14: 剑活动的像筋骨，
15: 雷晃晃，雷锤火山，
3: 雷凤凰姐姐你好酷！
2: 哎，别冲动啊！
16: 冲动是我的性格。凌风翼飞羽射，
2: 凌风翼，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16: 必须的，
10: 波动山轮天盾，哈哈，我的手秀也必须帅。
4: 你们把我的蜘蛛都玩坏了，很贵的，你们得赔。召唤系无敌，嗯。
1: 不动山，这个你应付得了吗？
10: 当然，我稳如泰山。
2: 这是什么呀？
3: 这家伙，
2: 这
3: 是什么？
2: 太夸张了吧！就为吓唬我来的吗？哎呦！
4: 人在江湖飘，怎能不挨刀？攻击！
1: 闪电威，你干什么？
13: 我要做好汉。
1: 那你怎么跑了？
13: 好汉不是眼前亏，当然要跑啊！
1: 好像冲不出去。
10: 这家伙比我们大多了。
1: 这是什么招数？要吐丝了，快走！
2: 这是一网打尽了，
13: 不，还落到我地上去！
3: 快，剪断蛛网！
13: 看我的！
2: 不，别冲动，先拖回去看看再说。
13: 啰嗦！
2: 啊，好恐怖的夜深！
13: 怕什么？我射射射！
2: 他好像不害怕。
13: 情况不对，还要发大招了！
2: 不！救命啊！
13: 你倒是让我躲呀！真不假回声，竟然吐口水，
2: 不好意思啊。
4: 这丢脸吗？不会，因为我比你厉害，
13: 还挺紧。
2: 哎呀，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反抗还是投降？这个问题很难想啊。
3: 杰明，男子汉一回，只有你能拯救量子战队。
1: 没错，杰明，你是量子战队的全部希望。
13: 作为拍档，我嫌弃你，但也挺你。
4: 好，为了大家，我必须做一回男子汉。
13: 我也加把力气，体力怒火，
8: 我要战。
3: 尝尝我们的厉害！
15: 雷凤凰，雷锤化山。
1: 欧泽，我们上！
13: 我们也上！
10: 不动山，混天混团！
1: 吴秀，你们来终结！
17: 这么不好意思啊！
4: 秦欧，
13: 不！
1: 旋风闪剑，
8: 赤龙火山！
1: 闪电威，真威风啊！
18: 哎，一般一般。终于下班了。
4: 我屠杀一定会找你们报仇的，量子战队等着瞧，我怎么能有黑历史啊！
1: 哇，成功了！
3: 成功了！呀，好棒啊，杰明，是个男子汉。
2: 没什么，常规操作，我已经不怕蜘蛛了。啊！滚开，滚开，滚开！我不怕你，滚开！
8: 还有最努力的。

0: 陆迪会说话了。
1: 陆迪，今天让你开开眼，新的恐龙战车。
2: 恐龙战车。
1: 不敢相信吧？
3: 陆迪比我们还兴奋，
0: 要不我们带着陆迪一起去执行任务吧？你想去吗，陆迪？
1: 那里可是恐龙天堂，
3: 而且那里的披萨都像飞碟那么大。
2: 陆迪，
4: 队员们，我要来泼冷水。陆迪现在还不能去太古星城。
5: 为什么？
4: 陆迪虽然是恐龙，但是他来自恐龙世界，贸然去太古星城可能会有危险。
0: 恐龙应该都一样吧？
6: 量子战队，紧急呼救！太古星城来了一只科技双棘龙，它的舌头在摧毁一切。
3: 他刚刚是说舌头？
4: 危险处处有，那里特别多，你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吧，陆迪。
2: 陆迪，不要！
0: 陆迪，
4: 没事的，我会去安抚陆迪，你们马上出发吧。
7: 行，知道了。

0: 来不来就见不着我了。
1: 这情况这么严重吗？
0: 可不是，那头舌头超长的科技双脊龙，它把整座城市都舔坏了，
2: 听着就很恶心。
3: 舌头舔？它是不是饿了？
1: 我觉得它在用舌头找太古金盒，
3: 太古金盒又没有味道。
0: 别谈论舌头了，走吧。
4: 收到。
1: 哇，新鲜，新鲜，太新鲜了！大街上都是恐龙。这里是太古星城吧？我能说话了，还很溜。哦，不好意思，
5: 妈妈，那只恐龙光膀子呢，羞羞。
1: 别看它，它可能忘穿衣服。
5: 我
1: 也得找件衣服。哦，好像合适。篮球猛猛。对不起，
6: 小子，小心点。
5: 我不叫小子，我叫露迪。
0: 欺负吗？跟我较劲，我可不是好惹的。
3: 拖住他，杰明，我们也追上去。
0: 我总是当靶子，哎呀，难道是招黑体质吗？
3: 引他去公园，杰明。
7: 呼叫白客，长舌头科技恐龙去公园了，你马上过去疏散那里的所有恐龙。
8: 白客收到。
7: 长舌头，别想跑。
0: 哇，这里好美，好美，好美呀、
5: 哇，这公园真美呀、
1: 这就是我们太古星城的恐龙英雄啊，雕像好帅气啊！哇，
5: 是正义雕像。
9: 呀呼，总算中了，扔了第一万零一次，好运气。哦，
5: 尾巴还有这作用。
10: 真好玩。
5: 这个我也行。一般一般，排名第三。
1: 帮个忙好吗？
5: 没问题。需要我干什么？
1: 帮我配秋千好吗？
5: 没问题。小心啊！
1: 哇，我自己当不了这么高呢。
5: 你真的好厉害呀！我就是力气大点儿。
1: 你太谦虚了。我叫甜甜，你叫什么？
5: 你好，甜甜，我叫露迪。
1: 我以前没见过你，是新来的吗？
5: 对，也算新来的。不过我很喜欢这里，不像教授说的那么危险。
0: 警报！所有人现在必须紧急疏散，这不是演习，有危险，紧急疏散。

0: 撑不住了。
1: 是时候了，大家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2: 召唤闪电威，
3: 召唤
4: 无动声，
1: 召唤雷凤凰，
5: 前面有危险，
6: 过去收拾他，
7: 这还不简单，拉尾巴呀，
5: 主意，
6: 这么慢，
1: 用力拉呀。
8: 一二一二一二，
9: 谢谢伙伴们，召唤凌风翼，哇
10: 哦，飞出了，终于到我上场了，
11: 哇，这真的好帅呀，
12: 这大家伙反应太猛了，
13: 是啊，开始用恐龙摆尾了，
14: 大家抓紧了，
15: 抓住
10: 了，哎，随便挥挥剑吧，
0: 闪电威，你认真点啊，
10: 哎，不能动人啊，犯规，
0: 怎么比我还不靠谱，屁股都开花了，
11: 站起来，别吵架，
16: 陆迪，我可是六字真言的粉丝，
0: 陆迪，是你吗？你怎么在？
1: 刘星，闪电威，集中精神。
10: 我努力。
7: 能不能有点新招数？没意思。
6: 那就让无动声来即兴发挥一下吧。门天斩，
10: 凌风翼，飞云掌，
5: 雷锤化山。
1: 雷凤凰姐姐，这一锤好有力道啊！我也想学。
16: 我们快跑啊！
7: 终于不用一直扛着舌头了，
17: 这算打败他了吧？
0: 正常来说，这算是胜利了。怎么感觉怪怪的？
17: 不祥的预感。
0: 他在装死，不、哦，他重启了、
1: 啊。他发大招了，大家小心！
6: 我又出现了，
0: 这波冲力太强了！不愧是我的陆迪，和我一样调皮。等等，你怎么会说话了？不行，待会再聊，得先摧毁他的武器。走吧，迅猛龙突击队出发，
10: 傲天飞机。
0: 不行了，靠不上去。
7: 要不别打了？
0: 说什么呢？陆迪，你来控制。
16: 刘兄，你小心啊！
7: 这小家伙能行吗？别耽误下班啊！
16: 我当然行。
0: 就快成功了，旋风闪现，赤龙破斩，帅吧，
10: 卢兄，你没事
0: 吧？我们赢了，陆迪，陆迪，陆迪，你在哪儿？去了，
10: 陆迪，
18: 陆迪，啊！
5: 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龙兄，看我，
17: 这是驯龙战车在和我们说话吗？
0: 是陆迪啊？是你吗？
5: 当然，不然是谁？是我呀，陆迪。
17: 什么？
5: 很奇怪吗？
0: 陆迪战车特训日。
19: 太奇怪了，已经超出我的知识储备了。扫一下看看我的智能系统怎么说。系统竟然也没有答案。现在看起来，陆迪已经变成驯龙战车了。
5: 什么？太好了，我真的有钱了，可以和你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0: 陆迪，我不希望你变成车，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小恐龙陆迪。
5: 我挺喜欢变成驯龙战车的，这样我也是量子战队的一员了，心满意足，太棒了！
19: 别难过了，就如他所愿吧。今天原计划是练习

0: 一下新的合体程序，但是陆迪现在的情况不知道能不能跟大家完成合体。
1: 什么？
2: 你们是对我没信心了？
3: 就让我们试试吧，教授。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来吧，大家。
0: 好吧。
2: 你们会爱上陆迪战车的。
0: 好吧，欧德、杰明，先试试破空战神 X 的合体吧。
4: 启动合体程序。
0: 完美了，无懈可击的完美。光辉战神 X，
5: 光辉战神 X 合体程序启动。
2: 太兴奋了，终于等到今天了。光辉战神 X 闪耀合体。为什么小子做不完呢？
3: 我们再试一次。启动合体程序。
2: 我来了。我做完了。好像看不见了。
3: 再试一次。不行。不行。
2: 上次成功了吗？你看我们行动自如。
3: 我碰晕了。
2: 不是吧，我也晕了。
6: 陆修，
7: 陆修怎么脸先着地的？
0: 要不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
7: 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2: 不要，失败乃成功之母，我马上就要成功了，再来一次吧。
3: 不要着急，大家都失败过很多次，失败多了就没那么难过了，相信我，
8: 失败多了就习惯了。
0: 你会成功的，陆迪，但不是今天，今天先好好休息，明天一定能行。
2: 好吧。
3: 好的，
5: 谢谢，
3: 不谢。
2: 等我一下。
0: 别，陆迪，你现在是车，车不能进午睡呀。不过别担心，你可以睡那车库。
2: 睡车库？
0: 晚安。
2: 我是一辆会说话的车，我不睡车库。
7: 什么动静啊？谁在窗外？陆迪？陆迪，大半夜的跑出来做什么呢？
2: 我不想睡车库，我带你去兜风吧。
7: 兜风？不好吧？走，狂飙吧！
2: 呀吼！我知道你喜欢。
7: 不，陆迪，能不能稳当点
6: 儿？别超速，外面扣分的。
2: 来一个漂移！
6: 不行，完全慢点
2: 儿。飞机没飞，快乐加倍。
0: 哇，空气里都是巧克力的香味儿。
9: 早上好，阿姨吗？
0: 陆修，怎么没精打采的？晚上没睡好吗？
9: 是的，一晚上都在兜风，车一停天就亮了。现在该去太古新城了吧？
0: 这孩子。

0: 那爱惹事的屠杀又来添乱了，这次是一只浑身散发着诡异的光的科技屎壳郎。把屎壳郎和高科技结合，我也是服了。卢修，你的车升级了自动驾驶。
1: 这比自动驾驶更厉害。
2: 对，是恐龙意识。
0: 汽车人恐龙。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把那只大屎壳郎打败，不然他推着大球到处搞破坏，整个城市都要被他毁了。
3: 交给我们办，博士，我们一定
2: 能处理好。
3: 别冲动，
2: 一只屎壳郎不算事儿。
3: 那我怎么办？要不坐我的车吧，我的比较大。
4: 量子加快，准备出发。
0: 全回来给你们庆功。
5: 屎壳郎乘机真有创意。去把他们全部碾碎，拿回太古金河。
2: 你快离开这儿。屎壳郎，我是正义的量子战队。第一次出战给点面子呀。
5: 什么情况？量子战队又来瞎搅和？听着，屎壳郎兄弟，目标在后方。
2: 走，浑身是刺。

0: 声招变了。
1: 啊，飞勇来了，飞勇没有武德呀。
2: 启动软体程序。
3: 你怎么搞的？竟然丢下了我！
0: 对不起，我以为自己可以搞定的。
3: 快来帮忙！要顶不住了！
4: 用力啊！
3: 这样不行啊！快到极限了！
5: 陆迪，我们必须合体，这是唯一能够打败他的办法。
0: 既然是必须做，那就一定要做！
2: 启动合体程序。
3: 很棒啊！
0: 啊，是啊，我做到了！哇哦
5: 哇哦！是可狼，尝尝我的光辉暴击锤！
6: 哇，竟然被他们打中了！
5: 真给力！
4: 太棒了，
3: 有实力！
4: 为你点赞，啊，陆迪！
0: 没心没肺，实力加倍！
6: 这群人太嚣张了。我受不了这个气，给我干掉他们！
3: 这家伙又站起来了，满血复活了，要发大招了！
5: 能量很强，快闪！
3: 竟然还能变形！
5: 量子战队，打起精神来！
0: 灭了他！
3: 必须的，不然也跑不了。
5: 超能剑出击！
4: 好，
3: 他这算完蛋了吗？
4: 撕脸呢？
3: 形状，光辉超能剑，出击！
6: 记住，又被你们破坏了，你们得陪我。
0: 嘿嘿，下次走得慢点吧。
3: 陆迪，我为你感到骄傲。陆迪，欢迎你加入战队！
0: 真的吗？太好了！
3: 兄弟，我现在得回去补个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免持仙门山。

0: 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十二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李恩春四位明星擂主，组成四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
3: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4: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3: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3: 这剑走无敌呀。
4: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2: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5: 我打人了吗？
3: 真是你吗？
2: 叫他妈。
4: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6: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3: 大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14: 干啥嘞？搬家。
13: 搬家？
14: 啊！
13: 哦，好，好，好，搬家。嗯，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啊、人家都搬新家嘞，那你往哪儿搬的呀？
14: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13: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14: 那
13: 老伴儿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14: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整整住了

老伴儿呀，半个家虽是小。

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乃是饭罢万事前，

0: 了咱刘庄村，有一户乡亲在老屋住，咱先就不把心放搬，不把心放搬。
1: 你呀你呀，你总是有理啊你。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

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

0: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制屁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4: 啊，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4: 啊，
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沙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是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4: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3: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
4: 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3: 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
4: 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6: 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2: 嗯，
6: 也不耐脏。
2: 嗯，
6: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2: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2: 嗯，
6: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哎，
6: 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6: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6: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6: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6: 人家油污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的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要刮。啊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唱得非常好。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

0: 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1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0: 量身
1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那俊豪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1: 大圣，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2: 是啊，是啊。

0: 头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哦，
1: 孙长老回来了。
2: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1: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0: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2: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哎，
1: 悟空，
3: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1: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4: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0: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4: 哎，你这个老头 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罗。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就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
4: 走，
2: 走。
4: 豪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喏，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2: 是啊，
4: 哈哈，
2: 哎，你，这，哎哎哎，
4: 你这，哎，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
2: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我。
2: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4: 好，那我先吃米山。猴哥，你看我的啊！
2: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
4: 你看我的啊，
2: 快点。
4: 猴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2: 快吃，别磨蹭了，
4: 哎，快吃，快吃。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

0: 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2: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2: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哎，风婆婆，您上哪儿啊？哦，
3: 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2: 风婆婆，你上哪儿去呀？
3: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2: 哦，好自在呀。
3: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2: 我师父在那

奉先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就上厅走走。哎，凤婆婆，您请便，请便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线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口袋瞧什么？
2: 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3: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这话从何说起呀？
0: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3: 对呀，
0: 你说你，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
1: 你就不怕罪驾一等吗？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你
0: 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先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先郡靖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
0: 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就别管了，
1: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嗯，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0: 就是。那好。

0: 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2: 就是。
0: 话说，那是3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1: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3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啊，你知道吗？你
1: 雨弟，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丰仙郡见老百姓去。
3: 不不不，
2: 走吧，
3: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1: 走吧走吧走吧，
3: 不能去呀，我
4: 留步。
1: 走走，
3: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3: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
0: 张天师，
5: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2: 山又怎么了？
6: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1: 师父，你怕什么呀？
6: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1: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6: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呢。
0: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1: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 就是嘛，就是。
6: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1: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6: 悟空说得再厉呀、啊！
2: 哎，猴哥，你慢走啊！沙师弟，你跟上啊！
1: 跟上！
2: 哎，跟上！
0: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2: 你说什么？是什么？
0: 西瓜！
2: 哎呦！
0: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2: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我出趟宫。

0: 悟空，
1: 师父，
0: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1: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
1: 退家点，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西瓜活了，我叫你疼啊！我打你！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我打死你这偷瓜的！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2: 师傅，
1: 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3: 沙师弟，咱俩吃吧。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那边啊，走走，给我们。开门！开门！开门！
2: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3: 就是，
2: 我们走吧。
1: 这开门呢？你这。

0: 师傅。
1: 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2: 这屋里没人。
3: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啊？你
0: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2: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3: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1: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0: 走走走，快
3: 走走走。哎呀，真是。
1: 悟空，嗯，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0: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3: 哎好，哎好，哎
1: 悟空，嗯，还是我来吧。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叔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
0: 嗯，
2: 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别说，别说话。
4: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的家伙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
4: 哎，好，
3: 别说话。
0: 老头，老婆，
4: 谁在说话？
1: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1: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1: 哎呦，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1: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1: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1: 啊！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1: 我们都是菩萨。
6: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6: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6: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7: 他是我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了。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2: 哎呦，不是，
4: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2: 哎呀，是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啊，

0: 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1: 是啊，
0: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给卷走了。哎，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2: 阿弥陀佛。
3: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0: 你呀，不行。哦，你一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4: 老头没看上你。
3: 吃吃吃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0: 我
3: 这，切，
0: 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3: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父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0: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3: 嘿嘿，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不知道。
4: 啊，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3: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0: 你看那又说大话。
5: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0: 猴王？
3: 是啊，
0: 长得是像猴。
3: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0: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3: 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哎呦
2: 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3: 跟我说。
4: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3: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3: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3: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0: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3: 坐。
2: 老人家请坐。
0: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原来如此。
3: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3: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哎，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3: 哎哎，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0: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哎、呀，
1: 老头子，
0: 谢谢。
1: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0: 哎，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6: 快快快，李老汉家来了，
0: 快快快来，
6: 咱们去看看去啊！
0: 快来快来，
6: 看看去，看看去，看看
0: 那个，都来，
6: 来来快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
7: 是啊，看看看看，这么神仙呐！
0: 哎呦，你就都来了啊！啊，
8: 来了，
9: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0: 就是他们呢、
4: 啊，就是我们。
9: 老哥，老哥，老哥，哎呀，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3: 俺老孙能捉。
4: 他会。
9: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哎呀，
10: 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9: 是啊，
10: 真的。哎，乡亲们呐。
4: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哎
11: 呀，这好办呐！是
12: 八戒，
11: 好办，
12: 不要胡言。
10: 哎，你们懂不懂啊？
13: 啊，妖怪，救命啊！妖怪，妖怪！
3: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4: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3: 八戒，你上哪儿去？
4: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
3: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4: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那闲事干什么？你
14: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3: 就是、啊，
4: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啊、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哎，嘿嘿，
3: 走，去不去？
4: 我去，我去，我去。
3: 快走！
14: 二师兄，哎！哎！

0: 师傅都出来，出来！师傅，师傅，妖怪要我抓住了没有？
1: 妖怪跑了！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3: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哟哟哟！
4: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1: 说的是，是啊，
5: 妈，这怎么长老啊？
1: 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不用担心，
6: 这我这不就担心我？
1: 我用担心啊！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这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
1: 好本事！这可是你那……
6: 那真是……
1: 哎，
6: 师傅，
1: 这怎么？这妖怪，妖怪，妖怪！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
0: 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

0: 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

0: 这技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就这车啊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 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0: 它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你的时候，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 势均力敌的爱意，
2: 我想约你。
3: 季总，
1: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谜语日记》浓情开播。
4: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5: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6: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
11: 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14: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1: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0: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2: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不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3: 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4: 对对对，这么说呀。哎呀，唐长老，你一定要走我们这多猪闲事的道啊！
1: 要多猪闲事道。
0: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哎呀，
1: 就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哎呀，
2: 唐长老啊。
0: 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5: 唐长老，你们要多猪钱日子，
0: 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
5: 啊！
2: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5: 谢谢大家，
6: 这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娘娘，你饶了我吧
0: 。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1: 不用了。
0: 娘娘，
1: 娘娘，
0: 娘娘，
2: 都是李管子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儿找妖怪去啊？
3: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2: 走走。
3: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2: 什么动静？
3: 找找看。走，
2: 我儿子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4: 哎呀，
5: 老施主，

0: 来干什么？
1: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啊，哎呀，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

0: 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0: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0: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3: 啊，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3: 妖怪。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就这多管闲事儿！师傅，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4: 师傅，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3: 大师兄，小点声。
4: 怎么了？
3: 师傅碰见妖怪了。
4: 啊，师傅，师傅，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5: 师傅，你怎么大白天睡觉？
3: 小点声。二师兄，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4: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5: 我是一直干什么顺利啊？
0: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4: 哦，
1: 哎呀，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啊？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背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什么？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我一把。哎呀，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抓紧。那逮着走，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快！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背，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走。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
0: 哎呀！跟上！哎呀！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哎呦
2: ，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了？拿好
2: 了！
0: 哎呦！起来！
3: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4: 快去！
3: 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他不回家呀？
3: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哎呦，我去看看去。
3: 就。长生被救回来了，
4: 长生啊！哎呦，长生啊！哎呦，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5: 阿弥陀佛！
4: 你怎么回来的？啊，
6: 是他们。
4: 哎呦，是长老啊！
5: 太好了，
4: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0: 不用如此，
4: 谢谢您，
0: 不用如此。
2: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4: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5: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0: 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1: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2: 啊，30里。
3: 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4: 老哥，还有啊，
2: 哎，那边，
4: 哪边？
2: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4: 嘿，这妖精
2: 妖怪出来，出来！
4: 出出来！你快出来！
2: 妖怪出来！他不出来！
4: 不出来！

0: 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好，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

哎呀，真的。

0: 蟒蛇呀！哎呀，
1: 蟒
0: 蛇，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到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在这儿呢！

0: 是啊，唐长老在吃东西呢，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
1: 是啊，是啊。
2: 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
3: 哦，嗯。

0: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1: 猴子，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0: 啊？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1: 没事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0: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1: 我坐就坐，还给你当个床上看。
0: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1: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怕高兴。
0: 像，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
1: 坐着很舒服。
0: 哎呀，快过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2: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0: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2: 不死也活不成了。
0: 哎，我打飞下。
2: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0: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砸死蛇，你
2: 快去。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0: 抬。
3: 哎呀
4: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抬死你！哎呀！
5: 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好好谢谢你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走，
6: 长老啊！

0: 嗯，哎，啊，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1: 是啊，是啊。
2: 慢点，师傅。
3: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

0: 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1: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1: 就是妖怪。
3: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阿飞师前去看看。
1: 哎，师傅，你
2: 去。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3: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3: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父，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1: 你呀，
4: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
4: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5: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4: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就是你的。
4: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5: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6: 不不不，
4: 娘子，
5: 把他给我带下去。
7: 谁啥啥啥啥啥
4: 啥啥啥啥啥啥
6: 啥啥啥啥啥
7: 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
5: 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
4: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6: 娇哥，
4: 娘子，
6: 娇哥，
4: 娘子，
5: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7: 是，
8: 走，
7: 走，
8: 走。哎
2: 呀，走，
1: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1: 我走路，
0: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9: 师傅说的对啊。
2: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0: 悟空，怎么了？
2: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9: 哎，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1: 哎呀，他说有就有。
9: 哎，二师兄，
1: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2: 师父，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0: 哎，快去快回。
2: 哎，好。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1: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师傅，
0: 悟空，
2: 师傅。
0: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2: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

0: 冒出来的蒸汽。
1: 哎，龙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2: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这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0: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2: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0: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2: 那你先吃了吧。
0: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呆子。
3: 师傅，你看他们。
1: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2: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3: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0: 嘘，别说话。
4: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0: 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这地方哪找斋饭去？这，哎呀，这上哪儿弄去？
1: 哎呀，快点！
0: 施主啊，施主，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2: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2: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2: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2: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有劳了
2: 啊。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4: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

0: 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想。

0: 涨幅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作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6: 给你个惊喜。嗯。
7: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8: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9: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9: 这剑走不地呀。
8: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12: 谁是你妈？
10: 叫他妈。
8: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3: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郑州小雨32到24度，新郑小雨32到24度，安阳小雨31到23度，濮阳小雨31到23度，鹤壁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新乡小雨转中雨31到23度，焦作小雨32到24度，开封阴转小雨32到24度，商丘小雨33到23度，周口中雨转小雨35到25度，西川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漯河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永城中雨转小雨35到24度，巩义小雨31到24度，洪城新县小雨转阴32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华县小雨转中雨32到23度，长垣小雨32到23度，郑州阴转小雨34到24度，固始小雨转阴35到26度，鹿邑小雨36到23度，新蔡多云转小雨36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4: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中央气象台消息，7月26号30: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在广东惠州登陆。受此影响，预计27号夜里至29号，河南大部有中雨，西南部、中西部、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累计降水量，西南部、中西部、西北部部分地区80毫米至120毫米，西部、西北部沿山局部120毫米至180毫米，个别站点可能超过200毫米，请提前做好防范。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周口郸城县组织开展村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1: 演练模拟辖区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低洼区域水位暴涨，部分老旧民居进水受困。湖岗乡杨庄村立即启动叫应机制，应急抢险队、医疗救护组、群众转移组迅速集结，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积水排涝及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工作。
2: 今天我们村开展防汛演练，村干部把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讲得明明白白，我们村民心里有数了，这下大雨也不慌了。
3: 我们杨庄村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说理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持续加强防灾宣传，细化村级应急预案，切实守牢全。

0: 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关口。
1: 丹城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常态化推进防汛隐患拉网式排查，重点提防低洼地带、河道沟渠、老旧危房及农田易涝片区等关键部位，逐一建立隐患台账，实行发现、交办、整改、消耗闭环管理，确保全域防汛减灾措施落地见效。
2: 通过实战演练模式，全面压实村级防汛主体责任，规范应急处置流程，下一步将持续盯紧汛期风险变化，细化实化防汛举措，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保障，执米执涝，全乡防汛安全防控网，确保安全督汛，万无一失。
3: 当前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突发性强风险隐患大，外出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行人出行尽量避开大树、电线杆、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易倒伏、易坠物危险区域，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暴雨天气路面水流湍急，警惕井盖被水流冲开，尽量穿着防滑鞋，稳步慢行，避免奔跑滑倒。驾车出行全程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杜绝急加速、急刹车，防止车辆打滑失控。途经积水路段，提前观察水深路况，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如遇车辆熄火，切勿二次点火启动，及时撤离人员，转移至高处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候车时间。上下站台、进出车厢时，留意湿滑地面，抓紧扶手，稳固通行，谨防摔倒磕碰。同时提醒，雷雨大风天气严峻，在室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避免充电插口、线路进水短路，引发漏电、起火等安全事故。
3: 最近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成为新的急需品。新乡县的新飞空调趁着这个契机，今年首次踏上外贸赛道。
5: 最近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成为新的急需品。新乡县的新飞空调趁着这个契机，今年首次踏上外贸赛道。
6: 我现在是在寒沙首外舱，一打开这个门啊，就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这个汗也是一直往下滴。目前正在模拟的是5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比三伏天最热的时候还高了几度。就是在这种蒸烤模式下测试空调质量的稳定性。
5: 这套国家级寒沙实验室相当于空调的气候模拟舱，可模拟-25摄氏度到65摄氏度区间的各类环境工况，出口到哪里就在实验室里先过一遍那里的天气。这里也藏着新飞敢于出海的第一个关键字，活。
7: 每个国家的出口要求不同，高温、防尘、电压适配，每一项都得单独调。在我们的实验室改款测样都能自己做，客户提需求，我们1到2周就能出结果。响应速度就是竞争力。
5: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快，产品研发速度跟上了，发货速度也得快。河南各地海关打破区域监管限制，关区协同一体化，县里的工厂也能搭上省级物流枢纽的快车。
8: 新乡海关立足监管服务职能，帮助企业抢抓海外夏季消费窗口期，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精准帮扶制冷产品搭乘中欧班列出海，助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
5: 产品对路，响应够快，价格能打。仅半年多时间，新飞空调就拿下近30万套外贸意向订单，覆盖非洲、南美、南欧、中亚等地区11国。
9: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办理 CE 认证和 GCC 认证，争取下半年进入欧洲和中东市场，同时规划成代工下自主品牌出海转型，提升品牌溢价。
5: 在河南，像新飞空调这样依靠代工深耕亚非拉新兴市场的知名玉企不在少数。济源万洋锂电在家电储能赛道走代工拓市路线，夹线华邦炊具依托规模化贴牌生产抢占海外蓝海，但一条共性短板也很明显：自主品牌薄弱，抗市场波动能力不足。打造外贸自有品牌，不仅是新飞，也是河南外贸的普遍考题。
3: 产业转型升级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针对2026年经济半年报，河南的产业转型做对了什么？
10: 好，大家好，我是河南省委党校宋伟。看完2026年河南经济半年报，我最大的感受是，河南的产业转型正在从爬坡进入冲坡阶段，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快。一是速度快，也就是说含锌量涨得快。上半年，河南规上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0: 26.1%和13.2%，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而且这个快不是偶然的快，是连续36个月、18个月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是积蓄了3年的势能，已经形成了持续性。二是结构调整快，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高于全省规上工业18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的3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5.7%，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3%。像数字产业、数字产品，很多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有的甚至翻倍。这说明新结构、新动能在全省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三是产业基础更扎实，上半年河南5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1.7%，占规上工业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1个百分点，其中上汽汽车产值增长了40.6%，比亚迪超级工厂更是成为全球连片面积最大的整车生产基地。全省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的产量分别增长了28.5%、23.9%，可以说主导产业的优势更加突出了。看到这儿，大家会问，我们的产业转型为什么会这么快？我看关键是两条，一是统筹新旧动能，不搞一刀切式的关旧或者上新，而是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把5大主导产业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上推，既稳住了基本盘，又培育了新增长点，这是代价最小、可持续性最强的路径。二是围绕龙头企业集链成群，超聚变带起先进计算产业链，比亚迪和宇通带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一个龙头引来一串配套，产业生态自我强化，形成良性循环，产业链的磁吸力转化为实打实的产量和产值。回望这半年，我最大的判断是，河南的产业转型不再是点上突破，而是面上起势。事实证明，内陆省份完全可以走好自己的链路，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跑出新样子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最近郑州连续的阴雨天，城里西瓜卖得慢，田里的西瓜也容易烂。为了帮助瓜农尽快卖瓜，减少损失，郑州27区的城管想了不少办法。
2: 在几天呢，又预报了有这个大雨，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的西瓜销售出去。
3: 七月下旬，西瓜销售进入尾声，可随着近期阴雨天增多，郑银华发现瓜农卖完一车瓜的速度越来越慢，离开规定销售点沿街叫卖违规占道的开始多了起来。
2: 我知道，因为在小区门口能销售多一点，到窄的话那靠边都没事儿。你想这本身你看都占完了，我们现在定了很多点位，就门也不过去，因为你给人家
3: 瓜农的西瓜要尽快卖出去，城市的道路还要保畅通。既然瓜农想在小区附近卖，巡查后郑英华和一个社区的物业公司联系上，带着瓜农拉着一车瓜来到了小区。
2: 看看我给你弄一罐，你尝尝，摆一罐，摆一罐，切一罐好了，切一罐好了，像咱的这个社区的也尝尝啊。看咱的瓜确实不错，物质虽然价钱上比那个有人的瓜可能贵个1毛2毛，懂吗？啊，
3: 看到社区居民过来买瓜，这一车瓜终于有了着落。郑银华开始琢磨怎么吸引更多的市民来关注瓜农。中午12点半，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
4: 这么多人啊！
2: 对对，是。你看，上面都是献一份爱心。
3: 一见反响不错，郑银华立即组织了5辆瓜车集中在单位门口。3小时不到，陆续有7、8家企业来到了现场。
5: 15000斤或者10000斤吧，对，老乡报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6: 是福建，然后等会儿咱称完之后，然后剩下的我再给你出了。
2: 啊，3.5，你再给人家称准，好吧？现在目前有多少？
7: 还有多少斤？
3: 瓜农老妇是郑银华的重点关注对象。
2: 好的。
3: 他家孩子残疾，家里开销都要靠每年的西瓜收入。 在现场，爱心企业以每斤5毛的价钱买了他一整车的西瓜，比他零卖价格还高了2毛钱。
2: 哎呀，谢谢谢谢。

0: 谢谢，干谢。
1: 让他给我拉过去就行了。
2: 好吧。不到20分钟，现场近3万斤西瓜被认购一空。
3: 开心，买完了就回家了，不是？
2: 企业希望能够将这些瓜送到敬老院和福利院，郑明华又立即做了安排。
0: 串，站一溜都串，串得快有人，还要去那个敬老院。
4: 在夏天能让他们吃到这么香甜的西瓜，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也是帮瓜农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2: 一天下来，郑明华的手机打了几次关机，但看到今天的卖瓜成果，他乐了。
0: 今天现场是3万斤瓜，又预定了2万，这5万斤瓜，哎呀，非常的开心。
2: 想着预报今晚还有雨，夜幕降临，郑英华来到了辖区的城市驿站，给瓜农们找到了过夜避雨的地方。
0: 在这，我想广大这个瓜农捎句话啊，来到我们二七辖区，随时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6693118级，帮助大家顺顺利利的把瓜销售出去。
5: 7月25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河南的郑州市中原区等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和郑州市第4高级中学等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根据河南省高招录取安排，7月26号9点至18点，普通本科批508所高校面向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相应要求，目前未被任何高校录取的考生征集志愿。届时，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选择填报征集志愿，逾期网上填报系统关闭。7月25号，第17届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在郑州市第47高级中学开幕，来自全国近100所学校的上千名学生参与。展示会分为实验校学生优秀项目展示、新建团队微型项目策划与实践展示、个人领导力素质展示3个轮次进行。7月24号，陕西广播电视台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车队从西安启程，首站抵达洛阳。夜幕下的洛邑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如织。直播中，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身着唐装，与大象新闻记者开启实时联动直播，并连线西安大唐不夜城，一同沉浸式体验国风浪漫。据了解，丝绸之路万里行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由陕西广播电视台主办，自2014年启动，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名城，累计总传播量超70亿次。
7: 今天呢，在这个天庭朝音，我就感觉到了那种神仙打架，所有的 NPC 都在台上，让我感觉到哇，眼前一亮，让我感觉到了洛阳和西安。虽然呢，我们时隔了这个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车程，但是今天在这里，两个城市的人站在一起，真的会感觉到内心会为彼此心心相惜。
8: 今天我们来到洛阳，沉浸式的体验了洛邑古城的厚重文化。今后我们陕西、河南两地的媒体人要携起手来，做更多的互动交流，一起宣传好我们西安和洛阳的文旅项目，共同守护好和传承好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
5: 针对黄淮海地区高温干旱、病虫害多发、玉米稳产难度加大的生产实际，河南省农科院玉米遗传育种团队历时10年选育出突破性玉米新品种正单111，在今年的大田种植中表现亮眼。
9: 它这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下扎能力比较强，那么就是它在抗倒的同时，它还能更好的吸收这个水分以及这种营养。
10: 7月25号，正单111新品种现场观摩会在郑州荥阳市高村乡举行。示范田内新品种玉米长势均匀，穗位整齐，籽粒金黄，实现产量、品质与抗性的协同提升。
9: 密度的话，它可以达到5000到5500，并且它这个株高相对来说比较矮，容重达到了808克，再加上它这个蛋白含量接近12%，非常适合目前市场上所需要的这种饲料粮。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它抗6种黄淮海的主要病害。
10: 据了解，正单111融合国内外优异种质资源优势，兼顾国内种质矮杆耐密、抗病抗逆特性，以及国外种质茎杆坚韧、根系发达、丰产性突出的优点，同时攻克了热带种质光敏感、后期脱水慢等

0: 技术难题。目前该品种的技术使用权与经营权已经以1111万元的价格完成转让。
1: 不管是对高温啊，对锈病、对青枯病和碎腐病，它的表现都是非常的优异。所以说我们去年找到了河南中科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未来的2到3年把正丹111推广到1000万亩。
0: 好种配良法，育种团队不止于培育优良品种，还结合正丹111品种特性，同步启动配套栽培技术攻关，量身打造从播种密度、水肥管控到绿色防控的全流程田间管护方案。
2: 开展系列的栽培研究和高产潜力的挖掘，为我们黄海玉米的大面积提升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让种植大户实现正产正收正效，也满足企业的需要。
3: 南阳西川县立足南水北调源头生态优势，建成县域首个重卡光储充一体化超充场站，以绿色电力赋能货运产业低碳转型。
0: 这座配套重型卡车专用充电站配备24台480千瓦双腔直流超充桩，可同时容纳24台电动重卡同步充电，3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车辆补能。场站采用光伏顶棚加储能系统光储充一体化模式，优先使用自发绿电供给充电设备，实现充电低碳化。
4: 从项目规划、电网配套到光伏储能并网，西川供电公司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难题。
0: 项目建设期间，当地供电公司前期完成园区配网扩容，配备专属项目管家，量身制定供电方案，简化高压爆装流程，同步提供光储充设备专项并网技术支持，优化用电质量，落实峰谷电价，减轻企业用电负担。施工中安排人员驻场指导，一站式完成验收与并网送电。
5: 针对这座重卡充电站大功率光储一体化特点，我们从电网规划、并网技术、电价政策、城乡保电全链条提供专属服务，最大限度效纳园区光伏绿电，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商城黄柏山，感受云海翻涌、山河浸染的壮美景观。

0: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你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通过一部法治微短剧《临界点》来聚焦游戏装备里的灰色交易。
1: 一点一点，从旁边招过去，快！
2: 是吴瑞吧？
1: 放开我！都给我轻松抓我！放开！
3: 别来，救我一命！别来！
4: 我们闪了！等一下！
3: 哦，来了！
4: 撑了！
3: 下呀！
4: 快看你的！
3: 我去！
5: 好运气，老狼挺实。
1: 喂，贾哥，牛啊！这路子绝了，这刚租来的装备转手就能卖掉。
3: 要是一直这么下去的话，那岂不是财源广进，八方来？

0: 才呀。
1: 哎，是是是，放心吧，表哥，必须安排，地方你来跳。愁什么呢？跟表哥说了，平台就这德行，吓唬哪儿想的？哎
2: 呀，宇哥，咱俩啥交情？我还能坑你？
1: 富贵险中求，懂不懂？哎，行吧。王管，来瓶82年的拉菲。
3: 好嘞，我给您上个满汉全席，再开两瓶香槟给您助助兴。
1: 表哥，怎么回事啊？这都过几个十分钟了还不过来，是不是跟街边烤串的大爷唠上了？
4: 哥们儿新买的电脑，
5: 我去，
6: 瑞子，你可以呀，
5: 这挺贵吧？

0: water water， 来来来来。
1: 先生，您是要水吗？
0: 要什么水啊？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最贵的牛排，给我来两份。
1: 好的，先生，您要几分熟？
0: 给我来一八分熟吧。
1: 不好意思，先生，牛排熟度只有单熟分，三分、五分、七分熟。
0: 我就要八分熟，我加钱，给我来八分熟。
1: 好的，好的。
2: 上屏了，
3: 你找到表哥没啊？
0: 关机好几天了，玩失踪啊！

钱都花了，拿什么补？我跟你讲，要想挣快钱，就别前怕狼后怕虎的。这只是游戏虚拟物品，警察哪有功夫管？都是吓唬人的。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怂，就自己想办法，别不拖累我。

0: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留下案底，你的工作、我的工作，还有彤彤的前途，全都完了。
1: 微微，你听我说，我。
2: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
3: 而且数额巨大，已经涉嫌诈骗罪。
1: 我认，警官，我全都认，钱我一定双倍赔。但是，我女儿，我要是进去了，我的家就全完了。
3: 鉴于已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量刑上会充分考虑，有争取从轻处罚或缓刑的可能，但是需要后续依法审查认定。
1: 我配合，我一定全力配合。
3: 配合是应该的，记住，法律是底线，不违法自然就没有惩罚。

0: 耶、yeah. ！
1: 网络游戏装备它属于虚拟财产，虽然是无形的，但并非无价呀。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再次明确，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具有财产属性。租赁是使用权的有偿让渡，所有权它始终属于出租方。当事人拿到装备后直接转卖变现，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每一次到账提示音，这听起来像是财富自由的号角，而实际上每一笔都在透支着自己未来的自由。人生没有撤回键，守住底线方得始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换个话题，说一说伴随高温多雨天气而日渐增多且防不胜防的蚊虫。那么在驱防蚊虫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防火，这您知道吗？
2: 夏天最烦人的动物是什么？那一定就是蚊子。我们正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的时候，在你的耳边突然来了一只蚊子，那打也打不中，赶也赶不走，那实在是太可恨了。
3: 有蚊子，不去防。
2: 好在我们有杀虫剂、电蚊拍，还有蚊香这类驱蚊产品。但是我们在使用这类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使用方法，否则极易造成火灾，引发生命财产危险。我们在使用电蚊拍时，遇到蚊蝇和金属物都会产生火花，而杀虫剂中含有除虫菊酯和除螨剂，都属于可燃物。当通电的电蚊拍遇到可燃气体时，瞬间就会喷起火焰，甚至引发爆炸。

0: 一分钟内纸巾就被点燃。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毛巾很快就被蚊香烧了一个大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驱蚊装备还有蚊香液、花露水。花露水酒精含量大，使用时一定要远离火源和厨房，涂抹之后切勿靠近火源。蚊香液购买时要选用正规产品，不能长时间使用，异味出现时及时断电，一定要牢记哦。
1: 关于夏季驱蚊的这些消防安全红线，请大家一定要记牢。咱们从源头规避灭蚊神器变起火元凶的风险。好了，本周的正在说法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周记得关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懂吗？
6: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谜语日记》。

0: 浓情开播。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6: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7: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5: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
1: 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我铁呢？哎呀！师傅，八戒回来了。好啊，好。
1: 师傅，
2: 二师兄，
1: 师傅，
2: 八戒，你这是？
3: 二师兄，
2: 八戒，
3: 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1: 猴刚才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的。

0: 竟是妖怪啊！
1: 真的有妖怪啊？
0: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朱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1: 啊、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
2: 八戒，上面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哎，那是自然了、
2: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我谁怕他了？
2: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0: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0: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2: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0: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1: 好，我们这就来。
0: 好，好。
1: 悟空，我们上马吧。
2: 好，请。
0: 这还差不多呢。
4: 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
5: 是谁啊？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坐啊！大王，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真是的，快去！大王啊！大王，
6: 大王，
4: 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不行！
7: 头啊，我有个主意。
4: 快说！不行！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5: 别吵了！
4: 你听我说，你们刚……
5: 别吵了！
4: 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4: 大王啊！
2: 走啊，师傅。
1: 你去帮帮八戒吧。
2: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1: 哎，当心呀、
3: 师父

吴静，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信封，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就我这吃。
3: 哎，不是大王，我看这唐僧啊，这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哎，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6: 悟空。
3: 哎，等。哎呦，大王啊，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你听小的说嘛。哎，这个，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哎呦，来啊，把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关起来！
7: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8: 猴哥，猴哥，
7: 八戒，
8: 你喊什么呀？
7: 师傅呢？
8: 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7: 嗨，俩人都没了。哎。
8: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7: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沙师弟，
8: 沙师弟，
2: 大师兄，二师兄，
8: 沙师弟回来。
7: 沙师弟，师傅呢？
2: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7: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2: 中了什么计了？
7: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2: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8: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7: 好，
8: 走走走
7: 走走走。

0: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长老怎么知道啊？
1: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0: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2: 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0: 娘子
3: 乔哥
0: 娘子
2: 好吃点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0: 娘子，
3: 乔哥，你在这儿？
0: 那妖怪欺负你了？
3: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0: 苦了你了，娘子。
3: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1: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2: 在哪儿呢？
4: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2: 快点，
4: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4: 你看，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2: 快走，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4: 猴哥，就是这个。
2: 师傅一定在里面。
4: 对对对。
2: 还不动手？
4: 来。
2: 行呀。
4: 你帮我拉呀！
2: 好好好！

0: 事儿。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2: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2: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2: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哎，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2: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呀！
0: 出来！
1: 哎呦！
3: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3: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还
0: 回来！还
3: 回来！哎呦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4: 师傅，刚才好好的，
3: 师傅
4: 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母亲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5: 别哭了，
4: 师傅，
1: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4: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太

0: 是啊，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2: 这么说咱们师父还活着？
1: 是啊。
0: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父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叔爷，你这个妖怪。
3: 大王啊，大王，大王啊，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4: 啊，这可怎么办？哎，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4: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4: 好，快快去。
1: 开始走。
3: 哎，走。
5: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说，
5: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哎呦！
0: 啊，这回是真的吗？
4: 是啊，
1: 师父。
5: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师傅。
1: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2: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1: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2: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2: 师傅
1: 对不起你呀。
2: 师傅
1: 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0: 哎，大王怎么样啊？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1: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0: 啊，是，
1: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0: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1: 哎，里边干净了吧？
0: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1: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0: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哎，这真是双喜临门呐！啊！
2: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精呢也取不成了。
3: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4: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4: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3: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4: 对，
3: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4: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那我再回去啊。
4: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
4: 走。

0: 走来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那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啊啊？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啊，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啊。
0: 哎，大王，快！哎，到那儿了。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什么

救我呀！救我！哎呀！

0: 这打的是木门，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
1: 快去打！快去，快逃！
0: 哎，走走走走！哎呀，
1: 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2: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1: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啊，上当了。
1: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窟窿半天。
2: 对呀，哎呀，
1: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2: 好，
0: 你去看看。嗯，他去了。
2: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哎，是，快关门。
3: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2: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3: 是，
4: 快
3: 把唐僧藏起来，
2: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4: 来，起来。

0: 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4: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4: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4: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

0: 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1: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0: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1: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谢谢。
0: 糖尿病法力消瘦，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有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你怎么提前给我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明知剑走偏锋。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7: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我打人了吗？
9: 真是你吗？
7: 我叫他妈。
2: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爸爸，你回来了。
16: 啊，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1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8: 爸爸，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0: 狗粮。
1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1: 晚上更难受，
1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3: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2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25: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2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0: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1: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2: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1: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1: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2: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由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唐僧啊，唐僧来了！唐僧了！师傅，师傅，你怎么样？好，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进，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啊，
2: 顾进，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是这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2: 比地厚啊！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1: 好，
5: 请。
1: 好，好，行，好，放这儿。
6: 是。
1: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1: 对，快吃。
7: 让开，让开！
1: 这怎么了？
2: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8: 爸，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8: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1: 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了啊？你这个乐子，
2: 师傅，你瞧，
1: 哎呀，
2: 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1: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哼，
0: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1: 哎呀，是师傅，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2: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那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
3: 不行。
0: 来，
1: 正好。好，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2: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0: 八戒，
1: 不行啊，这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
3: 就是你抱着吧。
1: 那我抱就我抱。你别哭，那要哭我扔了。
2: 八戒，
3: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啊。
1: 我是吓唬他。
0: 走，
3: 二师兄。
0: 走，师傅，走。
6: 师傅，
1: 你别哭吧，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0: 啊，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1: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0: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 哼，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2: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哦，远道而来。
0: 正是。
2: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0: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3: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2: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4: 哎，老头，哎，别走啊！
2: 哎呀，快走，快走吧！
4: 哎，老头，
5: 悟空，
2: 走吧。
4: 师傅，
0: 有国就有国王。
4: 对，
0: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4: 对对对，走。
3: 哎，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0: 悟空，你去看一看。
4: 嗯。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0: 啊，都是小孩子。
4: 嗯。
3: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0: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3: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2: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3: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这道，
4: 哎，你别挡路，快走。
3: 哎。
0: 施主，
4: 管义，
0: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6: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0: 多谢。
3: 快去吧你。
7: 啊，四位高僧，请进。啊，
0: 多谢，多谢。
4: 嗯，走。
7: 师父，请进，
0: 请。
7: 师父们，请进。
0: 多谢。
7: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0: 请，
7: 请坐，请坐。
3: 哎，好。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呦，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这孩子撒尿了！
3: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这，
0: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3: 哎，对，孩子，给你，给你抱。
2: 师傅。这孩子，
3: 这孩子是我师哥的。
4: 呆子，别胡说！
3: 不是你谁的？哎呀，
0: 八戒！
4: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2: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3: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了灾祸呀？嗯
0: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

0: 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1: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2: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医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1: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0: 一路

0: 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1: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2: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1: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2: 哎，老婆，老婆，
0: 你老婆，你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2: 是啊，是啊。
3: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4: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0: 就是，
4: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嗯，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0: 哎，你倒是
2: 快说呀！
1: 好。师傅，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嗯，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嗯，
0: 招什么灾祸？这哎，怎么回
4: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快来，快来！
1: 请请请！
2: 啊，坐着，
1: 师傅，师傅，有话你请说。
0: 听他说啊，哎，
4: 请大人说吧。
1: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啊，
4: 大人尽管放心。
1: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4: 啊，怎么无道呢？
1: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4: 啊，是百姓改叫的。
1: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5: 大人，大人，大人，抓住他！抓住他！狐狸，
6: 抓住他！
5: 抓住他！
6: 抓住他！
7: 抓住他！有赏！
8: 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嗯，跑哪儿去了？
9: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0: 哦，你们是谁呀？
9: 快拜见陛下。
10: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3: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小女子遵命。哎，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这
2: 是啊，
3: 你急什么？
5: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

0: 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1: 哦，
0: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了。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5: 这
1: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
6: 嗨，什么医生？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6: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4: 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1: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呢？ 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

0: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0: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1: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来了。还有谁呀？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 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好。

0: 国丈到。
1: 国王陛下，国丈请坐。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2: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1: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3: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1: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3: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2: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3: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1: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3: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1: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3: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1: 你敬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3: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1: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3: 我们佛家徒了。
1: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1: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1: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2: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

0: 送给您。
1: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2: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3: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2: 一共养了400多头。
3: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2: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3: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2: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强，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3: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3: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3: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3: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3: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3: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

0: 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

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 你怎么提前下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
3: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4: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

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0: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 明知剑走不地。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3: 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0: 我叫他妈。
2: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6: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2: 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1: 啊，什么？这
2: 哪儿来的风啊？

0: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 可怎么办呢？
1: 国王不必着急，
0: 你再派人去捉。
1: 不，有比这更好的。
0: 是什么？
1: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0: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1: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0: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1: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0: 好。
2: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3: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4: 师父，糟了糟了。
2: 悟空，怎么了？
4: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3: 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5: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3: 怎么走啊？那师父
2: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3: 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5: 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啊、
3: 那师父他不走。
2: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4: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啊。
2: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4: 那好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3: 哼，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4: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3: 我就不去，你反正要我
4: 去，
3: 我不去。
4: 哎呀哎呀。八戒，和点稀泥。
3: 和泥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让人家干，他却不干。找你，找你，不还要吸你？

0: 止损。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就随我来。啊，这边请。
6: 这是什么味儿？
7: 师傅，小声点。
6: 悟空，
7: 嗯，
6: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7: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7: 挺好，挺好。啊，变！
3: 唐长老，开门呐！
1: 哎呀，我去开门。
8: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8: 哎，来了，
1: 师兄
8: 来了，
1: 二师兄，
3: 唐长老，
1: 哎呀，你让我开门
8: 去，
3: 快开门呐！
8: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8: 来了，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8: 快点，
3: 唐长老，快开门！
8: 来了，
3: 开门呐！
8: 来了，
4: 千金，
8: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8: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9: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9: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9: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8: 是。
10: 是。
8: 师傅，
11: 大唐圣僧。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群臣大赦！
4: 妖怪莫走！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2: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2: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

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得

0: 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0: 快去。
2: 是。
0: 啊，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啊，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哎，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嗯，哎，哦，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进化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0: 好，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
0: 嗯，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推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哎，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妖怪！
1: 关进！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1: 狐狸精，
0: 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的呀？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0: 走，找那寿星老去。
1: 国王，你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赶紧
1: 找，瞧瞧，
0: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1: 啊，你老丈人，
0: 来，走吧，快走啊，
1: 走啊，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仙翁，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1: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趁我来。
2: 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

0: 子，我们的儿子哪去了？啊！哎
1: 呦，从哪边看到的？
2: 哎，走，报告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一点啊，哎，哎，哎，跟上，嗯，
3: 啊，走，这，哎，师傅当心，哎，走，走，阿健，快，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二师兄，快走，
2: 哎，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遮着脸干什么呀？
0: 你吓着人家！快点！
2: 行了，来了，开个好，开个好，开个好。
3: 悟空啊，八戒呢？
0: 八戒。
1: 哎呦！哎呦！
0: 你这呆子！
3: 徒弟们，快走吧！
1: 你真是
0: 走！
3: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0: 这边。
1: 师傅，您坐。师傅，
0: 好吧，这师傅你瞧，
4: 哦，师傅慢着，
0: 慢点。
3: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1: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啊，
3: 这是万僧不祖。
1: 万生不俗，什么意思啊？
4: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1: 哎，这样搞好，咱们赶紧去
0: 办事。
3: 八戒，等等
0: 我嘞。
1: 不是吧，
3: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圣不死。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哎，这师傅，哎，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是四个和尚。
1: 四个和尚啊！哎呀！
0: 快快有请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好好，哎，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师傅，您看，您看，哎，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
2: 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
0: 请，请，
1: 快请，
0: 请，请，
1: 好好。 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3: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哦，
1: 那这几位是？他们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施主
3: 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1: 不用，不用。
3: 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放这儿，
1: 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不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1: 啊，圣僧请啊。
3: 哈哈，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0: 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道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消弭的隔阂。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9: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0: 势均力敌的爱意，
11: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懂吗？
10: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谜语记》浓情开播，
1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3: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 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来自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服。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
9: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二位师弟，过来。
1: 哎，泥菩萨，
0: 什么泥？
2: 他们是谁呀？
3: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1: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叫朱能。
0: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4: 我是三徒弟，
1: 他叫沙悟净。
0: 就我话多，
1: 就是沙悟净啊。
3: 哎，你看着吧。圣僧，请，
5: 请。
0: 坐下。
5: 阿爸。阿爸，
3: 哦，
5: 阿爸，
3: 贵儿，
5: 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3: 啊，这位就是，
5: 啊，高僧有礼了，
6: 贫僧还礼了。
3: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2: 是啊，
6: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1: 哎，你来点实惠的，那叨叨咕咕的。
6: 八戒，
1: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
6: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3: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5: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3: 啊，请吧。
1: 啊，这玩意儿好，
3: 请用。请用吧。
6: 多谢多谢。
4: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3: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6: 多谢师弟。
3: 请吧。
0: 啊，
3: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0: 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2: 你说谁呢？
0: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7: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2: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7: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2: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7: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2: 去你的。
6: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4: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1: 啊，
4: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6: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4: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米，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6: 啊，悟空，你看，
0: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1: 哎，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4: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6: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3: 夫人，啊，
2: 哎呀，老爷， 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2: 真的？
3: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2: 哎呀，太好了。
3: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2: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6: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8: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6: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0: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6: 哎，悟空，不要胡说。
0: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6: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啊。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啊，早走。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啊。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啊？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她。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
1: 啊啊！哎呦！
0: 哎呀！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放尊重些，你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哎呀，
1: 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好。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3: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4: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这实在是不行了。
4: 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功德，婆修婆德。
3: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
1: 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
4: 望不要苦辞。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1: 二师兄，
3: 八戒，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
1: 圣僧，切莫急躁。
4: 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0: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1: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0: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1: 二师兄，
2: 八戒
1: 不能吃撑的。
2: 八戒还吃呢你？
0: 干嘛呀，猴哥？
2: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1: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3: 八戒
1: 吃多了怎么？
3: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0: 哎呀，
2: 快走
1: 走啊，
0: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3: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4: 圣僧且慢。
5: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3: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4: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3: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4: 圣僧留步，快拿来。
6: 来了，老爷。
3: 这是
4: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3: 施主多保重。
4: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3: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0: 回去吧，回去吧。
2: 走。八戒。慢点，师傅。
3: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0: 哎呀，眼着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1: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2: 说得对，
3: 悟净说的是啊。
2: 快走，
3: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0: 哎，师傅，我没抱怨。
3: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0: 老好师傅。
2: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3: 啊，华光行院。
0: 您慢点。
1: 哎，师傅慢点。啊。
2: 师傅快来。啊。
0: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3: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2: 好好，
0: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3: 好。哎，
2: 师傅慢点。
3: 好。
0: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2: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0: 我不干。
2: 搬
0: 不
2: 搬？
0: 不搬呢。
2: 啊，
0: 我是你知道
2: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0: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3: 八戒，小心一点。
0: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1: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嗯嗯，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啊，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嗯。
2: 你的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看看，哎呀，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得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3: 我不相信。
1: 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4: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

0: 师傅，
1: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0: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0: 八戒。
2: 好。
0: 八戒。八戒。快起来。
2: 你干什么呀？
0: 快起来。
2: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3: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2: 嗯，该走了。哎呀，嗯，找啥时候都没有，找了这么个地方。
0: 这边，这边，这边。
2: 这这样。
0: 走，师傅，往这边走。
1: 好，
0: 大家跟上，快点。
2: 跟上了。
0: 跟上啊！
2: 叫我什么？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4: 留下白龙拳！
1: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0: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4: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5: 杀了他！
0: 哎哎哎！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6: 这个，
4: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哎，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
5: 走
0: 吧，走，下去去。
5: 哎，拿来，
4: 拿来，
5: 给我们，
0: 开！哎呀！哦，师傅，过来，快过来！
1: 悟空叫什么呢？
2: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3: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1: 走吧，那来，
2: 过去，来来，慢点，好，慢点，
0: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2: 怎么不动了？
3: 是啊，
2: 怎么哑巴了的？哎呀，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1: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3: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3: 看老孙怎么follow他们。
4: 都是良家子弟呀、啊，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5: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5: 在那边，那边
3: 啊，
5: 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哎，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
3: 奖的真不少啊。
6: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3: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对，送回去，送回去，
6: 对，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斋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7: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8: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7: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4: 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

0: 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家关注一看都是家常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虾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

0: 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 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9: 你怎么提醒我来了呀？
10: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1: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0: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1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0: 这剑走不低呀。
1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2: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3: 我打人了吗？
10: 真是你吗？
12: 叫他妈。
11: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4: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 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9: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0: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1: 痛痛痛，
22: 啦啦啦，
23: 急急急，快快快，
24: 喂喂喂，
25: 肠胃宁，
26: 止泻止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1: 是。快走。
2: 师傅，
3: 拿剑。
2: 你说，师傅。
4: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1: 快点，快点！
2: 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哎，
5: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1: 什么？站住！站住！下来。把他们都抓起来！
6: 下来！
4: 你们这是
6: 下来，快点！
2: 这怎么了？
6: 什么东西？拿过来！
1: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
6: 拿过来！
2: 这怎么了？
1: 拿下！
6: 拿过来！
2: 干什么？
6: 拿过来！
2: 干什么？
6: 你
2: 看，你
1: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是，
7: 走。
0: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4: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就是，没错。
4: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0: 那强盗呢？
4: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4: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捡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1: 你看吧。
4: 寇员外死了！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4: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4: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1: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6: 是。
4: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8: 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8: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8: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8: 打我？

0: 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哪？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2: 哎呀，我自己打自己呀！
1: 别打了！
3: 我正在这儿呢！
4: 是老爷，
5: 哎呀，老爷，
6: 老爷，
5: 老爷，
6: 老爷，
5: 打死我了，
7: 老爷了，
2: 哎呀，
7: 老爷，哎，
2: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哎呀，打死我了，
7: 老爷，
2: 哎呀，
7: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2: 坐下，
7: 坐下，坐下！
0: 哎呦，
7: 有老
1: 爷，老爷，老爷，
8: 是大师兄说的话呀，没错。
2: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1: 在在，
2: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1: 是，
7: 是，
1: 哎。
7: 进去，哎，你进来，
0: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1: 来，
7: 拉，
1: 哎，
7: 来，
1: 来，
7: 跟上，
1: 拉！
0: 哎
1: 呀，哎，哎呀，哎呦！
0: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7: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2: 啊，箍不住啊！
0: 啊是啊，
2: 让我来看看。
0: 嗯，你瞧瞧，来，嘿，瞧，
2: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1: 啊，是啊，
7: 是
1: 啊，
2: 换粗的，用大型，
0: 换粗的，
1: 换粗的，耶！
4: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8: 没事，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4: 就是，哎呀，
2: 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1: 是啊，
2: 退堂。
9: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0: 八戒，
9: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哎，
10: 就
9: 是皮厚，
10: 哎，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
9: 啊，
10: 哎，
1: 对对对，就打他，
10: 哎，你是师傅吧？
9: 哎，
10: 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1: 哎，对，
10: 打，
9: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
10: 打你，
9: 哎呦，
0: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4: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4: 悟空，我哪有钱呢？
0: 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8: 大师兄，
4: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
0: 哎，别打，过来，来，过来。
1: 哎，干什么？啊？
8: 喂，
0: 你们俩听着。
1: 嗯，
0: 我师父的包袱里有

0: 件保家杀，
1: 真的、
0: 啊？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2: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2: 哎，
0: 找着找着，
3: 有空
4: 我看看，
5: 你这猴子
4: 哪儿呢？

0: 哎，糖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哎，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1: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啊！
2: 不是，这样啊，
1: 你看，
2: 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
2: 这可不是吧？
1: 这些都是啊，
2: 得撒手啊！
1: 哎呦，哎呀，喝。
3: 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1: 哎，
3: 哎呦，大人，
1: 大人，
3: 你们吵什么？
1: 没吵，
3: 这是什么？
1: 哎，这个，
3: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1: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2: 哎，对，
1: 和尚。
2: 哎，对，
3: 这是赃物。
1: 哎，
2: 赃物，
1: 大人，
3: 你们还在这抢夺？
1: 哎呦。
3: 哎呦，这是啊，是，这大人，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3: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啊，大人，您这是，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1: 啊，来，
2: 哎，不是，
1: 哎，啊，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啊，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哦，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啊，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

0: 王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1: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0: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2: 对对，
0: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1: 那就赶快去吧。
0: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1: 不去。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
2: 大人，大人。

0: 全灭了！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我没有活。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0: 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2: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3: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2: 我没有啊！
3: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0: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3: 你们要赶紧改正。
2: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啊、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你注意解开，
4: 快松绑，快松绑，
2: 快点。

0: 快点，杰良。
1: 师傅，来，慢点。
2: 师傅，
3: 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4: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0: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6: 您快拿了，我们。
4: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3: 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4: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3: 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0: 老爷，
3: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3: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3: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3: 啊！啊，解状啊！
7: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3: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8: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3: 那可有短缺啊？
8: 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3: 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8: 多谢圣僧。
4: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8: 不是我，
6: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7: 八戒，
6: 你看我就看看。
8: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3: 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8: 多谢老爷。
7: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6: 猴哥，你看，你看，
4: 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1: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6: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
7: 悟空，
4: 师傅，
7: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4: 师傅，
6: 你让猴哥再跟那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8: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7: 请起，
8: 求求您了！
4: 起来，
7: 悟空，你看。
4: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就来。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呀，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1: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
0: 啊！哎呀，快！
2: 别忘了去。

0: 阎王老二，阎王。
1: 哎呦，哎呦，
0: 在这儿。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1: 圣僧，圣僧。哦，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0: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2: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3: 谢谢大圣，谢谢。
2: 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0: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0: 阎王，你过来过来。
2: 大圣，有何吩咐？
0: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2: 查。
4: 是是查查，他就还有一年。
2: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0: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2: 加加。
4: 阿舅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0: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一季。
4: 阿舅阿舅，
0: 快加。
2: 加。
4: 好好，就加加。
0: 这还差
4: 一季。阿舅行了。
0: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5: 进去。跪下。
6: 我死。
7: 怎么回事？
5: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7: 我是好人。
8: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5: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8: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6: 他是个痞子，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呢，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9: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6: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9: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爱什么心？我爱什么心？
10: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8: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0: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2: 我啦！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嗯，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

0: 管家，管家，啊，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呢，哎，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2: 哎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3: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1: 请起，请起，
3: 起来。
1: 老施主，不要这样。
5: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5: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啊，
1: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3: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6: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7: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3: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2: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8: 是，哎
6: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变红了，你看，真好看。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
0: 哎呀，
5: 多谢圣僧，
6: 哎，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3: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1: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快走。师父你瞧。
6: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父。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0: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哦，
3: 啊，师父，我们到了慈云寺了。好，
7: 师父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1: 对，
3: 好好好，
1: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啊，
3: 走，
6: 是啊，
3: 走，
6: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来吧。
9: 啊，请
1: 请
9: 请，请请，
3: 八戒，哎，
6: 这坐的真好，真好，
3: 八戒，哎，嘿，
9: 请师傅，
6: 你看，
10: 哎，快看，快看，哎，这哪是什么？啊！
7: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1: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7: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10: 坐，
6: 坐，坐，
10: 啊！八戒，快点！哎，你们看看，这
1: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7: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1: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7: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1: 啊，
6: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猪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你们这
10: 八戒，
1: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7: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1: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7: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1: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7: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10: 八戒，
1: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7: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1: 好，
10: 请，快走。哎，
6: 那蚊子，
10: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6: 我睡觉了。
10: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6: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10: 走走走。
11: 师父请。啊，师父请。
10: 这边。
7: 请，大老，这就是金灯桥，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

0: 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 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

0: 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建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建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建叔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建叔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建叔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

0: 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0: 1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

0: 因为这个双向就跟谈对象谈恋爱似的，你学生和学校互相要奔赴的，你看上我了，我也看上你了，那行了，
1: 你进入我们学校，专业自己去决定，让学生去探索他想做的东西。经常跟孩子讲，你为什么要找工作呢？你为什么不让工作来找你呢？他说，老师哪有这样的好事？
0: 社会不会没东西，如果有一个岗位，那应该就是生理工学生要获得，
1: 不是老师上课教书把书读完了考试及格，不是这样啊。大学永远学不完你想要的东西，大学主要是学你能够学新知识的本领，我们叫安迪内本领。
0: 中国的本科高中化，我们的大一大二大三都是读书考试读书考试，
1: 我们知识的迭代周期现在按月算，你还没毕业呢，新的技术又来了， 你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学校，绝对是你会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我希望你是世界上那个引着别人一起走的人。
2: 人生只有一次，要活出自己的版本。
3: 还记得河南考生朱新汉吗？去年他的分数够上985，但他没去。评论区总有人问，图啥？百亿捐资，对标斯坦福、福耀科技大学，也被全网追问同一个问题，到底图啥？
1: 大学始终是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傲视群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甚至比你懂得还多。大学的形态一定会改变，新的形态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那我不甘心躲过这次挑战。
4: 王校长好。你好你好。
0: 哎，很高兴。
4: 我刚刚看到有很多游客在这拍照哈，包括校园里头。
0: 因为我们校园是开放的，所以大家可以随便进。
4: 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性的大学。
0: 我们从一建校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开放的校园。其实大学本身不在于我们自己培养学生，它有一个责任，就是如何让他身边的这个城市能够变得完全不一样。
5: 好，然后我们到校园。
4: 因为您一生是林教的，而且零星来参与这场又重新的一个破墙和拆除，
0: 这是我的幸运。
4: 对，就是大家都对您产生了敬佩。所以我在想，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校园，和一个理想主义的校长，他们之间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1: 要总也说过很多次，大学与社会，大学与企业的生命融合。他看到了这场新技术革命给大学形态所带来的冲击。这场新技术革命会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一个阶段，就人类社会从这场新技术革命开始，将会告别一个旧时代，进入一个新时代。
4: 首年招生的时候，有50名学生，他们的分

0: 数很高，其实可以进入到我们传统的一些重点的985院校的。但当时其实舆论比较一边倒的是觉得，哎，这些孩子为什么不做出更稳妥的选择，然后选择去冒险，可以把他们称为的这50个冒险家。
1: 大家社会说我说你们大学拿孩子做实验品，让孩子冒险，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看得过于狭隘了。孩子们没有风险，因为我们是站在985这个起点上往前走。我们这些学校呢，因为它比较小比较新，没有包袱，一张白纸，所以我们就大胆地往前走。
0: 那刚好过去了一年的时间，那这50个孩子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大一上一个学期才3个多月，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曾经做过一次路演。那在路演的时候，学生就问我说校长，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你认为时间可以触摸到？当时这个问题就把我问住了。我说你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他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心态，对时间的感悟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小时，有的人可能感觉像度日如年一样，同样一个小时，有的人觉得一闪而过，一瞬间就过去了。说他想，我要发明一个能够让每一个人感受到真实的时间，以帮助他去消除不良生活习惯。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发现了问题，
0: 他主动的去思维，
1: 第一个发现了，提出了问题，如何解决？我要做一个装置来解决这个问题，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
0: 3个月
1: 啊，太棒太棒了！他们这个小组还有搞市场调研的，搞成本分析的，制定技术方案，自己把那小装置做出来。哎呀，真的超出我的想象！我不相信在这么庞大的人群当中，只有几个梁文峰、王星星，我相信会有一批，只是我们没有给他营造出他成长的那个生态。不是老师上课教书，把书读完了，考试及格，不是这样了。那个生态是什么？是挑战。那个生态是什么？是面向社会未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叫科教融会，在叫。国外叫基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叫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是要在学生感兴趣的方向给他一个项目，让他在做项目当中才知道自己知识的匮乏，在做项目当中去创造新的知识。
2: 同学们，你不是焦虑将来我考大学报什么专业吗？这一些不是中国，是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些领域，这些领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领域，是大国必争领域，所以你们的专业就在其中。
0: 今年高招季的时候，我也看到您在之前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到各个学校的高中进行亲自的去演讲。为什么您作为校长要亲自下沉到一线，就一节一节的去跟孩子们去讲，就跟家长们去接触？
1: 其实我去到后来已经不完全是为扶摇招生而去了，我突然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真的那次我说我们这些大学校长啊，真的应该早一点。我说我醒悟的太晚了。其实中学特别特别重要，我们更多的是看到那些经过大学筛选出来的苗子，我们把眼光都盯在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盯在这块。实际上他当初从高中进入大学这个阶段特别特别重要，他特别需要有人点拨他。
0: 你是希望能够唤醒和点燃更多的孩子能够明白你以后要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缺什么。
1: 我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你要充满自信，你是一个有能力为社会做出大贡献的人。
0: 我们也是高中孩子的母亲，然后我们也在问自己的孩子说，你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规划吗？他们其实也很冷静很清醒，就在于我们可能要先过筛选这一关，我们可能要先走到高考这一步，就是他们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想我的理想是些什么。
1: 是我们大人给他设计了这样一个程序，孩子们知道这个程序我必须得走，但是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等他过了这个关，他才发现他原来那种个人规划的兴趣和欲望已经大大的折扣了。我不反对高考，但是我反对通过高考以后把孩子们创新的欲望给降低，这是我不愿看到的。
0: 但是目前就有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在于我们的学历越来越高，越卷越高，但是我们的就业越来越难。然后孩子们苦读几年书出来之后，可能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您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1: 大家一定要知道，当一个时代发生变迁的时候，从一个旧时代向一个新时代过渡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传统产业的

0: 点点消亡，一点点这个懈怠，一点点的这个萎缩。但是因为那些新兴的东西还没有出来，至少出来以后也是很小，没有像传统产业体量那么大，所以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就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所以这时候大家会产生一种焦虑，越焦虑嘛，然后这边就不停地用更高的标准来要你。说你本科毕业找不着工作，你得读一个硕士，后来更说硕士也不行了，你得读一个博士。其实我们在逃避，我们不是用着博士读完你还怎么办？
1: 博士也找不到工作，
0: 我们不断地在给自己找理由。
1: 但是这些能怪孩子们吗？还是说我们的大学
0: 我从来
1: 是出了一些问题
0: 的？我从来强调出现这种现象一定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出了问题，不是孩子们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改变了吗？没改变，换个名字叫智能什么什么，又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没有真正的和社会的发展做到有机的契合，这样做其实没有出路的。所以你看扶摇科技大学的从学科定位已经做了彻底的改革，未来的方向，未来的新赛道在哪儿？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来做的。原来在这场新技术革命来临之前，我们知识的迭代周期至少是60年，也就是说我大学教给你这门知识，你走向社会60年你够用了，不会落后的。但是现在按月算你还没毕业呢，新的技术又来了，但是我们大学没有跟上这个发展的步伐。
1: 所以说现在整个的哈，包括全网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在说大学是不是以后真的就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因为有一个很新的趋势，您笑了，但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就是有一个新的趋势是很多企业已经绕过大学，
0: 我非常感谢
1: 去高中，
0: 这我
1: 去挑学生了。
0: 我非常感谢你提到这个问题。当美国的AI 大企业开始绕过大学从高中挑选学生，当我们中国的大企业也开始绕过大学从高中直接选拔人才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人类的经过这么多次的工业革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发生了改变，但唯独大学没有改变。我不说大学的内容，大学有原来只重教学，进入到教学科研并重，进入到我不仅教学科研，我还要服务社会。大学内涵也在变，但外在形态没有变。我说的外在形态就是校园高墙，一个学校圈一块地，然后把学生招进来，老师带着这学生，目标就是把他培养成第二个自己。我们基本上不论中国外国都是这样。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没改变？是因为大学是知识的垄断者，是信息的垄断者，是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垄断者。
1: 但现在知识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学到知识。
0: 那时候企业是生产型企业，不是研发型企业，只要我能把产品生产出来，但是怎么生产我得问教授。但是现在就像你说的是这样吗？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平权不是你教授懂的我不懂，你不是象牙塔了，人工智能会告诉我比你懂得还多，老百姓不再崇拜你，因为新的技术新的发明不在你大学，是在那些第一线生产第一线那些人做出来的。大模型是来自于企业，光科技来自于企业，所以科学的神秘面纱被老百姓一下撕下来了，所以大学才突然发现哦，不变不行了。
1: 那我们现在在大学的一些学怎么办？我们有3000多所高校，
0: 所以就你刚才说的，大学的形态以后还会这样吗？大学永远会存在，但是大学的形态一定会改变。这就是大学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与产业深度融合，它才能够完成不断的为企业提供人才的作用，它才有存在价值。
1: 您是1977年高考，那一代的人可能就觉得我们高考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那我们现在的学子其实也很辛苦，他们也很努力，可是他们卷到现在可能就变得更加的迷茫，他们缺少那份笃定感。
0: 因为那时候世界是单色调的，只要我上了大学，国家会有需要我的地方。所以我们总喜欢教育现在年轻人说，当年我们那么苦，我们都没有这么左条右肩的，你们现在怎么事儿那么多呀？其实这是对这一代人的误解。其实这一代年轻人比我们要难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不是固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程序给他们规划下来。大家还是用过去的模式来讲，说我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所以我经常跟孩子讲，你为什么要找工作呢？你为什么不让工作来找你呢？他们说，哎，老师哪有这样的好事，那工作为什么来找你？是因为你没有把你的能力得到释放。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缺点

0: 确定，优点是不确定。正因为不确定，所以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发展
1: 机会，有无限的可能。
0: 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做那个无限之可能当中那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人。嗯，我希望你是世界上那个引着别人一起走的人，而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的生存。
1: 我们福耀科技大学，既然我们经过了一年的探索，已经觉得您觉得这条路可行，而且超出您的预期，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目标定得更高一些？为什么才再招了50个人，达到100人？
0: 他是这样，
1: 招不到学生，还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考量呢？
0: 河南去年招班的同志告诉我，河南去年报我们的人是将近10000人。但是我们去年在河南只招了9个人，所以不是招不到学生，
1: 太对，大家都说既然有这么好的学校，为什么开放的名额那么的少？那我们之前的体量其实是要达到12000到16000之间。
0: 8000，教育部批复的是8000。
1: 那我们从最开始的50到今天的100，是我们有所考量吗？
0: 传统大学叫批量式的培养，无论你的兴趣爱好、你的价值取向、你个人规划未来做什么，你首先要达到我的标准，要不然我不让你毕业。但是当这场新技术革命来临的时候，对人才的要求不是批量的要求，是个性化的，他要培养那些能够自己独立的个体的思想的迸发和那种思想火花的闪现，它能够去开辟新赛道。
1: 所以说我们定位是小而精，去个性化的，
0: 所以呢它就出来了，就小而精。如果来10000学生，我得有多少老师配得上才能够做到个性化的培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定个1:6，就这样。如果像原来我一个老师带着1帮学生，我讲完课成不成你们自己想去吧，那叫，其实那不叫培养，那叫筛选，让孩子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当中不断的被淘汰被淘汰，最后那些高分的啊，你是成功的，让他做最好的自己，这是我们要做的。每一个人可能同样一个专业，这个孩子说我喜欢做硬件，我喜欢做机器人，那个说我喜欢做软件，我想做控制，我做机器人的控制，你会按照他的方向来制定不同的方案。
1: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网友的问题哈，就刚开始的时候想问您是都在说产教融合，尤其是福耀，我们在想是跟是不是会变成一个企业的预科班，我们这些高材生完成的是哪种项目，是仅仅是定制某种企业的一个工具人吗？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质疑，我们费尽心力的去办一个新型研究院大学，难道是一个高级的一个职业院校吗？
0: 大家把它，对你说特别对，还有很多人说进入福耀科技大学不发教材，直接发岗位清单，我说大家把人才的成长看得太简单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是我们要做别人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做的事情，做那个新赛道的开拓者，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像类似于梁文峰、王星星这样的人，培养更多的中国的马斯克，这种不断的探索未来的这种精神。我想，所以这次我们是把玻璃智能化，不是为了福耀科技大学、福耀集团做汽车玻璃，不是，我们觉得发现了问题，说汽车的玻璃只做玻璃太浪费了，所以我们突发奇想就是要把玻璃智能化，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等于把芯片和人工智能一下就垂直领域戳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用手机一扫一片星空，用手机一扫一片森林，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我们都可以把大自然的环境就搬到我们家里来。
1: 就是您一再强调，就是说理工科的学生必须具有哲学辩证、历史，说文理是硬币的两面，但是福耀科技大学它依然没有设置有相关的文科类的专业。您这样是不是一种矛盾？
0: 我们一路走过来，你看到没有？我们那个校训就叫敬天爱人、止于至善，这是大道。然后进入到文理学院，老师要给他讲哲学、讲辩证法、讲历史，为什么讲这些，让他知道人类历史是按照正确的轨道走的。如果我们的人只有只有德而没有能力，我觉得不是完整的人。但是如果说他只有才而没有德，我认为更可怕。
1: 那我们学校以后也没有往开设文科专业的这样一个打算？
0: 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数字经济和管理这样一个文理兼有的这样一个学科，后续会有文科出现。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哲学的人，所以我希望将来后随着我们不断的成熟，不是一个，是人们社会科学这个领域要有若干个方向来兼培养。
1: 所以说我们都会带着同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如果连新型研究型大学都没有把文科当做一个主要的一个专业的话，那是不是就变相的告诉大家真的是文科无用？因为现在社会上有这

0: 非常的文科无忧论哈。
1: 对对，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一直接到文科上呢？因为文科它是相对自然科学的滞后的，它一定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改革的时代，当务之急叫这个阶段的相对真理，就这个阶段自然科学的研究它的重要性更多一些。因为你前面这个赛道你就落后了，就被淘汰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抛弃那个，抛弃不了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当这边稍有进步，突然发现哟，人文社科一定要跟上来，所以你发现现在人工智能大公司开始定向的招聘人文社会科学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感觉到人工智能大模型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约束，将来后它会形成社会的灾难。给人工智能体也要制定法律准则道德，让它像正常的我们需要的一样走在社会正确的方向。甚至将来后可能会有专业，一半是人文社会科学，一半是自然科学。
2: 电子烟不会变的。
0: 说我们新型研究大学要做一条鲶鱼，那在放整个体量来讲，我们3000所高校当中能够搅动整个的改革吗？
1: 像当年美国硅谷一样。我在福耀科技大旁边我们要建一个科创股。我会让大家看到啊，原来一个大学可以撬动一片天。当你做完的时候，我相信人才不断涌现，技术不断的涌现，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个时候我相信其他的大学都会跟上来，只是现在这个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而已。
0: 可是目前我们只有8所新型研究大学，你也有过这样的担忧。你说您怕有一些学校会有顶不住的时候，会再回到传统985、211那个路线当中来。您对自己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1: 我没担忧，我实际上这一点我已经在这个学校启动之初就考虑到这一点。我特别担心我们新型研究大学成为一个小众，只有这么有限的几所，然后自己再形成一个小团体，然后和其他的大学格格不入。我不希望形成这样生态，我希望我们这些大学和传统大学是互补的，大家都是相互帮助的。所以最近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成为一个国际研究生院，我要成为一个国家，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这批大学拉进来。我把我的理念告诉他们，我想这样做，你们愿意成为合作伙伴吗？
0: 我们的国际化是什么样的一种前景？
1: 叫优质资源共享。我希望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是所有的优质资源对世界上这些年轻人来讲，大家有权利去共享它，而不是私有财产。说这个教授、这个专家、这个诺奖获得者，只有进入这个大学你才能够看到啊。比如说在我们河南郑州大学读了3年，但是我还想去奔那些诺奖获得者，奔那些大院士，我想在他名下去学习去工作，可能没有机会。好，我给你这样的机会，
0: 已经不再局限于我只是福耀科技大学，
1: 更多的人愿意一起来做，我们一起才能把世界给改变。
0: 其实已经打破了，不仅仅打破学校之间的边界，也打破了国家之间的边界。
1: 你会看，所以他在这儿会看到哟，几十所世界一流大学都在这等着你呢。还有一个就是把本硕博贯通了，我总觉着每一个层级都设一个门槛，对孩子成长没有好处，浪费了很多时间。考大学已经只有一条路了，研究生不能再只有一条路，我希望大开的。
0: 我们所有的探索也好，包括福耀科技大学曹东旺先生他投入的百亿资金也好，包括您的亲情的加入，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作为支撑的，我们的探索的路子。但我们又在有担忧，就在于我们主要的是依靠着企业的这样一个基金的支持，
1: 不是企业的资金，是曹先生个人的。对对对。
0: 那说之后，我们有没有学校自身的一个造血的机制呢？
1: 他这个不是福耀科技大学一家，是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所有的传统大学都寄托在国家财政的支撑上，其实我们已经不去了，我们在做，所以我们那个资源就是我们要用贡献来养活我们自己。
0: 所以你也有自己的担忧，也有自己的思考。
1: 他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无论将来谁做校长，这个机制都能保证他能够运行下去。
0: 您已经把我下一个问题回答出来，我就想，如果您不再继续做这个校长的话，我们福耀还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吗？其实您刚才讲
1: 的，这个您可放心，哪个放心了？其实没有哪个个人可以把 事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也

0: 我当时应该也能上统计的好专业，我爸刷视频刷到了，然后我当时看了一眼，我也还挺有兴趣的。
1: 我觉得挺尴尬，然后我就去找，高校去咨询，热门专业可能有些不太稳妥。
2: 我报考经历非常的神奇，我是在报考截止那一天才了解到这个学校，就是跟我的未来的那种方向比较契合。
3: 这是我第一志愿。我不是跟风，我是经过就是自己思考的，然后我觉得我是真的喜欢这个学校，觉得它很有潜力。有落差肯定是有的，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学校居然还没建好。
2: 但是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停课刷。
1: 我每次考试之前都会有一种心里空落落的感觉。
0: 一进来那么自由的一个氛围，其实很容易就飘了，比较沉迷手机。
1: 甚至连我们大学四年的课程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安排的。
3: 就是一个学生，首先你有一个辅导师嘛，然后还有一个生涯导师，还有一个是学术导师，他给你一对一指导这样。
0: 跟我说你以后每周给我进行汇报，这周做了什么，然后下周你计划要做什么。对，所以我当时就是把我很快从那个状态就拉出来了。
2: 从大一下学期就慢慢适应过来，也是借助工具嘛。
3: 我们学校有自己孵化的企业啊，然后还有合作的企业，你想去哪个企业就业的话，学校一份推荐信可能就过去了。
4: 第一次做实验的话，每一步都自己动手操作嘛，我就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1: 了解到了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结构，然后以及一些设计原理，到一辆机器人出来。
0: 因为我做的就是无人机巡演相关的项目，我设计一个小算法，这种惊喜的感觉是能支撑我一步一步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5: 观众朋友晚上好，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登陆，随即红霞深入内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但是其环流将会长时间的停留在陆地，预计明天在湖北的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部、福建的东南沿海、广东东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通过一座港和一双鞋，看河南经济如何从重当下向投长远深层转型。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来看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的观察。河南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投资。上半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3%，看似不高，但扣掉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了4%。投资是观察经济结构变化的风向标，那这些钱投到了什么地方，投的值不值呢？咱们先从故事港说起。
1: 这里是信阳故事，河南的最东南角，淮河从这里流过。我脚下正在建的就是故事港的中心作业区，10个2000吨级的泊位已经初具规模，再有一周就要开始装雕机。河南不靠海，在这儿建港口，船要往哪开呢？
2: 开港通航之后，船只沿着淮河一路向下，经这个洪泽湖，京杭大运河、长江，进入到了上海港和宁波港，实现了通江达海。
1: 现在咱们整体的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2: 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0%，我们预计是今年的9月底实现通航。
3: 故事港并不是孤立，配合港口建设，淮河河南段航道正从4级提到3级，以前只能走500吨的船，升级后能跑1000吨级的船队。顺着淮河往上游走，记者来到了总投资20多亿元的豫东南枢纽工程。
4: 这个项目是我们淮河河南段在建的唯一一座综合性的航运枢纽工程。然后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它会提升上游的水位，大概能够抬升8米。
1: 整个淮河的航运的一个建设是综合一体施工的。
4: 我们是建码头、提航道，然后通枢纽一体化的施工，然后整体来提升我们那个内河航运网。
3: 摊开全省水运地图，往东淮滨港已经跑起来了，往西唐白河复航正在推进，打通南阳连接汉江的南下水路，往北周口港已是河南内河航运的枢纽，沙颍河常年通航。数据显示，上半年水运投资增速高达160%。河南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投水运呢？记者在去故事的路上找到了答案。大货车一辆接一辆，一直没断过。河南每10吨货有近9吨压在公路上，水运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差了5倍，碳排放差了8倍。
5: 全国正在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公转水、公转铁、替水联运，河南的公路客运占比高出全国的15个百分点，这个结构已经非调不可。
1: 那水运投资对咱们河南意味着什么呢？
5: 港口航道工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一旦建成，它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的通道，这是开放格局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3: 不只是补空白，更是在调结构。但这么多工程同时上马，钱又从哪里来？去年10月，河南港航集团成立，整合全省航运资源，统一投建运管，10家银行综合授信1400多亿元，重点支撑这些项目。
6: 目前河南省最新的规划是，航道主要是两纵和两横，两纵是南阳的唐白河、周口的沙颍河，两横是商丘的拓灰河和信阳的淮河。
3: 不只是水运投资在增长，上半年铁路运输业投资也涨了1.1倍，投资布局的都是长线。
1: 从车轮上到航道上，河南不只是在修码头，是在换一种跑法。这一次河南顺着水走，通江达海，不只是在通水路，是在通出路。
0: 除了补齐河南的交通短板，翻看今年的投资账本，我们还发现上半年设备购置投资增速达到了20.4%，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钱正往车间里流。那效果如何呢？下面咱们再去商丘睢县的鞋厂寻找答案。
1: 这栋楼里藏着答案，楼上是传统的制鞋产线，楼下是改造过后的智能产线，一栋楼两副面孔。走，咱们先上楼看看。
3: 楼上全是人，裁剪、刷胶、贴合，一条线密密麻麻站了40-50个人。
7: 我们现在这样一条传统线啊，我们是需要44个人的完成2000吨产量啊。人员我们是那个叫什么，他有疲劳感，他没有办法做到像机器那么稳定。
3: 下楼智能车间里，刀片自动切割，机械臂刷胶，传送带在自动跑，整条线只有15个人。
8: 15个人，而且我们一天的产能在1000到1200之间，从这个合格率来

0: 想从以前的90%提升到现在95%以上了。
1: 人少了，但人没走。郝志林和很多工友们经过培训，从采针车转到了钉设备、管产线。设备更新替换掉了重复性、有危险的活，腾出来的人往技术岗位上走。
2: 楼上45人，楼下15人，厂房1平米没增加，效率却提升了。怎么做到的？
1: 答案在产线上。材质，楼上手工冲材误差1.5毫米，楼下电脑切割0.05毫米。贴合，楼上凭手感，楼下机械臂按程序走。
2: 车间改造下来吗？
3: 一条线大概智能车间的一条线就是4到500万之间，整个下来三条差不多1500到1600万，然后政府补贴15%，没有增加任何的一个建筑面积，提升了20%到30%的这样一个产量。如果你不去推动自动化的话，整个人工这一块，公司确实没有任何的利润。
1: 1500万不是个小数目，中小赶头离不开政策支撑。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补贴15%，省级贷款贴息，改造成本降了不少。但大企业改得起，小企业呢？睢县600多家鞋厂里，大部分是小微企业。
4: 是那个省南县对这个中小企业，我感觉说对俺来说不是太适用。第一个，俺的鞋型款式转变非常快，一个订单1000双、2000双都换了。再一个价格贵，国产的400-500万，那进口的得上1000万，单年的利润都买不起，没有改的动力。
1: 为了让这些小微企业改得起、愿意改，当地政府拉着设备厂家一起想办法，把整条产线拆开，做成小型化单机，1:1替换工位，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
5: 把设备做小，做成小型化的，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投入成本
6: 啊，
5: 就可以1:1替换掉一些工位
6: 啊，就是有让他们更有改造的这种，
5: 对，更有改造的一些意愿。
1: 大企业整线改造，小企业单机替换，不止制鞋，全省18个重点领域数千个设备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
7: 回看上半年河南投资的结构性变化，从这一座港和一双鞋里能看到清晰的信号，钱没有涌向传统的房地产，而是流向了航运、铁路这些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流向了车间里换装升级的智能设备。这个变化背后是河南经济从重当下向投长远的深层转型，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是向效率要效益，向结构要动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竞争力。投资不是百米跑，是接力赛，把线放长，把步子踩实，跑赢的是未来。
8: 增长有韧性，转型有速度。一个经济体能否走得更远，还要看发展后劲儿。发展后劲儿足是上半年河南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我们和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一起观察河南的发展后劲儿靠什么来支撑。
9: 发展后劲从哪来？关键看投资，但比投资总量更值得关注的是3个问题。钱投向了哪些领域？谁来投？又投在了什么项目上？咱们先来说投向，钱花在哪里，就决定了未来的产业结构。上半年，河南工业投资增长了4.8%，连续27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投资增长了6.5%，高出全国7.7个百分点。那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结构也持续变化。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6%。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增速。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29.1%，远超制造业整体水平。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注意，设备购置投资增长了20.4%，
10: 比一季度加快了12.9个百分点。
9: 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企业正在大规模更新产线，升级技术，为下一轮竞争蓄能。河南经济不仅后劲充足，而且正在换轨升级。投向清楚了，接着来看谁来投。上半年，河南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7.2个百分点，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了60.6%，这是绝对主力。民间资本的投向可以说是市场预期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5月，总投资约65亿元的胖东莱蒙之城商业综合体在许昌开工建设，
10: 一个区域零售企业敢用真金白银下注未来，这本身就是对河南经济发展投下的信任票。七月初，河南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20条举措，让民间资本放心投，有的投，投得好。这三个方向破题，核心就两个字：信心。信心回来了，民间资本才能真正的为投资大盘注入活力。最后看投的项目够不够硬，重大项目是大盘的硬支撑，也是观察投资后劲的最佳窗口。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全省谋划储备项目超6000个，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下半年还将发行8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投向项目建设。这些重大项目拖住的是当期投资大盘，释放的是未来增长潜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明天的发展格局。上半年河南的投资数据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看好河南，投资河南，扎根河南，正从共识变成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的行动。后劲足不足，不是靠说，而是靠投。这份半年报告诉我们，河南不仅当下有韧性，未来更有后劲。
7: 无人机巡堤，云端研判，进入汛期以来，鹤壁市依托千里眼和最强大脑筑牢安全防线。
11: 我现在位于鹤壁市浚县共产主义区右堤，在我的身后啊，工作人员正在操控着防汛无人机，对这段44公里长的堤防开展空中巡堤。以往需要沿岸40多个村庄参与的巡查，如今一台无人机3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
12: 依靠红外热成像传感器，无人机能精准捕捉低坡细微温度异常，巡检效率提升5到6倍，成为防汛空中鹰眼。
13: 这张图片就是歼五，这种巡查时候很容易露脚。但无人机啊，可以利用红外画面显示异常，并留存影像。之后，我们安排人员进行排查和处理，可以实现隐患点位的可视化、态阳化管理。
12: 不仅是看得准，更关键是去得了。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陡坡、偏远荒地等区域，无人机都能实现无死角排查。
13: 今年6月开始采用无人机巡检，已帮助查找了六处隐患点，有效解决了人工巡查流程远、耗时长、盲区多的问题。重点地段天天巡，隐秘地段全覆盖，排查更精细高效。
12: 如果说无人机是前线的侦察兵，那防汛信息化平台则是后方的智慧大脑。在鹤壁市水利局防汛调度会议室，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可实时查询雨量分布、河道水位等关键信息。
14: 我们鹤壁信息遥测信息查询系统整合了全市遥测水文站点数据，确保科学调度，不出纰漏。
12: 面对山洪这一突发性挑战，智慧系统也早已布下防线。鹤壁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将全市375个防御预案纳入平台，录入市、县、乡、村、组5级责任人2040名，责任体系清晰完备。
15: 它实现了我们的预报、预警、预案责任的闭环，确保我们的信息能够发得出、收得到、有响应。今年入汛以来，系统已经发送预警短信435条，签收率达到100%。
16: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科技赋能、智慧防汛、空中云端联动、人防技防互补，贯穿预报、预警、巡查、处置全过程，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一起来认识全国先进工作者向险而行的消防员陈国鹏。

0: 对于消防员来说，警情就是命令，当听到警铃响起时，无论你在干什么，都要第一时间着装登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处置。
1: 记者见到陈国鹏时，他正前往一个事故救援现场，在三门峡渑池县新310国道天池段，两车相撞，一人被困驾驶室。
0: 被困人员胸部被这个方向盘卡住，左腿他裸露在外，但右腿明显的看到是被方向盘的这个立柱，然后给顶住了。他基于这个想逃生这种意念是比较强的，看到他这个景象呢，我瞬间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就揪起来了。
1: 任何救援中，生命都是第一位的，这是陈国鹏给自己立下的硬规矩。正因如此，在紧急救援中更需保持冷静，他没有急于破拆，而是第一时间安抚伤者的情绪，同时

0: 快速研判破拆方案，防止因为力度差一点、角度偏一点，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的二次伤害。
1: 他这个方向盘现在压得他这个凶了，现在需要找个东西从他这穿过去，把这往那拉一下。好，慢慢挪，别着急，别急。对，哎，好，把鞋盒脱掉。
2: 往后塌，
1: 你往后塌，啊，后面人接住他，往上来，一二走。
0: 经过一个小时的持续救援，被困驾驶员最终被成功救出。
1: 就特别紧张，然后生怕自己因为自己的行动迟疑会把被困人员救不出来。每次当看到这个被困人员这个成功的被救出来，心里就彻底踏实了。
0: 对生命敬畏，对职责忠诚，对于消防员来说，每一次高效硬核的救援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专业技能与体能的双重加持。为了让队员们摆脱力量训练枯燥产生的厌倦心理，陈国鹏利用废旧轮胎自创17项综合轮胎操。
1: 铲车的那种大型轮胎，它这个大概有400多斤左右，往上翻的这一下，它需要一个爆发力，然后其次是它需要你两个腿部要有强大的支撑力，然后把它顶起来，然后把它翻过去，肌肉群它就发挥了作用。这一部分肌肉群呢，又是他们平常练不到的，同志们也比较新鲜，瞬间这个训练就感觉，哎，班长你弄这个可有意思呀，就像在做游戏一样，把体能也练了。
0: 以训促战，以练赋能。11年来，陈国鹏与队员一起逆行，出征2400多次，从险境中抢回生命，守住平安。
1: 我救一个人吧，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家庭，然后我救10个人就挽救了10个家庭，用我的一滴汗或者一滴血来守护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感觉没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伟大更自豪的了吧。
3: 大象新闻发起的我们一起顶呱呱助农活动得到了各级政府与爱心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郑州27区的城管部门为帮助瓜农快速销售西瓜做了哪些贴心工作。
4: 随着西瓜销售进入尾声，郑州市27区城管执法人员巡查中发现，瓜农卖完一车瓜的速度越来越慢，离开规定销售点沿街叫卖违规占道的开始多了起来。
5: 我知道是因为在小区门口能销售多一点，我们现在定了很多点位，就门也不过去。
4: 既然瓜农想在小区附近卖，道路还不能堵着，巡查后队长郑银华带着瓜农拉着一车瓜来到了小区。
5: 我也是看咱的瓜确实不错，物质虽然价钱上比那个有人的瓜可能贵个1毛2毛，
6: 是吗？
4: 这一车瓜终于有了着落，郑英华开始琢磨怎么吸引更多的市民来关注瓜农。中午12点半，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5: 上面都是献一份爱心，都是支持。”
4: 一见反响不错，郑英华立即组织了5辆瓜车集中在单位门口，不到3小时，陆续有7、8家企业来到了现场。
7: 那今天准备买多少斤？
8: 15000斤或者10000斤吧，对，老乡报老乡肯定的。
5: 15斤，3500，你再给你称准，好吧？现在目前还有多少？
4: 瓜农老妇是郑银华的重点关注对象，他家孩子残疾，家里开销都要靠每年的西瓜收入。在现场，爱心企业以每斤5毛的价格买了他一整车的西瓜，比他零卖价格还高了2毛钱。
9: 原价5.5，你给我拉过去就行。
4: 不到20分钟，现场近3万斤西瓜被认购一空。
10: 开心，买完了都回家了不是？
4: 企业希望能将这些瓜送到福利院和敬老院，郑银华又立即做了安排。
11: 在夏天能让他们吃到这么香甜的西瓜，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也是帮瓜农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4: 一天下来，郑银华的手机打得几次关机，但看到卖瓜成果，他乐了。
5: 今天现场是3万斤瓜，又预定了2万，这5万斤瓜，哎呀，非常的开心。
4: 想着预报今晚还有雨，夜幕降临，郑银华来到了辖区的城市驿站，给瓜农们找到了过夜避雨的地方。
5: 来到我们27辖区，随时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6693118级，帮助大家顺顺利利的把瓜销售出去。
12: 7月26号，相约安阳，何必远方安阳乡村旅游线路推介发布会在河南广播电视台举行。现场发布《太行化境写生之旅》《寻渠太行精神之旅》《渠畔人家休闲之旅》《文武风华康养慢旅》4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13: 凭车票。

0: 入住指定宾馆可。
1: 今年7月1号起，郑州至红旗渠旅游专列由周末开行升级为每日开行，信阳至红旗渠列车也正式开通。安阳还同步配套推出餐饮住宿、景区折扣等惠民措施。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安阳乡村旅游品牌持续升温，也带动游客31.9万人次，同比增长23.83%。
2: 在“十五五”期间，重点打造10条精品线路，培育100个左右乡村旅游特色村，真诚欢迎大家到安阳走一走，看一看，品美食，住美宿，我们在安阳等您来。
1: 近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组织申报2027年度省科技攻关项目。此次申报实行网上申报，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至2026年9月14号18点。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河南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管理办法》，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的使用实行申报授权制度，申请使用人经审核通过后，需与持有单位签订授权书才可使用商标及标识。7月24号，由河南省文联主办展示了相声、快板书、群口快板、山东快书、评书、河南坠子等曲艺门类。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节目最后，一起到黄河三门峡段欣赏流水以泥沙为墨，在河滩勾勒出的壮阔画卷。

观众朋友晚上好，河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期今天夜间到明天中午，途中深色的区域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同时呢，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也需要关注。此外，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的惠州沿海登陆，并且随即深入内陆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呢，未来几天我省会有明显的降水，预计28到29号会是降水最为显著的时段，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需要警惕强降水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气象风险。郑州小雨，24到32度；安阳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濮阳中雨，23到32度。鹤壁小雨，23到31度；新乡小雨，23到31度；焦作中雨，24到31度；开封小雨，24到33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周口大雨转小雨，25到35度；许昌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漯河小雨，24到34度。平顶山小雨，24到32度；三门峡阴转小雨，22到30度；洛阳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南阳小雨，24到33度；驻马店大雨转小雨，25到35度；信阳小雨，27到35度；济源小雨，24到31度；航空港区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慢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6: 小金盾来了，
7: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8: 儿童皮肤娇嫩，
9: 妈妈
8: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9: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9: 妈妈，是小金盾。
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

0: 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 今年量子科技

0: 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三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8: 这里是惠东县任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3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 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9: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7: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10: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1: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

0: 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1: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临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6: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

0: 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底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 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

0: 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嗯。

出油，让元帅四火了八成，一摸笔二摸文，四一字冒了风，说什么一心一难我不明，我好比刀子刀小童，你怪俺魔戒，只管正八经骂。

0: 啊，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9: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杰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杰村集团赞助播出。

小小的毛茬，老爷难道

0: 动即格动，
1: 去
2: 赡养赡养，你说赡养
0: 且叫令郎爹那个闲练汤。

0: 山人点兵将，要收忠孝温郎。
1: 丞相人，你此末将一支将领，斩将夺关，
2: 正合我意。
0: 众位将军，
3: 参！
0: 稍安勿躁，且听山人传。

0: 乡人把你埋伏到城外边，蔷薇若与你排开战，只许你败
1: 啊，
0: 不许你胜、
1: 哎、
0: 你要斩蔷薇向东南东。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不足，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0: 太子，
1: 戴宣的家里居在东厅，就请康太子任意挑选。
2: 遵命。

0: 问大姐，
1: 芳名。
2: 我叫春秋，是春天的春，班

0: 我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再看看我的风度，再看看我的线条。咋样？
1: 请别，请别。
0: 还是没相中。我跟你说，我去这个村儿可没有这个地儿，想吃这个包子没有这个馅儿。我跟你说，你相不中，有人相中，那边呀还有人等着我约会嘞。哼，相不中讲人情，我们相。

0: 这颠漏破了呀，这
1: 春菜。
0: 哎，爹，这店里十二麻，店里十二麻。
1: 滚！
0: 哎呀，软啥软？
2: 华大人，
3: 颠的是哪一个？
4: 秋香。
3: 对，正是秋香。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无法。

0: 要你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都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3: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4: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听懂了。
4: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地点、开封、目标、寻找包大人、任务、劝解陈驸马。

0: 是为你清洁啊！
1: 走，咱去看看。
2: 在戏剧中，女同志想唱好黑脸可不容易。
0: 哎呀，包大人，你好，
3: 你好，你们好。
0: 今天咱们的任务啊是劝解陈驸马。
2: 别这里，
1: 地方早都给你准备好了，走吧，
0: 走。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戏迷见面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
4: 我是超市里品牌体验官李红。
5: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郭爱云，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郭老师，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您是师承于豫东黑脸王吴新平老师，数十年来呢也一直活跃在豫剧的舞台上，是梨园春的老朋友了。
5: 是的，感谢大家支持，谢谢。
1: 郭老师也给我们讲讲，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这个戏曲舞台的呢？
5: 小时候，那时候农村唱大戏啊，都是三台大戏对着唱，天天跟着妈去看戏，上午看，中下午看，一天看三场啊。从那时候都埋下对戏曲热爱的种子。
0: 那您当初喜欢上戏曲之后，为什么会选择黑脸这个行当啊？
5: 就是因为包公这个人物，在我心目中感觉是刚正不阿，还有他这个声如洪钟这种排山倒海，观众都会非常喜欢的这个大腔大口。我也喜欢这个戏曲任务，包括他的唱腔。
1: 聊得这么热，可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短片里说的任务呀。
0: 对呀，包大人今天还得劝解陈驸马呢。
5: 那我就给大家来一段，中不中？
0: 中。
5: 陈驸马逍遥行经记送给大家。

0: 们都跟我说过啊，说是梨园春改变了您的一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说起来这件事我有点伤心，因为家里发生变故了，后来就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啊，后来经过有梨园春了，去梨园春打擂，打了擂让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们认识了我，就从这以后我这凭着这个梨园春的戏曲养活了我这一大家子，包括孩子上学呀，后来小孩成家，这都是梨园春给了我一碗饭，再次从我内心的感谢梨园春，谢谢谢谢谢谢，
0: 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改变了逆境，苦尽甘来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伙带来一段什么戏呢？
1: 我再唱一段中不中？

0: 老师唱的太精彩了，
1: 谢谢。
0: 送上我们超实力的啊，快点看，
1: 那就我试试啊，
0: 进一步啊，来试试看清晰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8: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
3: 那郭老师，您看您这礼品也有了，那接下来就必须得满足戏迷朋友们的心愿，让大家伙儿听过瘾呢、啊、再来一段好不好？
1: 中不中？
3: 好，
1: 真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8: 好，远近时空离远梦开封站的录制就要圆满结束了。远近时空离远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下一站不见不散。
9: 水库3-15米。池塘2.5-3米，河流1.5-100米，湖泊2-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3: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大理，我是杨丽萍，
16: 我是刘宇。
17: 我觉得我们就要把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在此刻带上云南的巅峰。
18: 太燃了，
19: 真的是太帅了。
20: 他表现力很强，发挥得非常好。
21: 四个舞台的观众满意度总和为86.4%，恭喜大家成功解锁了融合金曲的2个名额。然后我要公布一下，冠军舞台是总获得17个火种的赖赖赖赖队。本次冠军队伍的所有少年将成为下一次融合舞台的火种少年，你们的伙伴变成了你们的竞争对手。哦，
17: 好残酷啊！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视于光。告别洱海的风，循着澜沧江的脉络，就到了具有边地绿宝石之称的孟连。这里是傣族、拉祜族、佤族世代栖居地，少年们将在古老的纳韵古镇中遇见庄重的宣抚司礼乐和灵动的神鸟五镇赤，也将在本次舞台上融合中国多地非遗唱腔，创造新天籁。战队重组，极限创作，非遗新生，少年当然。

0: 酒。
1: 我录个音吧，是。
2: 开始录音。
3: 太阳当空照，花灯花笑，少年们快起床啦！
4: 谁呀？
5: 听了。
2: 放音。太阳当空照。

0: 我就把他踢走。好吵。
1: 咱们出门就直接说，哎，老师，我叫袁永强。
2: 不能刻意，你就要像是像自我介绍一样，但是那个得有点，你知道吧？
3: 哎 ，Hello。
4: 各位少年早上好，这是你们需要完成的秘密任务。
5: 请在上车出发后用尽让今天的少年守护人记住你们的名字。
6: 在抵达第一个场地之前，谁的名字没有被记住，谁就要接受惩罚。
5: Dan Bro， 就让老师记住我们。
6: 我给元哥发个微信啊，
7: 我们进名单了，
6: 都发过去，都发过去。
2: 这很简单呀。
7: 怎么说呢？你
8: 男人吗？
2: 我不告诉你。
0: Hello，
2: 我叫强人所难。
0: 你叫强人所难？
2: 对，我叫强人所难。
0: 我叫勉为其难。
2: 啊，是
0: 的。OK，
2: 太棒了。
9: 我叫艾丽。
10: 怎么这么直白？
11: 老师好，我们其实很多年前见过，拍过您的《小镇青年》的 MV。哦。我叫黄新元。
0: 黄新元呐，我的妈呀，小哥哥。
11: 谢谢老师。
12: 老师好，我叫曲比。
13: 老师，我叫郑红杰。
14: 大家好，艾克。
15: 老师，我叫袁永强。
0: 对，你不太熟这个。哎，各位少年们，你们好，一路辛苦了，欢迎来到这座温柔又有力量的小镇梦莲。我是这次和大家一起同行的少年守护人，也是大家梦莲的地陪张远。大家好。说是地陪，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来，我只是就在这地儿陪着你们。梦莲呢，不仅是风景美啊，更藏着非常珍贵的非遗与民族文化。为了让大家真正走进这片土地呢，我们接下来会一起前往梦莲宣府司属西苑演艺厅，去观看一场非常特别的宣府礼仪乐舞表演。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太阳当口罩。
10: 走吧，
16: 尽量往里边坐。
17: 我看搜了那个资料，他是在南京上学。
1: 搜资料吗？哇，
17: 就是快乐男生的南京赛区的冠军。
10: OK， 南京有一条街叫郑红街。
16: 我们现在，
11: 那这样，咱们互相叫互相名字怎么样？
1: 严永强，你在干嘛？
11: 哎，严永强，你的鞋带开了。
0: 哎，红鞋，你今天包着金色的。
11: 叫郑红鞋。
0: 吓坏了。
1: 我觉得张远老师坐在这儿，一听见我们每个人都称呼，每个人都。

0: 不是全名也挺奇怪的，你们这么不熟的吗？没事的，不伦说谚。其实我觉得蒋先会说的没有问题，不伦说谚的他也对啊。对的，
1: 这红姐，
2: 你刚刚在笑什么呀？
3: 我因为看到杨好在笑，我也一起笑。
0: 来，来了。
4: 我坐哪儿呢？
0: 老师请坐。
4: 各位都买票了没有？
1: 买了。
2: 来吧，我们先来一遍特殊的自我介绍。
0: 特殊的自我介绍是吧？
2: 16，
0: 我看有多特殊。

0: 安。
1: 听出来，你们是把所有人的名字放进去了，对不对？
2: 对，这个是他们这次舞台可能会有的一个元素。哦、
1: ，interesting。待会儿再起。我觉得，刘子琛 Harry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元哥说呀？Harry 是不是
3: ？Harry 刘子琛
1: ，你好，
3: 元哥好。
4: 这个是我的队友索朗顿珠，
5: 藏族。
6: 索朗顿珠，
5: 对，索朗顿珠，藏族。
4: 坐在 Harry 刘子琛后面和索朗顿珠后面的是卜伦硕彦，不论所以是卜伦硕彦，卜伦所以。哦，
1: 不论所以是吧？卜伦硕彦，
3: 卜伦硕彦，卜伦硕
1: 彦，你这样吧。杨浩红姐，索南仙贵，哇，
7: 不是不是，索南是一个仙贵，
8: 仙贵是一个，先来后到的先富贵的贵，
7: 仙贵，
1: 仙贵是吧？
7: 远哥，远哥得对着每个人的脸，然后。对这个名字哦，
1: 就现在开始记名字。
7: 对，然后没对上的那个人可能去广场跳舞。
1: 对，
9: 我是谁？
10: 樟木查干，
9: 知道我吗？我是谁？
10: 樟木查干，
9: 知道我吗？
11: 你是谁？
10: 你是谁？
9: 不是，不是，
1: 我管你是谁？
11: 谁
1: 呀？你我是谁？我管你是谁呢？
9: 我叫艾克里亚尔，
1: 艾克里亚
9: 尔，
1: 完了，
9: 艾利艾克，
1: 艾利艾克，好，什么来着？
12: 叫我吧，一会儿你哪怕远哥知道了，远哥，我不记得，我不知道，
1: 杨豪是不是？
12: 对。陈一涛，我爸剩下的。
1: 红姐，你们的音乐还好吗？
12: 我郑红姐觉得我们组的音乐非常好。哦
1: 哦，红姐嘛，是不是？
12: 郑红姐，
1: 郑红姐，郑红姐。
12: 老师在南京生活，对，老师知道那个新街口站吗？
1: 新街口知道。
12: 新街口那边有个叫郑红街的一个街道。哦，
1: 郑红街。
4: 老师，不论你记不记住我的名字，所以我都很喜欢你的。
1: 我肯定记住你，不伦所以嘛。哎呀，孟连宣抚司署，
13: 现在公布隐藏任务。刚刚在车上，少年们的隐藏任务就是让远哥记住自己的名字。请远哥现在说出每位少年的名字。啊！没被记住名字的少年要接受惩罚。
14: 我惨了惨了，他没记住我。哇，
1: 你们难度真的很大哎！干这些，我直接还不用排除法还好玩，我跟你说。
7: 南京有一条街区好像叫什么来着？
1: 郑红杰。阿达，阿达，阿达！
10: 阿达，
7: 只记住阿达。
14: 去屋里。
13: 哎，不许提醒。
7: 没教，没教，没教，没教，没
1: 教。不是，我不是不记得。
7: 在我们在阿达。
1: 对，我开玩笑，阿达，是不是？曲笔是不是？
13: 请说出他的全名。
14: 吴彦，吴彦的。
1: 他叫什么全名啊？他这叫全名叫曲笔亚达。
4: 曲笔亚达，
1: 曲笔亚达，是吧？可以吗？
14: 可以可以可以啊！给曲笔，
1: 这个
4: 严永强，严永强，
1: 樟木查干，艾克，
7: 哈拉木吉，
1: 刘子辰，黄豪。对了一半，对了一半了，元哥。陈好，哎不对。
4: 粉红女郎。
1: 你好，我好，大家好。妹，反正是好，对不对？
4: 非常好。

0: 等我一会儿。仙贵，
1: 老师回家了，
0: 是不是？
2: 他姓什么？
0: 仙贵还有姓吗？没告诉我姓什么呀，这对不对？

0: 有屈比乌利、杨好、蒋先贵，请你们三个站出来，惩罚是跟远哥深情对视十秒。
1: 我们来数，三二一，开始。一、二，
2: 不能眨眼哈、
3: 哦，深情的对视。哦，
4: 深情的对视。
5: 害羞了，脸红了，第一次见曲比脸红，
2: 一看就擅长乐器。
6: 没有。老师，我要蒋仙贵。
2: 蒋仙贵，
6: 草头蒋。
2: 你下次要跟我讲，我就知道是仙贵了吗？蒋仙贵。
6: respect，
2: 记住了、啊，
0: 恭喜你们完成隐藏任务，可以解锁另一位少年守护人出场。
2: OK， 来有请我们的新人开杠。
7: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少年守护人新人开杠。
2: 好，今天我们来都有一个任务，要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啊，开始吧。哦，
7: 那个，我走了。
2: 哎，老师，好，来吧，来吧，怎么样，休息还好吗？
7: 还不错吧，就是4个小时山路如何？
2: 是。昨天就是我们也坐了4个小时的飞机，加上4个多小时的山路啊，而且少年们也是从大理过来坐了8个小时的车。啊，我觉得这个之旅就叫铁定之旅，
5: 铁定，铁定。
2: 然后呢，相信大家这次铁定能行，
7: 铁定能行，
2: 好不好？
7: 铁定。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孟连的宣福私塾，这里有我们的传统舞乐，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然后
2: 就可以长见识了。
7: 哦耶，体验一下。
2: Let's go 吧，那就。
7: 够了。
8: 好，大家好，我呢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队长，名字叫昆弄。
1: 昆弄老师好。
8: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一台孟连傣族先福礼仪业务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节目，请大家好好观看。
7: 哇，期待。
2: 这可是国家级的表演，
7: 国家级非遗。哇。
2: 哇，这贝斯，
7: 我好像低音炮。哇，

0: 孔雀。
1: 它每一片都是活的，对，肯定很重。下面就有那个木架撑着。
2: 看到了傣族的一些表演，挺独特的。
3: 有一些乐器是特别有创意，包括那个特别大的那个，那个是对我最震撼的。它一响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4: 刚才大家看到的三个舞呢，第一个舞呢叫说朗我喊，
0: 说朗我喊，
4: 翻译成汉语呢就是叫金莲花公主。其实这个说朗我喊呢，它是一部叙事长诗，是傣族的王子和一个在莲花上生出来的女孩，他们相识相爱。
0: 王子与公主吗？
4: 第二个表演呢是那个来蒸发，
0: 来蒸发，
5: 来蒸发，
1: 来蒸发，
6: 来蒸发，头发不够多的时候跳这个舞就能
7: 蒸发。可以蒸发吗？
6: 对，哦，
4: 那个发是刀的意思，傣族话里面发是刀。第三个呢是神鸟舞，
6: 神鸟
7: 舞啊，那个好帅，哇。
1: 对啊，
4: 那个神鸟舞呢，它是有故事的，它是从

0: 高维下来到人间，长得人面鸟身，人们就模仿了他的那个鸟身的那个羽翼，把人比喻美丽漂亮，就是最高的。
1: 以后夸人好看，说你像个神鸟。
2: 对对对。
3: 像独木桥一样的这个大鸟，
0: 这个是有些呢叫它传情，
4: 传情
0: 像船一样的哦。
4: 哎，这个名字好哎，
5: 传递爱情，传情嘛。
0: 傣族传统乐器呢，不单单是这边钢片琴，像这些叫边莽，
4: 边莽
0: 那个叫维莽，
4: 维莽啊，
0: 这些是有音阶的，那些是敲根音的哦。
6: 民族乐器的时候，我觉得是原本它有的音色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音乐或者乐器的这种古老的感觉，
0: 啊，这些都是其中一部分。
1: 你们有对哪个乐器特别的感兴趣的吗？
7: 那个第一声敲的
0: 那个大莽，我们的傣话叫波威，
8: 波威，
9: 波威。哇，
4: 它这个波出来威力确实很大，
10: 对对，
8: 波威
7: 确实威力非常大。
0: 还可以去磨蹭它，让它发出那个震动，汪汪汪汪汪。
1: 能再听一下怎么摸的吗？因为刚才是没有摸的。
0: 可以的。
9: 再打一下吧，再摸吧。
4: 手搓呀，就
0: 手搓的，搓出来的，
4: 好神奇啊！
1: 好酷啊！我们看一眼。
7: 我以为是敲完再摸呢，
9: 还可以这样玩哦。
11: 它像是你共振之后，它那种共鸣声，然后就突然一下就拉大，就是用手不断的去搓。
9: 对，你可以呼麦，你呼麦呀呼。
4: 这有什么技巧？
0: 搓。搓出震动它的频率，
7: 听手碎了这些。
4: 就搓就行吗？
0: 好，我们请那个也是叫刀老师，
9: 刀老师，
1: 刀老师，刀老师，哇，
7: 有这么多刀，好，来，怎么拿，老师？
0: 这样，
9: 这么拿是吧，老师？
12: 没有，刀锋不能朝自己，把自己割伤了。哦，对对对对，这样对。
4: 哎，这怎么抓的？
1: 反了，
4: 你反了。你反了，
13: 刀尖儿在上边，上边这样的。哦，
1: 是他，在干什么？
0: 来，第一个动作，一，
12: 先挡，先挡，先挡。
0: 第二个，往下，
12: 下。那个傣族刀舞挺有意思，
11: 我到了，学到了，
0: 绕一圈，
12: 像杨丽萍老师说的一样，学习永远在
0: 下。
11: 这个太难去学，
4: 这个非常
11: 就是感觉就是民族的灵魂嘛。
14: 刀舞我觉得非常有力量感，它每一个动作感觉真的是有在对抗敌人那种感觉。
0: 很简单，就是把那个节奏打稳。
11: OK。直接用原声打那个声音，我觉得哇，那太牛了，是非常巧妙、非常神奇的。这个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东西在。
6: 第一次见到这种傣族民族音乐的感觉，就是它的有一些乐器是特别有创意。哦，
4: 糯米饭。
0: 哦，傣族橡胶鼓，他要吃糯米饭了。啊！
6: 而且我觉得，在我的以后的音乐创作当中，他特别有帮助。
7: 然后也跟老师们学了一下那些传统的舞步嘛。
0: 啊，跟我学啊！来，上，左手要走。
7: 就是既有规制，然后还挺有力量。
15: 棒。舞蹈音它是融在一起的，它很简单，但所有人都会玩，因为这个就是音乐的最好的传播方式，就是一起玩，玩着玩着就会了。
16: 我还没学会，三四五六。

0: 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它专属的舞蹈，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这就是会是一种身体的共鸣。
1: 我期待大家会能够打开对于融合音乐的接受度，让观众们去更习惯民族音乐在我们生活中的出现和存在，然后去接触，去继续延续我们民族音乐的传承。
2: 耶，跳舞还是好开心的嘞。来，谢谢我们的老师们。所以咱们这个非遗文化还是要好好的去就是体验跟感受的啊。
1: 然后也要感谢老师，就是非常努力的把我们这个傣族这些乐器啊，这些非遗的传统的东西保护然后传承到现在。
0: 没错，
3: 对，
4: 是的。
0: 上一轮呢，大家已经知道了第三次融合舞台的特殊合作方式，你们需要和对应的非遗表演老师共同完成明天的舞台表演。
5: 本次融合舞台竞演规则玩法升级，除了三位嘉宾和乐评人给出融合舞台徽章所对应的火种数之外，根据每个队伍获得的观众满意度、贡献度排名，若四个舞台观众满意度总和达到70%，即可在上一次解锁的参演席位基础上再解锁两个融合金曲的参演席位。最终根据三位嘉宾、六位乐评人以及最终的观众满意度贡献排名，汇总成本次融合舞台四个队伍的最终火种数。
6: 压力肯定会有一点的，没有压力那也是不可能的。
4: 咯噔一下，
7: 焦虑
6: 崩溃。我其实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它出什么规则，反正就按照这个玩，也挺有意思。
8: 每个队伍都很有胜负欲，很努力的都在做这个音乐。
9: 当天下午出门前就已经搓了三个版本出来。
6: 对，搓了三个版本。
10: 十几二十个小节里面，它只要速度一点点提升，
11: 你这个力度跟三多角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0: 你的眼神是就是会闪躲的。
12: 暂停个几分钟，再给你
11: 放等一下。
13: 我不喜欢这首歌。
12: 看到点，看到点，看到点，来。

0: 迎大家来到河南卫视《香奈与少年》第三次融合舞台竞演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少年发起人常思思。
2: 我是这次的少年守护人辛南一高。
3: 大家好，我也是这次我们《香奈与少年》的少年守护人张远。大家好。
4: 亲爱的大家好，我从始至终陪伴着少年们，和大家一起见证他们的舞台和成长，特别的高兴。
0: 除了我们几位老师之外，现在还有现场六位乐评人老师和70位在场观众。那么在正式开启少年们的融合舞台之前，首先让我们有请张远老师带来开场秀表演《南方蚯蚓，北方春茶》。

0: 太帅了，360度无死角的那种帅。
1: 天籁天籁天籁，好听好听。
2: 这首歌是我的唯一一首民谣歌，然后我每次也特别珍惜。他本身的作者叫做原野，他身份也很特别，他曾经是一名练习生，但最后就是追梦很多年无果，所以人生处处有着遗憾，但是没有关系，南方秋月追上北方的春茶，每一种人生都有不同遗憾的回答。所以这首歌也是淡淡的展现了一种忧伤，但是也是一种自洽。对，
3: 好的，谢谢张元老师。现在有请第一组少年刘子春、严永强、索朗顿珠、曲比乌力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
4: 走了，走了，走了，
5: 再多穿两位，多穿了，哎，
6: 好，哎，我穿了，哎。
7: 这次的作品我在里面做了一些根源摇滚和硬摇滚的一些编曲，像陕北他的这些非常豪迈的这种唱法和曲风，我觉得跟摇滚是最搭的。
8: 当 Harry 跟我们说你们就放心交给我吧，我们相信就是他自己的审美，在高铁上飞机上他也一直在赶这个东西，因为时间确实很短，
7: 很疲惫，身心疲惫。
9: Harry 选择了我们三，当时就选哇，这次肯定要带飞了，出一把第一了。之前 Harry 我，但这个人不说话呀，咋回事啊？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好相处，但是一接触，我的天哪，真的就很多想法 ，nice。Cool。
8: 我们其实最难的点，说还没说书，就对于曲比我俩来说，大凉山的这个藏族彝族，去模仿又有特别有地方味道的这种陕北很难。我俩当时就拿着那个视频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模仿那个口音，直到熊老师来了，就
9: 一下子就感觉对味儿了。重磅嘉宾，我们的熊老师。
8: 说听一下老师的发音。
10: 当熊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更像是往外走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对于这个曲子的这个听感想法，然后我们也会可能朝着不同的感觉去学它，然后就想怎么样能更加让舞台有观赏性一些，最后面也是碰出了很多这个小想法，并且最后把它带到了最终的舞台呈现上面。
0: 这个很炸，这个很炸。
11: 401拿地。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1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9: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认真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6: 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山。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完美，
1: 很棒，有他们自己的风格，很好的去融合的，而且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特点就是拉强的，而且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融洽。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四零幺。
4: 好，我们的口号是
5: 四零一拿地
6: 一
5: 一。
2: 大家好，我是陕北说书艺人，也是横山说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熊竹英。
7: 我特别兴奋，我终于见到本人了。对。尤其是当我们熊老师这一段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就是很激动
8: 啊，
7: 很激动。对，这种文化输出的感觉就特别的自豪。
9: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这简直，咱们这个节目每一次都让我重新认识我们每一个少年，我就觉得特别的嗨，特别的爽。刚才这一段听的就特别过瘾。然后作为这个刘子琛是我们的队长，我想问啊，咱们整个的这个编排设计是不是主要是刘子琛来做的这个设计？
10: 对，这首曲子是我编的。
9: 太牛了，
4: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大 boss 子琛，虽然平时看着就是不怎么说话，给他发微信都不回的，但是一聊到音乐嘛，就是都是他的短信，嘎嘎嘎嘎，在音乐上面一来，我的天哪，天才。
10: Thank you。
11: 这种人就适合做艺术家，真的。
9: 没错没错，
12: 子琛，前几期你全部都是在用有点近女生的声音来给我，哇，这一期一出来你居然是那种声音，好厉害。

0: 你这样的话台上就有人坐不住了，我跟你说。
1: 有些人受到了挑战。
2: 他居然还可以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你的声音塑造力也很强。
3: 昨天其实我指出你们的一个是有一点点怯在里面，我就说你们一定明天要四个曲子，我听了以后你们是最摇滚，你们是摇滚的曲目，那一定要有那股劲儿在，要让把大家震到，再加上现在大中午的大家一定都是晒的蔫的眼睛眯着，但是你们要在这个剧里能够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你们身上，然后影响到我们，我觉得你们今天真的是震撼到我，因为你们的那个互动整体的那个范儿，我觉得说这是昨天我最想看到的，所以你们今天让我非常的开心。
4: 谢谢老师，谢谢。
2: 好的，那有请我们的老师投出自己手中的徽章吧。

0: 这个舞台是我心里认为的今天的就是立标杆的舞台啊，大家真的要加油啊、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给满分。哇，
1: 来去呗去呗
2: 去呗去。
0: 哎呀，一看就干过你。
3: 加油老师，四个。
0: 什么四个？八个。
3: 八个。
4: 八个哇。那我们还有
0: 八个吗？
5: 天哪，好香啊！
3: 哎呦，谢谢。
6: 刘子琛组还是让我觉得石破天惊的，是帮我对天籁与少年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作品，是炸到我的第一个作品。
4: 我觉得有子琛在的舞台我就会很放心，我觉得他的东西能既丰富但是你也不觉得杂乱，不断给你新的东西，但是那个新的东西你不会觉得烦。
5: 亲爱的张元老师，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后面你让大家就没有情绪去演了呀？
2: 怎么样？这说不定大家也表现得很好，我都给八呢。
5: 一共就八个？
2: 不是，
4: 一共八票，老师，这一共八票，
2: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
5: 你快拿回来，快点！
0: 你等一下，不，
4: 远哥。
0: 哎哎，不是我这我没听明白，是
7: 给出去了还跟人要回来，
3: 钱拿回去了，收了
2: 他。我拿五个吧，我拿五个。
7: 他给了三个，给了三个。哎呀。

0: 我觉得这个旋律好美啊，可以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创作中。
1: 我觉得也可以。
2: 听国风，走对地方才够味儿。
1: 可以把我们的音乐设置为手机彩铃，这么好听的音乐，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听得见。
3: 设彩铃上咪咕音乐，
1: 听国风上咪咕音乐。
4: 现在有请第二组少年杨考、哈拉木吉带领港艾丽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快乐忘牛摇》。
5: 哇，我特别期待这一组。
6: 我们是预备，噔噔噔噔噔。
7: 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灯的系列嘛，
8: 希望我们都能够一直保持年轻。
7: 对，只要心态保持年轻的，你永远是少年嘛。
9: 大家好，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孟莲，
10: 就是我作为一个云南人，我其实去过还蛮多边境的地方。我说云南最棒的就是我们到时候坐着车从大理一路南下到孟连的时候，你每过一个隧道，你看到的地貌植被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崭新的。我们知道会有一些佤族、拉祜呀，还有傣族，我们就说必须要做一个热带一点的音乐。这次我非常不幸的担任了队长，我觉得对我压力挺大的，然后我就赶紧去抱了一个大腿。

0: 总感觉差点啥啊。
1: 你可以录一些东西进去，因为 Rig 有一些那种喊的东西，
2: 对对对，
1: 它是垫在里面的。
2: 播进去吧，
3: 对，我们可以
2: 播进去吧，对，播进去吧。现在因为太干了，
3: 是吗？
2: 可以。
4: 我不喜欢这首歌。我一开始我就说我其实想做比较雷吉顿或者 Afro 摇一点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哪儿突然冒出来雷鬼这个想法，我上个厕所回来他们已经开始敲伴奏了，我说啊好吧，行吧，那就做吧。
5: 这个是 solo，
6: 我跟那个镜头上，
4: 我觉得方向不一样吗？两个人都是器乐，我是说唱。
7: 不是，其实你们做什么都能往里面加说唱。其实
3: 你们不，因为笛子跟说唱太强了啊。不是
8: 不强，
3: 太强了。
0: 你们要统一一个那个律动。
9: 艾丽不是很 OK，
2: 没事，
0: 怎么烧脑了是吧？
9: 艾丽这样不帅，艾丽说这样不帅。
0: 你觉得这个不帅是吧？
7: 没有，不适合我。
2: 我是
4: rapper，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风格嘛，这个我不是我平常会做，也不是我喜欢想做的东西。
2: 咋了？
4: 没事，
0: 不是就不舒服，
2: 不舒服，
4: 整个身体，
2: 我身体不舒服，
4: 心脏不舒服的。
2: 他们想做的东西，艾丽其实是不想做的，所以这就是分歧。我觉得是有点，他也不知道怎么摆这事，就是在那个年纪，想法和思绪是往外扩散的，但是他并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但是姚好一看就是比较，就是不是那种纯小孩，会稍微比较内耗的一个人。
3: 我挺别扭的，我容易洗。那我能感受到他不太开心，他也很失落。你如果达不到那个期待，那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所有人就是在一起是互相温暖的，互相支持。
10: 哎，王老师，
11: 王老师，
10: 你好，
11: 你好，
10: 王老师，这个是艾丽，
4: 你好，
10: 是维吾尔族的，
4: 对，
10: 艾丽，
11: 你好，
3: 特别喜欢艾丽的一些东西，她特别少年的一些精神东西。
0: 哎，姚豪，来一点声音，
3: 很直给，很 real， 他们一进鼓的时候，真的就是会想摇起来，他在舞台上的张力，他是有那种明星的感觉。用快乐和
4: 幸福来帮助，也是一段回忆嘛，因为不可能事事都完美。起码让他们开心一下嘛，做了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开心了嘛，主要是。
3: 中，对，就一嗓子咣就去了，我的天哪！如果时间更充裕的话，我觉得真的会非常非常精彩。这个我，
12: 没信号。
0: 没信号吗？是不是琴的事儿？
12: 还有这
3: 儿一个。是不是？刚才挺闪电了。

0: 得他们组做雷鬼这种风格做得挺好的，
1: 挺喜欢他们的音乐，确实挺洗耳。
2: 洗脑，
1: 洗脑，洗脑，就很，我都会唱了。
2: 我也特别喜欢艾丽的那个说唱，她一出来，感觉就是我都该跳起来跟她一起跳了，就特别舒服。
3: 我是来自贵州运河过江界非物质文化佛教山歌传承人，我叫王波。希望通过这次评定，把我们的文化宣传得更好。谢谢。
4: 老师们好，我们是预备。对。
5: 是为什么？
4: 是因为我们四个人年龄跨度有点大，然后大家就开玩笑说，大家现在不是流行说什么小灯啊、中灯。

0: 老登，他跟我同岁，所以我们是预备登，
1: 马上就进入登的行列了。
2: 那大理岗是什么灯？现在
1: 老，哥你自己说，
3: 老登老登，
1: 我没说啊，我没说，
2: 你是老登，我们就老神灯了。
1: 心里年轻，永远都是少年吗？哎呀，
4: 我得给那个张远和西林介绍一下，艾丽可可爱了，情商极高，谁给他投票？你是恒人，你是恒人。
1: 感谢感谢，记住你了，感谢，
5: 非常的好，
1: 谢谢感谢，你也是好人。我口音没有那么强烈的腔。
4: 你说的毕竟是些新疆普通话。
1: 你是好人，你是好人。
2: 你讲的太标准了，真的就是普通话一模一样的。这个主题啊，然后包括这个 hook 都非常的洗脑。我听完第一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记得那句：如果你不快乐，那就分开。对，
6: 如果你不快乐，那就分开。如果你不快乐，那就分开。
2: 这个旋律在我脑海就挥之不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当 hook 是特别好的，而且加入了雷鬼的元素，而且用的是咱们自己的图案三弦的那个
3: 贝，对对对，
2: 就显得特别的俏皮，但又很民族。加入林长的唱，真的是还挺出乎意料的。
3: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次主要木吉他来进行一个编曲啊，然后制作，跟着哈拉木吉老师学习。别。
3: 其实如果再有个半天或者是一天，就比如说今天跟王波老师
7: 对见好一点，
3: 我们今天和今天晚上再排一遍或者怎么样再对一对，也说不准会更好。嗯，
8: 你们觉得如果再多给你们几天，在舞台呈现上哪些地方会比今天呈现的更好？
0: 如果有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花一些更好的，我们在音乐性上我们去做一些切口，然后加入性不同民族性的一些表达，可以把这个舞台做得更丰富更完善。
8: 那你这次作为这《火种少年》，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目标？
0: 对，确实留给自己的内心，当时刚分组的时候有定一个目标吧，就是希望能干掉 Harry。
9: 我跟下面那个赛局是我们15个人干 Harry，
3: 你悟到了，
9: 我悟到了，这15个人打一个 Harry， 我的天哪！
10: 请三位老师分别根据少年们的舞台表现，给出融合舞台回掌。
11: 啊，谢谢老师，
8: 我给你投票。
12: 就杨浩他们那个略有所失望，就在于说他们显然是好像是配合不够，就相互之间的好像没有真正的融到一起来，而且还是有点在各行各路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昨天那是唯一一个我没有投票的一个表演。
13: 我本来很期待说艾丽出来的时候是能够燃一下的，是可以炸一下的，就没有燃起来。嗯，而且舞台的视觉也没有给到我足够的一个冲击力。对。
10: 感谢第二组少年带来的融合舞台表演，现在让我们有请西林娜依高带来中场秀表演。
8: 啊，到我了，
10: 放下你手中的那片花瓣。

0: 像如沐春风那种，
1: 对，如沐春风质感，
0: 对对 对, 对，
1: 看一下出来。
2: 西林老师站在那里唱那首歌的时候，微风一吹，那些花瓣自由的这样在那飘，这个就是大自然演唱的魅力，我觉得。唱的那就不用说了，那就绝了。
3: 好的，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少年蒋千贵、扎木查干、艾克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三花舞》。
4: 加油！加油！好干啊！
5: 走
4: 了啊！好干！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大家好，我们是三个火枪手
9: ，bang bang bang，
8: 要干掉 Harry。Harry 是个断层的第一，他确实很强，那我们也要把你干掉。
10: 从组完队就是那个场面开始，我俩就已经在把
8: 构思了，
10: 结构已经想出来了。
11: 我觉得艾克可以负责比较主要的模块，
12: 他一唱，我俩一个。啊，走，哎
11: 呦，哎。他这段是比较记忆点比较强，然后刚才我自己稍微抵了点东西进去。
13: 那你这个力度跟三多角的这个完全不一样。
10: 花妖仪的那个调和我们的个人的那些音乐，再加上三多角的一些元素，四五个元素融合到一起，怎么样去呈现一个完整的作品的时候，是很头疼的，很头疼。
14: 哎呀，我死了，
15: 老哥！
14: 今天是公路片，《金濑与少年》公路片，十几二十个小节里面，他只要速度一点点提上去，
8: 太累了。一开始做音乐很开心，它很有新鲜感，但是做到后面，你想要把它完成，需要很多的心血和时间，就这个时间就确实不够。要不是怕丢人，谁会搓得那么晚，搓到凌晨两点钟，要干掉 Harry。
16: 然后我进的时候是他唱完我进是吧？
8: 不，他唱完之后我们还要唱一遍花妖仪，然后再你进。
16: 他唱完再进一遍花妖仪几遍？
8: 一遍，
17: 还没熟是吧？很多那个点好像都还没卡对呢。这个是你做的是吧？
8: 前天下午做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凌晨两点钟弄成现在这样。哎呦天哪！
17: 没事，先冷静。我觉得框架没问题，就是先就欠练了。这样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就是中间有很多那个问题会出现嘛。
8: 对，
16: 就越做越累。
18: 这位新疆的朋友，你有点拘谨了。那个血液里面的律动在哪里？
8: 忧郁王子来了的吗？
18: 因为他们两个特别的嗨，我觉得你在一旁站着好可怜。
10: 我俩就沟通了一会儿，我就是给他上了一点小的心理指导课，说艾克，你不能每次把自己框住了，你就玩起来嘛，然后他也高兴了，哇，炸起来。
19: 老师，西前方不是正前方。
1: 等一下，在这里。在楼三。哦，对对对，在绿色。
16: 啊，这里是这个是吧？

0: 原来我们在编曲的时候用的采样其实是我从网上下的，然后我还得转调，然后还得调。但是真家伙一来了之后，哇、哦，完美了！这回两个老师特别配合。我们在遇到他们之前脑袋这么大，然后遇到他们之后马上就缩的就这么点了。哎 ，easy boy，
1: 没问题了。
0: 对，没问题了，一切都合理了。这一回哥俩干，干就完事儿，
1: 干就完事儿。

0: 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0: 就是我其实不怎么听电子乐，但他的这个做出来的作品是我愿意去听的一个程度，就我感觉他结合的真的很好，当然舞台上感染力也很强。
1: 今天扎木炸了，扎木太炸了，
2: 对，还挺猛的。
3: 我觉得这舞台特别赞。
4: 注意，他冲上去的时候我就说啊，对了，就是这样，太帅了。大家好，我们是三个火枪手。我当时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内蒙的、新疆的、贵州的，我们都很有腔调，然后我就想到这个谐音梗，三个火枪手。
5: 啊，好冷。
4: 让腔调保持火热。
5: 啊，这个腔调、啊、
6: 你是觉得有点冷吗？
5: 对，谐音梗最近已经用太多了，就稍微有一点点冷啊，但是你们这个火枪还是很火热的。
4: 我们这首歌叫三花舞曲，因为我们在里面的素材有三跺脚和花腰一节。

0: 歌里面我们更多的保持了那个花妖仪的元素。第一次见老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唱的太好了，非常非常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我们是
2: 彝族花妖。
1: 我们是泥塑支系花妖仪，全世界只有34000多人，但是我们的歌舞到习俗还有语言会用我们自己彝语的文字来谱写，所以我们的歌舞习俗完好的保留至今。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还有我们年轻一代的少年们进入我们的家乡，把我们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宣传到外面，也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代代相传。
0: 掌声。还有就是我们身边的老师们是云南著名的雷鬼乐队蒲曼乐队的老师们，他们的三跺脚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歌。
3: Make some noise！ 不不不
4: 不。大家好，我们是蒲曼乐队。哇！
5: 雷哥，
4: 很高兴来到孟连，跟大家参加这个非常好玩、有意思的活动。然后我们的吉他手阿龙，哈尼族。贝斯手杨老师来自临川汉族，鼓手苏老师本地人，土耳人，彝族，吉他手野童，傈僳族，那00后键盘手特别优秀，来自美丽的四川，我叫老谭，
0: 刚想要说一下，
6: 刚想说呢，
4: 来自美丽的西双版纳。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乐队。
7: 这个舞台应该是从《天籁与少年》至今舞台上民族数量最多的，无论是花妖仪的老师们还是蒲曼乐队的老师们，你们每个人在台上其实都带着自己的特点，就形成了一个大自然。表演的时候我就被你们的这个大自然产生的氧气所感染了，所以就一阵鸡皮疙瘩。这就是民族融合的力量，谢谢大家呈现这么美好的舞台。
0: 谢谢老师。
8: 花妖仪他们的这些唱段其实是很适合电子乐里面的这些采样去改编、去创新、去扭、去捏音色。真的，我一直想说，在 AI 盛行的时代，依然有老艺术家们在
2: 手搓，
8: 坚持手搓。
0: 送给老艺术家们，
8: 送给坚持手搓的每一位老艺术家们。
0: 感谢老师，他们特别配合，
9: 不管是声音还是音色还是音准都非常准，非常好，非常棒，
0: 完美了，这回 perfect。
10: 我跟雨林，我们因为从初舞台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扎木，他在舞台上特别有张力，他就是为舞台而生的那种酷帅，然后那种力度。
0: 艾克现在就还是一个好像对
6: 依旧忧郁王子，
10: 艾克确实就是属于特别帅，声音特别有磁性，
11: 属于中音王子。哎，
10: 对，一般王子都要忧郁一点。哎，我的心里可有他，
8: 其实今天真的比昨天好。

0: 有一个很可怜的，就是不有点微微不知所措。今天我看到的解决方案是拎着你的那个麦架，左边来一下，右边来一下，然后右边发现艾克没看你，他满脑就是那种，我要嗨，我一定要嗨，我得嗨起来，真的很努力。
1: 把掌声给艾克，他真的很努力。
2: 你好棒，
3: 你好帅。
0: 这应该不只是帅气的忧郁王子，是努力且帅气的一直努力中。刚才我在下面遇到仙贵，仙贵说我要炸场子。仙贵觉得这次这个和兄弟们把场子炸了吗？
1: 哦，天哪，真的谢天谢地，感谢张木，我的难兄难弟。然后感谢艾克，感谢你，感谢你终于动起来了，感谢我的朋友。比我想象中真的好很多。其实我们刚分完队第一天晚上，我就已经做出来三个版本了。Gary 他本来想好好切一下的，结果马上就被卷到了，打开笔记本就开始写谱打谱，干掉 Harry。
2: 哇，你们那个目标都非常一致、
3: 啊、目标一致都是
2: 干掉。为什么呢？就目标这么一致，
4: 因为他始终在第一名。
3: 哦，刚才几个队长都说要干掉 Harry， 我想采访一下 Harry， 你作何感想？
5: 谢谢谢谢常老师，我想瑞平，想先为想瑞平非常非常久。我们上次一起喝那个小麦饮料的时候，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改挺好的。就是我自己其实平时不太做一些电子类东西，但我觉得你今天做一个电子类作品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它是对后世可以产生非常好的影响。
6: 老艺术家发言。
2: 你是刚喝了小麦饮料才说这句话吗？拥有了45岁的灵魂感觉。可以可以。
7: 好的，现在请三位老师、乐评人老师们根据少年们的舞台表现给出手中的徽章。
3: 这个花妖仪的旋律一直从始至终的贯穿在他们的这个音乐当中，舞曲加雷鬼，很嗨，很这个强的律动性，让人觉得恰到好处，非常有范儿的，还真是挺不错的。我给三个。
8: 昨天的彩排我就只能给一个，但今天我给两个。
1: 感谢老师，感谢感谢。
9: 明威做到了，他把明哥一起融入到他自己本身作品里面，他们也唱到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很惊艳，他们做得很好。
10: 他们那一组虽然人很多，但是他们觉得乱，这个舞台非常好看。
7: 现在有请最后一组少年卜伦硕彦、黄心源、王普石、郑宏杰、索南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聊爱。
8: 加油啊加油啊，
10: 加油加油，他们应该没问题。3、2、1，大家好，我们是
11: 愤怒愤怒愤怒，
12: 我是一级愤怒郑宏杰，因为我写不出来好听的歌，所以我很愤怒。
13: 我是二级愤怒，因为剧组的饭这个肉不够吃，所以我很愤怒。
14: 大家好，我是3级愤怒，因为我在秀上面绝对没法做妥协，所以我非常的愤怒。
15: 抱歉，因为外务我要请假3天了。
16: 确实，可能我对秀上面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执念。其实从最一开始去构思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有过很多顾虑，我就会担心有的地方其实很钻牛角尖。就我们在台上，就是你要演唱，你要演奏，就你不能只奏，也不能只唱，所以你一定要考虑到整体的一个呈现，我要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17: 卜伦他当时有说可能会设计一段小舞蹈，然后当时一开始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说唱歌手，我可能就是对这种东西不是很能整得来，就是我没信心嘛。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要跑过去假装就是有自己心爱的人在那边打招呼，我觉得作为 rapper 我觉得这样子做略微有一点点羞耻感了。然后他就也非常的通情达理，就说以你自己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来，然后我就把动作改成给心爱的人拍照。
16: 我真的觉得大家非常配合我的想法，包括索南，就是他

0: 这 rapper 对吧？
1: 生平以来第一次吗？
2: 献给了我，
1: 献给了普伦，
0: 哇，我的荣幸，真的真的。
1: 我觉得普伦，我们都能看出他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奉献出自己的心血的，就包括说啊，这个地方我想怎么怎么设计，都是希望再小的细节都能够稳定的把握住。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和认真的一个队长，
0: 嗯，就尤其是在宣泄的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那个中间的切那还挺帅的，
1: 对，
0: 情不不不，就那个地方，不就情两个相传，对对对对对。再来一支啊，越来越好。
3: 早上
4: 好，早上
2: 好，老师好，
3: 好漂亮，
2: 好漂亮，老师，
4: 谢谢。哇哦！我希望我这一次是给大家来加分的，
2: 你必须是加分的，
0: 已经是加分了。您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赢了，
4: 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必胜，
2: 好
0: 好加油
4: 加油。
0: 老师，那关于辽哥能不能帮我们再普及一些更地道的一些资料和介绍？
4: 我们壮族辽哥呢，它其实有很多种曲调，它会有哈辽、摸衣辽、
2: 一
4: 哥辽、丝哥辽等等等等。辽哥的精髓就在于它的曲调是不变的，它是能看到什么就唱什么。
0: 哇，对，我们其实比想象当中做了更多的对于辽哥的这个调研。当拿到这个辽哥的时候，真的就是发动大脑，就是想着怎么能跟我们这次想表达的东西去融合。对，
3: 我觉得俩其实唱都很好，但我总感觉还有没放出来的地方，还有一点点小包袱，有一点点小不自信。你看你也是帅的，但是你的眼神是就是会闪躲的。你们每个人不是有各自，有人是拥抱的，有人是嗨，这个信念感我是觉得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话别人才会觉得啊，真的有初次相见的感觉，或者有久别重逢的感觉，忘记自己很帅这件事情，好不好？
2: 好好。
1: 可能只排演了两三遍，但是说实话，也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多，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好。
5: 先走位啊！
0: 不是，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因为这儿我就这样跨过去好吗？

0: 사치한다루에
1: 他是一个音乐剧的视角去编排了这个东西，挺有想法的。他们就像合唱团一样，我还挺喜欢。
2: 挺感人的那唱歌，
3: 对，
1: 跟主题的呼应非常的合适。辽哥的女性的宽广的声音包容着这五个孩子，就一下子就给我镇住了。我觉得这舞台非常优秀。
3: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了我们壮族辽歌的非遗传承人韦晴晴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壮族歌手，我叫韦晴晴。其实我觉得特别开心，也特别有缘哈，能跟我们五位来自不同民族的小伙伴，我们的少年们能一起登台。 其实我曾经是一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一路走来，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脚下要扎根泥土，才能茁壮的成长。你的脚下踩了多少泥巴，你站在舞台上面，才会有多少真情的流露。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五位少年们的这种民族文化的自信的一种表现。
4: 我们这首歌叫做《聊爱》，聊呢就是取自这个我们壮族聊歌的聊，然后其实中间还有一个标点符号是那个点，我们几个就是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点，来凝聚了这个壮族的聊歌和我们想表达的这个主题爱。
5: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表达爱的方式，像我达斡尔族，我们会比较深情婉转；像我的话是藏族，就比较直接、比较热烈；
6: 壮族会稍微腼腆一些，希望能给到爱人一个很温暖、很纯洁的一种爱。
7: 我是朝鲜族嘛，就是可能这个跟民族无关，我自己表达爱的时候就喜欢用一些抽象的方式，就比如用歌词来表达我的一种爱情。
4: 我们其实最后面有一个设计，我们用不同我们民族的语言呐喊式的去表达了我们的爱。

0: 希望大家所有人都能够向你所爱的人表达出你们的爱意，勇敢的去对他们说我爱你。
1: 撒拉黑，
2: 撒拉黑，欧巴，
3: 欧巴，撒拉黑。
4: 星源，麦梦。
5: 晴姐，跟麦梦，
6: 啥意思？
4: 麦梦。

0: 就是爱你，
1: 对，
0: 古埃梦就是我爱你，哦，
2: 埃梦，埃梦，埃梦，埃梦，埃梦，
3: 埃梦，
4: 埃梦，
3: 埃梦，
4: 埃梦，
5: 埃梦，
6: 埃梦，
0: 埃梦，埃梦。
7: 其实刚才在看你们舞台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小遗憾，我没有看到给索南那么多说唱的部分，然后我也没有听到朴实的昆曲，融合的部分多，但是展示个人的部分有点少，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遗憾。
8: 老师们提到来到这儿就应该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去展现出来，但我觉得既然来到这样一个节目，一直待在自己的安全区和舒适圈，那有什么意义呢？
9: 老师，我其实想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五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非常强的风格，当我们确定了这一个爱的主题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磨掉自己很特别鲜明的部分，为了我们这首歌这个主题的表达。对，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我的队友们的理解。对，
7: 那就是为了爱，大家都牺牲掉了自己最高光的那一面。
10: 为了爱，放弃了一切。
2: 他刚刚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小细节特别好笑，那个锁呢在那儿，嘿，然后。
11: 刚才跟你们谁互动了？
2: 艾丽。
6: 现在，请根据少年们的舞台表现投出手中的融合舞台徽章。
12: 音乐已经做到我觉得非常好了，他们非常的完整，
13: 旋律的穿插交织，我觉得他们这一块合作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普伦这个确实考虑的太片面了，他没有考虑到每一个人的特点闪光点。
2: 那西里你也匀我一张票呗，就是我现在只有一张，对，
14: 我匀你一张来，
2: 那匀我一张。好啊，我依然啊匀到了这张票。谢谢谢玲，我给两张，
15: 最后的两张送给你们了。
7: 我只有一张了。
9: 谢谢谢谢老师。
16: 普伦是在尝试做一种舞台的一个调性的一个呈现，安排了有舞蹈的部分呢，又安排了这个就是阿卡贝拉等等这个声音合作的部分，确实表现的也非常精彩。
8: 但我觉得他们组大家可能会说每个人的特性展现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
17: 而且是跟主题的呼应非常的合适。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尘，点谱下清新，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现在，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行观众满意度投递。如果喜欢他们的舞台，就将自己的流沙瓶投入相应火种台中；如果不喜欢，可以直接离开。

0: 可以达到80。
1: 我给这歌打85分，
2: 我给了1000分。
3: 401拿地。
4: 那今天的话，我觉得在最短期的一个时间内看到了这种少年在台上的抗压能力，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5: 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逐渐的在了解民族音乐和它的传承的重要性，把这些民族的东西和现在流行的东西年轻化的东西去融合，
6: 同时又吸取前面2次的舞台表演的经验，完成一个非常惊艳的完整的作品，特别特别期待他们的下次舞台。
4: 那就期待少年们的进化，也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特别棒的就是音乐人，未来说不定就能相见。
7: 哦，欢迎萌萌村村长，
8: 欢迎村长啦！
7: 来呀，终于来了，
9: 终于又见面了。
10: 我这个又带来一些那个比较残酷的规则，
9: 又来了，
8: 就知道。
11: 各位少年们，晚上好。恭喜大家成功完成第3次融合舞台的竞演。昨天4个舞台全部结束后，现场70位观众根据舞台表现喜爱程度进行了投票。现在我来为大家公布第3次融合舞台4个队伍的观众满意度。第一组401观众满意度为38.6%。3位嘉宾投出8枚融合舞台徽章，共计16个火种。乐评人投出12个徽章，共计12个火种，一共获得28个火种。哦，第二组预备灯，观众满意度为20%，火种数获得11个火种。第三组3个火枪手，观众满意度为25.7%，火种数一共获得20个火种。第四组愤怒愤怒愤怒，观众满意度为14.3%，火种数一共获得13个火种。最终4个舞台的观众满意度总和是98.6%。
10: 哦，解锁了，解锁了。
11: 那么本次的冠军队伍就是获得28个火种的401队。现在大家已经成功解锁了4个融合金曲的参演名额，另外满意度第一的401，你们每个人额外获得一个火种。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轮融合舞台竞演后大家的个人火种数排名。那么冠军队伍的所有少年成为下一次融合舞台火种少年。现在请依次前往指定房间。
8: 恭喜你，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10: 干什么？
12: 请写下第4轮融合舞台的目标人数，最终的队员人数不能超过理想组队人数，如果超过则需要火种少年进行选择冷冻。
0: 哦，我终于知道了。

0: 好的，请少年们根据个人意向自由选择火种少年。
1: 那我直接来了，兄弟。
2: 我几个是四，对我而言，我第一次组队的赖赖赖是我心目中所有里面最好的组合。所以，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哈拉木吉，我觉得他确实是教父。
3: 快快！
2: 而且在2020年时候，我看了他节目，当时我就一直视哈拉木吉为偶像，但我选择还是不伦。

0: 贵。
1: 哦，
0: 这个可能我的选择还是
1: 哦，反转了一下，行，
2: 墨西哥冻住了，
3: 啊，
0: 哦。但我觉得哈拉莫吉是必定不可能下一个舞台不上的，希望你们不要恨我。
4: 啊！你要动我啊！啊！你要动我啊！
0: 我不动你啊！
4: 但是呢，我哎，这个有点刺激啊！拿人上去杀！
0: 够了够了！我的选择是。哈拉木吉和艾克对调，然后冻结艾克。不好意思。
5: 哦
0: 哦
5: 哦，确实残酷啊，这次啊。
0: 我的选择是，
6: 觉得这个赛局有点残酷，这个世界杯冷冻了。我对自己的表现还不是很满意，我觉得舞台表现力还是需要加强。
7: 这不是就最后反而拿第一的，那个反而很难做人。
0: 哎，麦克，我觉得他嗓音条件啊都挺好的，不管在节目里还是节目外都可以跟他继续合作。
8: 调整完毕，恭喜大家成功完成第四次融合舞台的组队，请大家好好进行融合舞台的准备，我们四川见。
9: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星，视于光。
8: 今天你们将迎来为大家做一道家乡菜的机会。好 ，Let's go。
4: 这个坏了，这个语言是一个问题，有点听不明白。
0: 这多少钱？
3: 10块。
0: 4块。
10: 这里买普洱茶吗？
4: 啊？能再便宜点吧？
11: 一元一瓶。
4: 我一瓶。
11: 我很
4: 没，真的吗？
0: 没有猪肉吗？
6: 没有。
0: 那我裂了呀！
7: 我这个刀是非同一般的钝，
12: 还是没太燃起来。
13: 这个要是我今天烧不起来，我不吃饭。
4: 对，用力吹。
0: 哎呦我天哪！
4: 哎，那个保险豆腐要爆炸了！
0: 那个烧掉了哥。
7: 没事没事。
4: 什么炸的？

0: Hello Hello， 哇
1: 哇哇，好敞亮的厨房，哇哦，这怎么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哎呦，神秘任务小卡片，哦，
0: 任务卡。
3: 今天你们将迎来为大家做一道家乡菜的机会，请根据各位少年之前提供的菜单清点要购买的食材，请以限时分组接力的方式购买做饭所需的食材，采购经费共计为1000元，第一组采购剩余金额转给第二组，依次类推。哦，那应该第二组可以休息了，那个我们的食材因为都需要的价格比较便宜。
0: 你们需要什么食材我写下来，然后咱就可以对着买。
1: 写下来，写下来。
4: 我们60分钟倒计时开始。
5: 等会儿
2: 、啊、已经计时了，快。
3: 昨天晚上木吉把那个羊肉都已经放在这个里面了，对，我的柳蒿芽也都有了。
0: 你在干什么？
1: 你的带式乱炒是什么内容啊，哥？
0: 到底要买啥食材啊？
6: 看前面帮我们吊龙。
0: 吊龙，
7: 你这乱炖，你还要那么高级食材？
0: 没钱，
7: 我要四个。
0: 买牛肉啥样都行，说。
6: 再买土豆跟花菜，
3: 然后大凉山汉堡，
0: 就是两个土豆中间夹个折耳根。哦，
1: 折耳根，焖面肯定需要豆角吧？
0: 有的。哦。然后我还需要一个黄油。
1: 黄油，对，嗯。
3: OK， 走 ，Let's go， 我们去车上，然后现在已经计时了，兄弟们。
1: 行，走吧，出发吧，出发。

0: 虽然我觉得我们经费还可以，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勤俭持家一点。听说当地的市场可以去
1: 讲价，
0: 讲价，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货比三家一下。对对对，
2: 然后哎，云南话不是跟我们这个广西这个方言其实蛮像的吗？
3: 靠你了，
0: 怎么砍价？教教我们。
2: 靠你了。我一般般，本地人的给点便宜，
0: 给点便宜，
2: 给点便宜，对吧？
0: 我觉得我去买肉吧，我来买肉类。
2: 那你买到鱼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跟你一块儿
0: 跑。那我们两个一块去买肉类吗？哎
4: 啊，你去买那个什么料酒啊，
0: 然后
5: 好吧好吧，
4: 我去买调料吧。
0: OK， 然后红姐去买蔬菜。
4: 好，找好
0: OK 吗？嗯嗯。然后我现在把钱转给每个部门。
6: 第一组采购现在还有40分钟。
0: OK，
2: 好，走，分头行动吧，分头行动吧。
0: 好 ，Let's go。
2: 老板，
7: 你是领导。
2: 蜂蜜多少钱？
8: 这个40块钱，这个10盒蜂蜜。
9: 这什么区别啊？
8: 这个是金门蜂，啊，是真正出来的。这个是冰冰。
2: 冰冰是啥？冰冰。
8: 冰冰冰，你们只要这个咋日丢再像个样。
2: 哦，结晶了。能再便宜点吧？
8: 你也自评？
2: 我一瓶。
8: 40，你要看哪个嘛？这个好东西，我这儿买。
2: 真的吗？真的吗？
0: 货比三家一下。
2: 那我们再逛逛吧。我们先逛逛，谢谢您阿姨。
9: 谢谢。
2: 这个坏了，这个语言是一个问题，我有点听不明白。
9: 这个多少钱？
8: 10块。
9: 10块。
8: 4块。
9: 多少？
8: 5块。
9: 多少？
8: 5块。
5: 这里买普洱茶吗？
10: 卖普洱茶，你们来卖呀、
5: 啊？买普洱茶，
2: 刚姜，
10: 拿姜对的，姜姜对的。
2: 这个是什么？
10: 姜巴。
2: 哎呀，姜巴不就是姜吗？问了半天。
11: 老板，啊，多少钱一斤罗非？
10: 7块5。
11: 7块5。照一条大一点的，哎，大的，
12: 仿佛交流成功了。
11: 这先来钓龙，35块钱一斤是吧？
8: 35一斤。啊，
11: 实惠的价格哦。
13: 37.76。
0: 再要2斤的牛排骨的肉，阿姨，我们要了这么多，给我们便宜一点吧。我们帮您宣传，
13: 来，90块就便宜了。
0: 10块，
13: 要再够吗？
11: 再便宜一点吧。
0: 再便宜一点，阿姨。
10: 15块。
0: 好，谢谢阿姨，谢谢。15。
11: 好客之都的。
2: 吃的是什么呀？
8: 啊，你们一起拿。啊，
2: 没事，谢谢您。
11: 切一下，这一块切成薄片，然后
0: 搅得细一点。
12: 可以吗？
2: 可以。哎，真不错，吃的挺香。
9: 吃了啊、
2: 哦。我们今儿做的能有这好吃吗？
6: 第一组采购还剩最后5分钟，
9: 抓紧。那个
2: 我现在就差冰糖、蜂蜜、黄油了。
0: OK， 快去，还有5分钟。
2: 蜂蜜、冰糖、黄油，蜂蜜、冰糖、黄油。
14: 萝卜菜买了，胡萝卜买了，土豆买了，百香果买了。OK， 完成。
11: 今天我们收获满满，各种肉，爽吃了。我不是二级愤怒吗？我终于要吃肉了，朋友们。
5: 这个也太多了吧，这还是多了。
8: 10块就
5: 算了算了，10块就10块吧，来。
2: 啊，就蜂蜜，可以吗？能便宜点吗？
15: 要45吗？
2: 可以吗？
15: 可以，
2: 真的。别拿黄油有没有？
13: 超市里面看。
2: 超市是吧？
0: 阿姨，我还需要切面，您这有吗？细的切面。
15: 没有了，只有这个宽的。
0: 啊，只有宽的了。要交给我们下一组的伙伴来完成永强的这个切面了。黄油没买到对吧？
11: 黄油没有。
2: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买西瓜呢？
13: 买一送一。
11: 其实我现在特别想买个西瓜，但是我想把买水果的名额留给他们。嗨，小朋友，
16: 是不是上过之后就像带那个朋友似的？哎，小时候我看过。
11: 哎，啊，谢谢你喜欢。
16: 非常幸福的在我小镇里面。
11: 对，我们正要录一个节目，到时候播出记得看河南卫视的。好，你要不要吃个瓜瓜？哥哥请你。那哪个甜？选个好的。
9: 没事，我请小朋友吃。
17: 阿姨，我要我家的西瓜。啊，
9: 不用，少了。
11: 没有，对，负责。
2: 买西瓜呢？
11: 谢谢你们啊！
18: 大家记住这个。
1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你们俩真不好意思，这个一个够了。

0: 我很向往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活和世界，然后跟当地的村民们交流，跟他们探讨一些生活，从他们的那一种真实生活当中取材去创作，我觉得这就很开心。
1: 挺好，第一组太实在了，就是该买的都买了，我们买啥呀，就还剩钱就花就完事了。
2: 对对，
1: 花自己身上。
2: 对对对，
3: 就吃就喝，没钱就奢。
4: 第二组采购时间为40分钟。
1: 嘿，哎，做个发型，哎哎，这是啥？
5: 香油，牛油。
1: 高度，
2: 你辣了，买一个，刷钱，
1: 二十 ，OK。
2: 哎哎哎，
1: 荔枝15块钱一斤，
2: 那尝一下吧。啊，
6: 可以尝。
2: 来吧。
6: 4.05三十块钱。
1: 哎，这是啥？
2: 我倒，
1: 这是啥呀？
7: 那是我们这里的土特产，吃一个了，好吃的。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哥。尝呗。
2: 这么酸的吗？
1: 有点像那种青苹果。嗯，
2: 谢谢。
1: 你 feel 了。我需要一个那个铁网。
2: 那这个吗？还是一套？这一套多少？
8: 这种是40。
9: 一套45。嗯。
1: 怎么说？
2: 那就烤呗。
1: 可以啊，整下这样钱跟我们好钱。你觉得
8: 这个来算一半呗，就20块钱。
1: 那这两个加起来
2: 50嘛？
1: 怎样？
8: 行吧，就成交。等
1: 我觉得炸了。老板还没做焖面面条。老板给有牛油。
6: 啊。牛油的。
2: 他们是黄油吗？
1: 哦，黄油。哦，有没有给黄油？
6: 没的。
1: 没的啊。好呢，这儿。
2: 你看，块儿。
1: 冰块拿上。
2: 对吧？面啊，面去哪儿吧？
10: 看一下吧。
1: 而且你要做烧烤的话，你不可能只买一个这个串就完事儿了吧？
2: 只能交给其他组了。
1: 行啊，可以。
4: 第三组采购时间20分钟。
2: 哎，您好，有没有鲜面条啊？哦，鲜面条有的是吧？我不想煮，我想直接买生的那种鲜面条。
11: 现在更运输不科学了，我们拿一下模特的。
2: 啊，您问，对您问一下，这不就完事了吗？9块够吗？我觉得差不多吧。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经费还是蛮富的。
12: 对，看到想吃什么再给大家做一点。对。
2: 哎，对，这个
12: 哦，对，那个串儿，
2: 对，
1: 再拿一包串儿吧，
8: 加上五个，
12: 玉米得来一串，这个来一个包吧，
2: 那个是什么？
8: 哦，冬至，八折，
12: 就是，德贝儿，
1: 这个签子，
12: 这个签子咋没啊？
8: 3块钱一把，
9: 拿一把就够了，
12: 来，曲北，买一把这个，
8: 行，
12: 不行，这附近有超市吧？
13: 超市
12: 啊，超市。
13: 超市在外面也有、啊。
12: 大超市吗？
13: 大超市在那边。
12: 远吗？
13: 1公里。
12: 说是超市有个大的，要1公里。
14: 跑起来吗？
12: 咱一会儿可以坐车去一趟超市吧？
2: 可以。
8: 先过去超市。
12: 那黄油咋办呀？
15: 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有那个导演在超市看黄油，然后有一个这个黄油19.9，要买吗？就
12: 是刚刚可以买，
2: 买，
12: 来，现在把钱给，
2: 交钱。
14: 要这个10块钱是不是？好，
1: 出来了，
2: 中了。
14: 中到了1个8，然后我们下面有3个17，就
12: 10了。19.9，老师拍一下啊！我们现在
2: 去比哥，
12: 正好是缺一个黄油，19.9。
9: 行，就这个吧。
12: 全部齐了，我们现在东西黄油也买到了。OK，
9: 那就是一切完美。

0: 今天每个人一个工位，这儿摆放非常整齐啊。一会儿那儿做饭的做饭，煲汤的煲汤，
1: 像我这样的到处煲酱一下。
2: 哎 ，Hello，
0: 哎呦，来了来了，哎，辛苦了
3: 辛苦了，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了辛苦了。
0: 因为我俩先把火给弄燃，对，
1: 我们得先去放火。
4: 哎，有一个问题，
0: 有柴吗？
1: 这是一门技术，只有我知道。找我拜师学一下吗？我还可以教一下。
4: 那比哥就是我们这次的火男，行吗？
1: 随便来，我来点火高手。
5: 随便来，我来点火高手。
0: 就地取材啊，就地取材。
6: 我天，太牛了！
0: 找到柴了。
1: 放菜，放菜，放菜。OK。
0: 没燃起来哦。
1: 这个要是我今天烧不起来，我不吃饭。最后一把火了。
0: 最燃的一把火，
1: 就直接搞定所有的一切。拿拍子扇，纸扇风嘛。
0: 哇哇！下面是有火星，是来。啊，我射。
6: 对。
1: 燃起来了！
6: 燃起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这太大了！去被窝里，我们两个是原始人 ；Harry， 我们三个是原始人。
1: 这是一门技术，只有我知道。这个要是我今天烧不起来，我不吃饭。
6: 我都进那个里面去捡
2: 组织。
4: 来，坐吧，哥。你也可以坐。哈哈哈！用不用什么？直接坐吗？好尴尬呀！我这个扣子就已经解半天了。
7: 行了，这都。
2: 他的棋要去吗？要不我帮帮你洗源？
8: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我来我来。
8: 好，你看。
2: 先去那个背棋。
8: 去背棋。
4: 酷 man，
8: 太细致了。给大家做一道菜，
4: 叫小西红柿。
8: 这怎么油油的呀？这西红柿，
4: 西红柿洗干净了吗？
8: 摸着滑，油油的，
4: 干净了，可以了，
8: 差不多了。
9: 杨好，哎，
4: 可以来帮我洗一下这个菜吗？
9: 新鲜的野菜柳蒿芽，要用它包饺子，
4: 然后它的根要摘一下。
10: 做完这顿菜，到晚上去添。

0: 都黑了，我来剁馅。
1: 哎呦妈呀，
2: 真的！
1: 好吧，今天最期待的是
0: 怎么样，闻闻。
1: 哎呦，我也非常期待。
0: 来个小叠叠。

0: 开了吗？
1: 都要用，
0: 都要用是吗？
1: 对。
2: 来亲一个，
0: 还有土豆吗？
3: 没有了，没有了，这全是熟的，已经被他们拿走了一袋了。
0: 够是吗？我也需要用土豆。够是吗？
4: 我也需要。
5: 那你拿一个嘛？
3: 那你拿一个吗？
0: 一个吗？嗯。
5: 白糖，点缀一下。说完了，我来搅和今天最期待的饺子。饺子馅只能顺着一个地儿扭是吧？嗯。
0: 啥时候包饺子？
5: 我们一起
6: 包饺子。
0: 来吧。
5: 没有擀面杖啊，咱要保鲜膜。
0: 哇，你这么那个的。
5: 可以直接放吗？
7: 可以。哇
0: 哇！别卖碎饺子。哇哇！天哪，这也会包。
5: 我只会捏饺子。哎
0: 呦，那我这就是纯在创作了。
5: 累了。
8: 饺子那边
0: 是
8: 绿
0: 豆。好。哎，最小吗？有水吗？鱼吗？那好。灵魂料汁。哎，醉了！哎呦，我这个味儿，哇，好香啊！哇，
8: 太香！
9: 这羊排，哇，
8: 这个汤是绝对特别的。
10: 这个是够了，
0: 太好了！I love 咖喱说的，哇哦！
11: 你可以吃吗？可以吃六个鸡。
0: 不，牛肉焖面。
12: 哎呀！
8: 吃菜了啊！
1: 很呛是吗？
8: 戴师傅，怎么回事？老师没有抽烟机，
5: 你在倒啥？

0: 你要命了，真的！你吃点菜。哎哎哎！嗓子给我熏开了。哎哎哎！哎，羊芋5块钱一个，羊芋5块钱哦。哦哦哦哦。对，熟了吗？
1: 熟了。
0: 绝对熟，你看，面的，而且是。
1: 咬一口吗？
0: 想吃一个。
1: 我一会儿还中间还有一个秘料，那个做完了再给你吃啊。哦，现在吃的话就白嘴的不好吃，全是原始性的做法啊。靠这个，是不是缺点味道？只有辣。这个是配料吗？就放了盐。
0: 盐，
1: 给很简单的。这个直接干吃吗？尝个，尝尝看，还可不？
0: 它弄好了以后很简单的，就把所有的都放进这里面，然后这样子，
1: 然后就可以直接端下去了。
0: 这个谁能吃得了这个黑暗料理？
2: 那叫看着以为的哦，
3: 京酱，我怎么吃的也能吃？为啥？
1: 我所有精力都在肉上了。哦，手感火热，手感火热啊！嗯，看特别专业的新疆烤肉啊，
3: 好了，
2: 差不多了。
3: 嗯嗯嗯嗯嗯
1: 哇哦，喂我吧
3: OK，吃。来吧，欧洲烟熏肉啊，可以了不？嗯，起锅了哈。怎么说？可香了。喂，来点汤，正好是。其实我们跟那样子厨神大赛一样嘛，这些。
2: 今天辛苦了，介绍一下各自的家乡菜吧。咱们开始，
4: 主要是以肉为主了。今天
2: 下酒菜必须得赢吧，是吧？
5: 很好，很好，很好，我每次都觉得好。
0: 我们这个是今天去比。 Harry，
2: 我们三个一起做了个这个凉山汉堡哦，来烧了个辣椒。你看着很糊，但是其实切开以后
0: 特别好吃。
1: 我们两个来自于大凉山，我们有个习俗，就是那边基本上都是生火，对吧？我们的彝族的火糖是不许灭的。
2: 我有一个问题，
0: 哎，对，
2: 你的头发是不是用那个火这样子烫卷的？嗯，对，嗯。
0: 燃起来了！哎呦我天哪！我今天嘛就是做了一锅这么面嘛，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你们小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犯了错误，然后被爸妈打了一顿，然后噙着双眼泪，然后你妈妈吃饭，然后你就跑过去边哭边吃嘛。然后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哦，
1: 太生活了，
0: 太有生活了。
3: 有一次是跟一个小伙伴捡了个数字在那对打嘛，戳到人家的就是这里了。
2: 然后人家妈妈就找到我家了嘛，啊，我爸我妈都打我嘛，一个诅咒一个伴奏，然后把我打哭了，然后打哭了，然后我妈做个饭说了，说啊来吃饭，然后我边哭边吃那个焖面，我觉得好香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焖面，对对对，
1: 好，
2: 我做了一个牦牛肉咖喱饭，大家应该已经多多少少尝了一点，
0: 那就多多少少嘛，
2: 多多少少吃完了都，
3: 给你一个顶级碳水的享受啊，
2: 去。
3: 你们两个人呢？没了就是不见了。羊肉串，羊肉串的吗？人家羊肉串了。羊肉串的。不是你们自己吃完了吗？<笑>边烤边吃的是吧？<笑>今天给大家把这个西瓜做掉了。<笑>西瓜做掉了。<笑><笑>
1: 就是我这个原来叫刨汤肉，
2: 这个菜叫什么？带势什么来着？
4: 带势乱成。
1: 对，因为改良了一下，不是这样。
5: 最呛的一个，
1: 最呛的一个，
2: 死亡之手，一下过所有人开开开，
5: 所有在场的摄像、导演，我们全是呛的。
1: 不是，是因为原来这个菜它其实不是这么炒的，然后是要酸辣椒，它那个菜就是在北京买不着，所以我就买了，就改良了一下，重新加了什么娃娃菜，还有土豆什么的，重新做了一个，然后发现挺好吃，就做了一下。
2: 戴哥，你在北京做这个菜的时候，你的邻居会搬家吗？
6: 哎，不要回答他的问题算了。
5: 这个是我做的，
4: 它是
5: 炖羊肉，第二道菜是小炒黄牛肉。
7: 这个是桂林啤酒鱼，
8: 是一个我们朝鲜族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饮品。
9: 我看买的东西好多都没用上，特别是这个帽子。对，还有这个玉米也不能浪费，都给弄了吧。
7: 这是一道凉拌西红柿，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学名叫火山飞雪。今天就是主要帮着大家下手。
10: 我准备了一道饺子，这里面的馅儿是用我们达斡尔族的救命菜，叫柳蒿芽。
9: 过年了，
11: 有家的感觉。
12: 辞旧迎新，过年了。
10: 对，我们北方人就过年，然后就是包饺子团圆，想家了，然后所以想让大家吃吃家里的味道。
11: 这是我心目中的 MVP。
10: 真的吗？
11: 对、
13: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梦莲如意酒店牛油果宴特色厨师带来的精美菜品。哇、
5: 哇，好香啊，
11: 太好吃了。
14: 辣椒面，
9: 等一
5: 下，我先。
9: 好，
5: 好，嗯，
11: 多少？OK。嗯，
1: 怎么样？
15: 我操，这个，我想
11: 喝。来，好吃。哇，这菜狠了，哥，
16: 吃点不？嗯，
11: 爽不爽？
16: 这太好喝了。
9: 吃完之后口腔保持活络。
11: 来，师傅，来给我倒。

0: 欢迎大家来到最美帐寨杨龙哈德，我是少年守护人阿铎，大家好。
1: 欢迎，我是少年守护人海泉格格。欢迎大家来到《天籁与少年》第四次融合舞台的竞演现场。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打鼓冰川山川顶，红军将士翻越的最后一个雪山，
3: 走一下他们走过的路。
4: 哎呀，小心小心，一个拉一个嘛，
5: 要倒我们一起倒，
6: 一起

0: 刻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释。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我们这是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17: 香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班全市开设300多个点位，这家街边托管点是专门为快递、外卖等新就业形态职工设立的专属托管班之一，全市共15个，位置就在路边，上下班顺路就能接送，全程免费。
1: 孩子在这里每天吃得好、玩得好，每天还有很丰富的课外活动，体力也好了，学习还有老师辅导，然后在这里既安全又规范。
0: 与此同时，工会盘活各类场地资源，实行看护、管理、授课一站式服务。配套免费公益课堂，请来专业老师开展心理疏导和研学活动。各点位特色鲜明，工厂里办军事夏令营，科技园区教编程，操控无人机，社区托管点安排手工国学、安全科普和心理小游戏，学与玩两不误。
2: 在这里可以做游戏和做安全小实验，书法和户外扩展活动。我在这里能交到许多好朋友，在这里比在家有意思多了。
3: 我们从场地设施、责任管理、卫生防护等方面督促各托管班履行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对托管场所进行严格的消防、监护等安全检查，同时建立并严格执行接送登记、安全巡查、应急处理预案。所有托管对象均购买有意外伤害保险，并与监护人签订托管协议，确保托管全过程安全、规范、有序。
0: 暑假期间，济源精心打造一路同行公益美育研学课堂。一大早，孩子们来到城留镇531铁路博物馆，在讲解员带领下参观老式机车和铁路器械，了解531铁路建设历程和工业发展史。
4: 通过讲解，不仅让我加深了对火车文化的认识，而且每天能够陪伴孩子们研学，用自己的所学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我感觉很有意义。
0: 参观结束后，孩子们拿起画笔，跟着志愿者学习制作 DIY 国风涂鸦宣纸扇，留下专属暑期纪念。
5: 今年参加暑期活动，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师教我们画画、创作，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0: 盛夏时节，为防止孩子们前往野外危险水域，驻马店平舆县谭赵村专门建起公益游泳池，孩子们跟着教练有序热身，在水中嬉戏游玩。
6: 现在村里有游泳池，每天都能和小伙伴们一起游泳玩耍，这个暑假过得特别充实快乐。
0: 依托公益泳池，平舆县游泳协会进村开展公益培训，教练手把手教授游泳技巧，讲解野外水域风险、溺水自救与施救常识，
7: 以言传身教这种方式是最好的，这样孩子们在
0: 负责督促孩子完成暑假作业，引导阅读。
8: 家长在家干活也放心，我们非常满意，孩子们也特别开心。
9: 下一步啊，我们打算购置这个投影仪，定期播放安全教育宣传片，强化孩子们的这个安全意识。同时，我们准备为村里面的这些孩子购置这个游泳椅，减轻家长的这个负担，把这项暑期公益实施办得更贴心、更完善。
10: 无人机巡堤、云端研判，进入到汛期以来，鹤壁市依托千里眼和最强大脑，筑牢安全防线。
11: 我现在位于鹤壁市浚县共产主义区右堤，在我的身后啊，工作人员正在操控着防汛无人机，对这段44公里长的堤防开展空中巡堤。以往需要沿岸40多个村庄参与的巡查，如今一台无人机3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
0: 依靠红外热成像传感器，无人机能精准捕捉低坡细微温度异常，巡检效率提升5到6倍，成为防汛空中鹰眼。
12: 这张图片就是歼五。这种巡查时候很容易漏掉，但无人机啊可以利用红外画面限制异常，并留存影像，可以实现隐患点位的可视化、台账化管理。
0: 不仅是看得准，更关键是去得了。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陡坡、偏远荒地等区域，无人机都能实现无死角排查。
12: 今年6月开始采用无人机巡检，已帮助查找了六处隐患点，有效解决了人工巡查流程远、耗时长、盲区多的问题。
0: 如果说无人机是前线的侦察兵，那防汛信息化平台则是后方的智慧大脑。在鹤壁市水利局防汛调度会议室，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可实时查询雨量分布、河道水位等关键信息。面对山洪这一突发性挑战，智慧系统也早已布下防线。鹤壁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将全市375个防御预案纳入平台，录入市、县、乡、村、组5级责任人2040名，责任体系清晰完备。
13: 今年入汛以来，系统已经发送预警短信435条，签收率达到100%。
14: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科技赋能、智慧防汛、空中与云端联动、人防、技防互 谷，贯穿预报

0: 预警、巡查、处置、全过程、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7月24号，全国首个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加飞航空智慧物流平台在郑州发布。平台由加飞航院自主研发，及气象研判、空域申报、多机调度、航线规划等全链条功能，通过适配200公斤级重载无人机，可覆盖山地、河湖、城乡等复杂场景，有效破解了气象预判滞后、多机协同困难、重载管控低效等行业长期痛点。据了解，加飞航院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扎根郑州，深耕低空领域多年，是国家级科技型企业，中国民航局认证无人机培训考试机构，长期布局无人机技术研发与场景落地。
2: 未来，加飞航院将持续迭代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核心技术，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持续为应急救援、乡村物流、基建运输等领域提供低空智能解决方案，赋能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7月24号，由省文联主办的第16届河南省少儿曲艺小牡丹展演在郑州闭幕。来自全省的少儿曲艺选手同台竞技，以清脆板声灵动演绎，展现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心情非常高兴，也借助这个机会呢，我们以后多多努力，多多进步。
3: 小牡丹展演作为连接少年儿童与传统曲艺的重要桥梁，现已成为河南曲艺人才孵化作品展示的核心平台。参加本次展演的54个节目，涵盖了相声、群口快板、山东快书、评书、河南坠子等多个曲艺门类，全面展示了河南作为曲艺大省在振兴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曲艺艺术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5: 我们的河南曲艺是百花园当中的一颗璀璨的民族之花，希望我们更多的少年儿童通过河南曲艺的展演，他们脱颖而出，将来成为我们中国曲艺的后备力量。
6: 巧借夜市烟火气为就业服务聚人气，咸阳固始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夏季夜市现场招聘会火热举行，将纳凉地变成了纳闲场。
7: 7月24号至25号晚，信阳固始县秀水公园东门人潮涌动，以往摆满小吃的摊位，如今换成了一排排岗位摊。几十家企业化身摊主，热情介绍岗位信息，吸引大批求职者驻足咨询。
8: 我之前一直在外省打工，今年想回来看看，找个久近点工作嘛，方便照顾一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刚才呢，已经和一家企业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意向，感觉很踏实。
7: 本次夏季夜市招聘会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共吸引39家优质企业参会，提供各类就业岗位850余个。
9: 短短一小时，我们已接待了数十名进场求职者，这种精准对接帮我们解决了不少用工难题。
10: 下一步将持续落实信眼归航工程部署，常态化开展就业服务，扩宽就业渠道，持续办好接地气、凝聚力的招聘活动，全力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6: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黄河三门峡段去欣赏流水以泥沙为墨，在河滩勾勒出的壮阔画卷。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出彩剧场蜜玉记浓情开播。
6: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

0: 身。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行情在连续下跌之后出现了深V，但力度不强。尽管指数都回到了五日线的上方，但成交量萎靡到20000亿附近，整个市场的情绪还是没有那么快就能回暖。沪指相比双创会更强一些，双创尽管在周二出现了大涨，尤其是科创50大涨超过10%，但接下来的两天的弱势让不少投资者觉得寻底仍需时间。科技的抛压依旧很重，前期科技涨幅巨大，现在市场还是在一个平衡的过程，资金不再像之前一样只抱团科技，现在开始轮动。只不过要想拉动整个市场的人气，还是需要科技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大象财经论股邀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小婉老师，欢迎您。
1: 大家晚上好。
0: 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江承旭老师，欢迎您。
2: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0: 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我是李一晨。那接下来呢，我们各位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判断后市走势，把握市场机会。我们也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将为大家一一解答。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尽管在二季度公募基金疯狂抱团科技，但是七月份开始风格已经逐步趋向于均衡了。科技股回调很深，很多个股都跌超40%，机构抱团出现了松动，部分公募调仓到了创新药、传统的白马蓝筹等等啊。另外一部分从海外算力跑到了国产算力。接下来的行情不再是科技一家独大，而是风格回归均衡，对之前的极致割裂行情也是一种矫正。科技的信仰仍然需要重塑。
0: 19号晚，中国国新宣布已动用股票再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城通亦完成近100亿元增持，两家均以两个坚定、两个坚决释放稳势信号。另外，北京国管表态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以统筹自有资金累计投入近100亿元布局股票市场。监管部门同时发声，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更多的吸引外资进来 A 股。叠加上市公司业绩预增，券商私募自购， A 股杠杆压力已充分释放，监管稳势机制持续护航。这是一套组合拳，多见齐发，政策底信号明显，但扭转市场情绪可能没那么快，市场底还需要时间。
3: 市场从跌跌不休到本周出现了两次金针探底后的深V，后市会如何演绎呢？科技调整是否结束？创新药、锂电、电力、电网、有色金属等等非科技的方向仍然会轮动表现吗？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博弈和探讨呢？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嘉宾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在本周7月21号 ，A 股出现了深V反弹，科创50大涨10.73%，半导体掀起涨停潮。基金公司指出，恐慌抛压已经充分释放，宽基 ETF 大额净流入，但这样的大涨没有延续。不过，沪指已经站稳五日线了。我们想问一问李老师哈，怎么看待大盘走势？接下来寻底是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对，现在在我们。

0: 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是一个中报的一个披露期，加上有一些靴子还没有落地，我们现在等的更多的是，首先是 AI 的北美的一些大厂的一个资本开支和财报的一个披露时期，是在月底和八月，一直延续到八月底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靴子落地。那么还有就是美联储的一些鹰派和鸽派的一些言论。那么我们看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是在前两周已经跌破了年线，那么也把之前的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给跌破掉了。那所以这一段时间的恐慌盘也是快速的杀出，尤其是在七月份以后，那么这两周的时候大家的体感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能看到这一段时间是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大阴线，那么在这周一二的时候出现了某队的这样的一个护盘的一个动作，但是呢依然是在最近，我们说其实底部它是一个区域，它并不是看到某一个精准的一个点位。然后相对来说我们的科创五零会走的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是有同样的问题，虽然科创五零和我们所谓的双创板块都是在年线上方运行的，要比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要强一些，但是呢其实也是破掉了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颈线位。现在本周和上周连续两次再往颈线位上攻，但是都没有攻上去，所以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这一周和上一周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市值的票，长鑫科技要上市了，那么是下周一27号正式的 IPO， 也是对市场的这样的流动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最近科技股快速杀跌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科技方向，是因为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科技方向拥挤度已经比较高了，来到了45%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造成了短期一个科技股快速回调以及杀估值的一个情况。所以近期一直到八月底之前，我个人的观点是可能还是要维持一段时间的震荡整理。
1: 好的，谢谢林老师。也就是说还有将近一个月多的时间，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整理的周期。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姜老师，那本周的双创在周二深飞之后，
2: 我想是它会对整个科技股的估值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因为长鑫本身现在业绩比较好，然后呢它又作为一个科技的龙头，那它上市以后它的估值是多少，直接就会对现有的市场上的这些科技股会做一个重新的一个估值的定价。那当前市场大家都知道，因为从4月份到6月份这段时间呢，涨的确实比较多，不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不论是国产链还是海外链啊，都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升。那这样的话，在长鑫上市之际啊，那就是说他们的估值，因为大家都估值其实都挺高的啊，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PB 平均在20倍到40倍之间，然后 PE 都在100倍到500倍之间。那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咱们现在长鑫如果上市了，长鑫上市大概是8块多的话，它给的 PE 才6倍啊，那你6倍的 PE 的话，就算是你上市以后涨个5倍，那也才30倍的一个 PE， 那5倍的话，大概也就相当于是长鑫已经是3万亿了。那3万亿的一个市值，才给了一个30倍的一个 PE， 那你想一想，其他的这些科技股，你去跟它一对比，实际上那它的估值都应该去打折的啊。所以从市场来看，实际上它也是有这个反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确实也是这个双创呢涨的也是比较多了，然后市场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外围的一些这个动向啊，包括像昨天像谷歌出了资本开支，也是拉大幅的这个增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谷歌是什么？是在全球里边，我们说它的现金流都是能排进前三的啊，包括像苹果这种。但是谷歌昨天晚上给的一个，虽然说它资本开支是增加了，但是你会发现它现金流已经变负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就像谷歌这种现金牛的公司，它虽然还能维持它的资本开支，但是它的现金流已经跟不上它资本开支的一个速度了。那你想一想，不如谷歌的这些企业后面怎么走？所以市场其实它的预期，打得太满了以后，自然就会有现在的反应。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啊，那技术面咱们以双创来举例。那你比如说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能看到之前是有一个颈线位的，很明显的颈线位，是吧？哎。这个颈线位在咱们最近一段时间达到了以后呢，是市场其实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三连阴的一个回调。那这三连阴呢，实际上从成交量来看是有明显的一个缩量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咱们这个村里边是有一定的一个托盘啊。那整体来看呢，其实当下就很清晰的一个思路就是，接下来随着下周的长鑫上市以后呢，那这个事件其实就告一段落了，那这个影响呢就会逐步变小，那反而说

0: 长鑫如果它定价相对比较低的话，那它还会带领着这个科技向上去攻，那攻的第一个位置就还是什么，就还是这个颈线位啊。那也就是说这个颈线位实际上就成了这一阶段我们去看科创五零到底能否继续向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如果这个位置上去了并且能站得住，后续的话就可以向前高去冲击。那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位置它过不去，那它只能在这个颈线位的下方去走的话，那它必然会向下去挑战它前低的那个位置。所以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就是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位置上，我们的一是我们村里是怎么想的，就他有没有想要说继续让他去走一个深V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第二一个就是看市场的成交量能否有效放出。今天的成交量已经市场已经不到20000亿了，目前的成交量是无法支撑科技股再走一轮大行情的。如果他要想行情走得越走越远，越走越高的话，那必然是要放量的。所以下周我们主要关注一长鑫对科技股的定价的影响，第二关注成交量是否能有效的放出。对，
1: 好，两个重点哈，我们下周会跟大家一起去追踪。来，我们首先聚焦一下算力硬件股。本周二反弹之后 ，CPU、PCB、MLCC 等算力产业链股再次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三年 AI 牛市到了关键的节点，华尔街内部多空阵营正面交锋，空头警示，整体性估值泡沫标普500远期市盈率突破了互联网泡沫峰值。多头则认为算力的供给紧缺，资本开支回报被低估，双方分歧聚焦于拐点何时到来以及回调的幅度多大。来，我先问一下小婉老师啊，怎么看待本周还在弱势区间内的算力硬件？ AI 牛真的结束了吗？
2: 最近关于这个 AI 泡沫论的论调，其实多空双方都争得很厉害啊。其实从刚才说的这个谷歌的最新的财报，其实能看得出来，其实 AI 的这个泡沫论其实是没有被证实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周五的时候，虽然我们也有将近5000家个股是绿盘，但是我们能看到其实还是有一些亮点的。这个亮点在哪儿？就是还是很多海外映射的这样的 AI 硬件的个股的资金流向了我们的 AI 国产算力链，是有一些异军突起的一些个股出来的，而且早盘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些个股也是率先开始涨的。我们说最近其实是要观察在大盘弱势的时候，还有科创五零这个还有创业板弱势的时候，哪些方向是能扛住压力然后顶上去的。所以在 AI 硬件这一块呢，虽然说最近半个月有很多的资金流出在一直去杀估值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还是在接下来真正好的科技公司还是能走出来的。而且在国产算力这一块来看，跟海外映射链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英伟达链相比起来，其实它的涨幅相对还是少的。那后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华为升腾之类的一些催化，那而且关于这个长鑫的上市，那么有一些半导体设备公司、半导体材料公司其实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利好的催化，所以这一个方向还是要持续关注的。我们说虽然现在有一些靴子没有落地，但是呢不是说在这个阶段就没有去参与的机会了。我们这一波的下杀是非常急的，很多个股甚至杀了40%啊，就是下跌了40%、50%，甚至还有接近60%的，这样的空间也是，这样的速度和空间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从不管是双创指数来看，还是上证指数来看，从位置上来说，或者说来从空间上来说，其实已经到位了，但是时间上来说还没有到位，所以这段时间也是非常难做啊。但是我们看到盘面上，除了这个 AI 算力以外，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中灯老灯的方向也在涨，但是呢持续性都不强，所以这就是一个反复拉扯的阶段。但是这一段时间也会验证出来哪些公司是真正好的公司，那么后面也是很有可能走出持续上涨的行情的。
3: 好，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消息显示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高端 PCB 供不应求，高速 PCB 涨价超过300%，头部厂商订单已经锁定到了2027年。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预计突破200万台，同比增长55%，拉动高端 PCB 需求增长超过110%。但是本周的 PCB 板块表现一般，我们来问一问江老师 ，PCB 的逻辑足够硬，那现在进行的调整是在倒车接人吗？
0: PCB 这个方向呢，其实

0: 挺值得跟大家去聊一聊的啊。首先呢，就是 PCB 这个方向其实潜力还是比较大啊。为什么潜力大呢？其实最近有很多的言论，大家能看到，比如说前两天这个 DeepSeek 那个董事长是吧，他也说了关于这个比如说卡这块，如果他融资以后他希望把钱干嘛，他说他希望把所有的钱去干嘛，去买卡。为什么买卡？是因为现在算力其实还是足够的缺乏。因为我们要知道，你比如说我去买了卡，买了卡以后，那我去推这个算力，首先是什么？是训练。那你训练，但是你光训练是不够的，训练完以后怎么样？还有推理。因为训练是只是说把你的模型去把它去进行不停的优化，那推理是什么？推理是你模型推出来以后，你要是为什么为这个消费者去服务的。所以说它不论是从推理的角度啊，它的这个晋升的速度，它去跟这个同行去这个拼速度，还是说你从推理从服务的角度，它其实都是有大量的算力的。那 AI 服务器呢，本身它其实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那有 AI 服务器，那自然就离不开什么？离不开 PCB， 对吧？哎，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方向其实逻辑它是很硬的，但是逻辑硬是一方面，那市场的反馈是另一方面啊。那逻辑硬之前，从四月份到六月份，我们也看到了 PCB 以及 PCB 的上游，它的材料啊，它的设备啊等等各方向，其实都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啊。咱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盘面的一个走法。那它现在目前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哈。那现在目前已经是接近了前期的，就是前一个震荡中枢的一个位置。那从这个位置来看呢，其实我们还是能看得比较硬。然后呢，它又是属于那种高端的这个 PCB 的各方向，尤其像有一些高端的一些材料、一些设备，还有一些它的一个成型的一个基板等等哈、啊，就这些方面，我是觉得说，只要是够硬的，怎么叫硬？注意，我所谓的硬是指有门槛。什么叫门槛？你比如说像有一些票，像联瑞啊，这个什么铜冠啊等等，这些它的材料是什么？它是属于说就是全球独一份的，或者是全球能排进前三的这种，它门槛比较硬的这些。那后续的话，因为 PCB 的缺乏，因为算力的缺乏，那么它们呢，它的业绩还会有持续的增长的这些，大家都是可以去重点去关注的。所以我是觉得说 PCB 这个方向在下一阶段和这一阶段是不一样的。这一阶段是什么？是一个普涨，也就是说只要能蹭上它都可以涨。但是到了下一阶段再涨的时候，那么就需要什么？真实的要看业绩，真实的要看逻辑，要看它的门槛。有真业绩，有真逻辑，然后有真门槛的这些还是可以创新高的。但是那些蹭的，那后续的话大家就要注意风险。
1: 好，说完 PCB 来看一下长鑫啊。7月23号盘后，长鑫科技公告，公司股票将于7月27号在科创板上市。据多家机构预测，若长鑫科技上市后市值达到3万亿元，对应股价44.86元一股，中1000有望盈利1.81万元。若市场情绪极度火热，中1000的盈利有望超过3万元。请问小婉老师，长鑫上市对科技乃至对整个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其实很多小伙伴都在担心啊，说下周一这个晚上长鑫就要上市了，会不会又有这个流动性的危机？其实不会啊，其实大概率是不会的。为什么？首先我们看到，其实这两周已经是在做这样的动作了，它该抽的血其实已经抽了，而且上市的首日它的这种流通市值占总股本的占比其实很低的，只有6%多啊。然后中签的这些小伙伴也要看到它到底是高开到什么价位，然后再考虑卖出还是不卖出的一个问题。只是说最近一周我们看到这个市场除了周二以外，其他的时间段成交量一直在萎缩，那么所以才担心这个流通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利空已经在前两周已经反映在市场当中了，所以下周一并不用那么去担心，这是一点。然后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除了这个流通的股数，主要要看到它整体的这个长鑫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当日首日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到底如何。因为这两天我们主要是科创板的整体的成交量有点差，所以如果它这个一个成交量，一个股票的一个成交量超过了这个某一个板块，那就有点夸张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看到下周其实最应该观察的，除了它的这个抽血效应以外，要看到哪些跟它最相关的半导体公司，尤其是设备端和材料端跟长鑫相关的这些公司，哪些这个资金往这些方向去流入了，那后面呢它可能在这一个月会表现得更好一些。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电力方向。本周电力方向持续活跃，力新能源、华电、辽能、华银电力领涨。那在消息面上呢，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

0: 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及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来问一问姜老师，电力在夏季用电高峰之前炒作了一波，那这次的持续性会怎么样呢？
1: 好的。电力这个方向呢，其实真的是比较割裂的一个方向啊。为什么呢？首先一方面，我们看大的，比如说像火电啊、水电啊这些方向，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炒作的标的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高分红，然后呢估值也比较低啊。他们走的更多是什么？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方向。但同时呢，电力里边还有一个方向叫算电协同啊，里边会有一些票，你会发现它会经常走。最近一段，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由于市场这个没有主线啊，有一些资金呢溢出的情况下，它会经常走一些连板，所以你会发现电力这个方向，同时你能看到既有防御的这些品种，同时呢又有什么，又有一些这个相对比较妖的一些进攻的品种。那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来看呢？首先就是如果是从积极性因素来看，我个人建议大家是尽量还是谨慎去关注电力这个方向，因为像电力或者煤炭这种，虽然它尽管说有一些季节性的因素，但是这些东西它是要看什么？看市场的一个资金节奏的。如果市场现在是处于一个防守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它会有一些表现，但是也并不会很持续。但如果市场进攻的就是比较好，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科技啊，或者是说像周期啊走得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资金是很难去流到电力方向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按季节这种思路，比如说夏天又用电了，冬天又没了，你就去做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你很有可能会失望。因为大家可以去复下盘，实际上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你倒不如去选一个防御的 ETF 这种，那相对这种的话它更均衡一些，它里边会有这个各个方向的这些分红啊。那反过来说，如果说你是觉得现在的市场啊，就是说比较弱，然后呢你看有一些电力的强势的方向，像这个算电协同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发大水啊，比如说缺电啊等等，这些局部的，但这些东西你要知道，它本身它就不是走的基本面的逻辑，它走的什么逻辑？它走的是炒作的逻辑啊。那走炒作的逻辑就意味着什么？因为当下的市场本身就是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是大面积杀跌的情况，它并不是一个这个市场现在氛围相对比较好，而是一个这个闻风就动啊，闻风就杀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你去追高这些票的时候，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你看今天这个电力其实杀的就比较狠，所以我个人看法是，电力这个方向，除非你对它特别的了解，否则的话，这个方向我建议大家谨慎去选择。
2: 我们在新媒体的留言呢，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请二位来帮大家解答。首先第一个啊，网友紫星条说，这一波科技的调整让我得出来教训是我没有逆势思维。5、6月份那会儿啊，科技疯狂的抱团，总觉得自己再不买就没机会了。现在科技跌成这样，我又不敢买了。来问一下姜老师哈，怎么才能训练出那种逆势思维呢？有的时候好像顺势也没有错，但是怎么去根据市场的走势调整自己的这种思维？
1: 好，训练自己的逆势，这个思维我跟你讲还是挺难的啊，但是我其实不建议啊，就是我明白大家抄底的这种心态，因为逆势的话有个好处是它可以买到最低点，但是买最低点并不那么容易啊。我用这个科创五连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看啊。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路，你会发现当我们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你最好还是给自己制定一个标准，这种标准并不是说是逆或者是顺啊。你比如说你的标准是什么呀？逆多少？比如说我跌10%还是跌20%？你像这一轮行情，我们基本上跌了多少？都有40、50%了，对吧？你20%你抄，30%你抄，40%你抄，你会发现地板下面还有地板，地板下面还有地板啊！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的，所以逆势这件事情在市场里头尽量不要去做。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说去做一个比如说买入啊，或者是做一个所谓的抄底，其实更多的什么，最好是做一个右侧交易。什么叫右侧交易啊？就很简单，你可以比如说大家看图哈，就这个10日均线你给它调出来，你就会发现当市场当中其实是有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所谓的比如说像这个也是突破了，但是又下去了，这个是对的，然后突破掉，这个是对的，然后这个是错的，前两天的，然后是踩了50均线就下去了。你会发现市场是什么？就是当你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它站上均线以后，你去做一个买入；跌破均线，你去做一个卖出。尽管说我不能买在最低点或者卖在最高点，但至少它能保证你的趋势永远是处在一个相对正确的状态。什么叫相对正确？就是 你只要在线上买，那从顺势的角度来讲，你赚钱的就是大概率。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保证100%的胜率，对吧？但是你赚的比亏的多的情况下，那总体来说你是赚钱的。在这个市场里也是这样，

0: 咱们不能要求说所有的交易每一笔交易都是正确的，但至少要保证一个大概率。大概率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顺势。在上涨趋势里你去做多就是大概率，在下跌趋势里做空才是大概率。那你非要在下跌趋势里去买那个最低点，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如果你养成这种坏习惯，尤其是某一次要是被你抄对了，那这个东西就形成你一个记忆的话，那对你以后的交易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在制定标准的前提下尽量去顺势交易。
1: 嗯，顺势而为哈，这我们这个一句古话。那第二个问题呢，股友蝴蝶结就说了，最近科技调整了，有好多个股调整了一段时间它跌不动了，但是呢我也不敢去盲目的低吸补仓。那请问林老师，这个当调整一段时间出现什么样的信号的时候，技术上我们就可以考虑去补仓了呢？
2: 嗯，首先啊，就是现在这个行情，先说我们这个哪怕是补仓，我们也是以这种波段性操作为主。你补了这个仓，过两天有冲高的时候要先减，因为我们预判这一波这个技术的修复和震荡的整理都是需要大概3至5周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之下了。所以最近呢都建议大家以中短线操作。然后另外呢要看到什么信号，第一我们要看到这一周的时候是有很多这个成交量的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那后面第一我们要看到是不是成交量尤其是在双创板块能有所放大，或者说你关注的那个 ETF 什么半导体 ETF 啊这些东西，这些板块它的成交量是否有所放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号。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其实还是要坚定的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持仓，自己的持仓不单单只是仓位，我们要看到现在的科技方向在不断的缩圈，我们要把这个后面真正能涨的这些票调入到我们的票池当中。那什么是能涨的票？就是我们看它是刚才讲到的，它的基本面没有雷，又是在这个产业趋势之上，它的估值也没有太高，然后最近杀下来杀了50%啊，调下来50%，那么它又是在后面我们看好的这些方向当中，那么需要很多点共振我们才能继续持有，而且要专注在龙一龙二啊这些个股当中。所以要不要抄底它是要具备多方面的因素的，尤其在最近市场大盘已经在这个年线下方运行的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抄底一定要慢，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3: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啊，股友玉麒麟说，这一波科技调整啊很受伤，给我最大的教训就是仓位没有控制好，跌下来了也没有钱补仓了，只能扛着了。来问一下姜老师哈，有的时候调下来了要么就是没钱买，那有就是不敢买哈，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呢大家想知道如何才能控制好仓位啊。
0: 嗯，好，控制仓位呢，首先就是你首先从心态上你要有一个控制。怎么说控制呢？就是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只要不是急跌的市场啊，就是既不建议大家完全的空仓，也不建议大家完全的满仓啊。极致的满仓和空仓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极致的贪婪啊。我们一般说要杜绝贪婪和恐惧，对吧？那也就是说你去空仓就代表着说你就一分钱都不想亏啊，你满仓你就是说你想赚一个最大的。那这两种情况呢，我是觉得在市场里都是不大好去能控制好心态的。当你的心态失衡的时候，你的交易自然就会出问题。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心态，尽量让自己的仓位处在一个合理的位置。那怎么才叫合理呢？一般建议大家就是首先就是我们的仓位不能单掉一只啊，一般来讲是三只的话每只就是20%左右啊，这样的话这个仓位其实就比较合理。那剩下的40%说，哎，那涨着呢是吧，我40%的资金我不能闲着呀，那怎么办？你那3只标的如果是你精选出来的并且没有问题的话，那在这个前提下你那40%仓位其实是在这3只票里干嘛去做 T 啊，也就是说今天调了买一买，明天涨了卖一卖啊，也就是它虽然是表面上看它是空的，但实际上在盘中的时候它是不停的在里边去滚动交易的，就使得你满仓也是什么，只是说暂时性的满仓，然后一旦有利润以后马上就把它卖掉，就是从60%仓到满仓再到60%仓是一个短线的过程，但是这个底仓的60%呢一般是不动的。那这样的话即便说你看错了，因为做交易嘛一定是有对有错的，你对了你赚钱，那么在20均线之上你去做滚动交易。那反过来说比如说你错了，那错了的话就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如果说你纪律执行的好，那你可能就止损了。第二种方法说我就不舍得止损，那至少怎么样你还有那40%仓去做一个什么，去做一个向下的滚动交易，向下也是可以做滚动交易的，仓位控 控制就是5到6层，不论行情有多好，一般就是5到6层仓，然后剩下那一部分做一个在市场里做一个滚动仓位，就即时性的满仓，然后就出来，即时性的满仓，然后就出来，就这样的话，你既享受了一个仓位上的一个大幅的盈利，同时呢也控制住了整个账户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相对于你来说就主动性会更强一些。
1: 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精彩的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的22:22与大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会一直陪伴着各位，请大家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下周的起涨方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5: 给你个惊喜。
6: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7: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6: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6: 这剑走不低。
7: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就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我打人了吗？
6: 谁是你妈？
5: 我叫他妈。
7: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们有个八号细胞，人家在我们这埋了个段文涛。
1: 哎，这句话很押韵啊。我有一个八号细胞，他们有个段文涛。
0: 这样看来啊，这一局算是平手。
2: 哥，咱们赢。现如今段文涛已经死了，咱们八号细胞正当用。
0: 哼。啊，对了，电讯科的陈刚，让他卷铺盖滚蛋。
2: 哥，陈刚可是搞监听的大行家，正经八百军统无线训练班出来的。
0: 再大的行家也不能用，他瞒着咱们把情报给了黄新斋，这样的人留他干什么？我已经跟李先生说了，他今晚会派个新的人过来。
2: 明白。
3: 慢点，阿姐。
4: 慢点啊。
5: 嫂子，水城哥怎么没来？

0: 同志，牺牲在湖上为了保护我们，牺牲了。我们有紧急情况汇报，得见你们领导。
1: 有枪吗？枪交出来。
2: 干什么？
1: 把枪交出来。
3: 自己人。
2: 凭什么呀？
1: 我说你这同志，你懂不懂纪律啊？
2: 什么纪律啊？
0: 一中，新上岛的同志不能佩戴武器，审查过关后会还给你的。
3: 一中，给他们。
1: 这几间都是空房，你们四个人一人住一间。
4: 啊，我跟我丈夫要分开啊。
2: 我姐可怀着孕呢，她需要有人照顾。
1: 我说过了，一人一间。还有，没有许可谁也不许出门，这是纪律。
2: 为什么呀？我们可都是自己人，你们凭什么像看犯人看着我们呢？
3: 李冲，
0: 宿舍内部出了叛徒，我们四个都有嫌疑，包括我跟你姐。
3: 同志，有没有军医啊？他手臂上有枪伤，需要处理一下。
1: 我马上安排。
5: 站长好。
6: 站长好。

0: 没错，这是我跟玉泉兄立下的婚事盟约。没错，海默，快给你公爹磕头。
1: 哎，使不得，
0: 礼数还是要有的。
1: 张玉泉是我舅，我娘家姓李，我那个短命的老公姓翁，所以大家都叫我翁太。海默这孩子命苦，11岁，舅妈因病去世，舅舅带着他一直在广州的酒馆茶楼里卖唱为生。明27年，日本人打进广州，那天杀面的日本人。 非要听苏州评弹，让舅舅去军营给他们唱，舅舅宁死不从，摔了三弦儿，结果就被天杀的日本人给打死了。宁玉碎
0: 不瓦全，这是玉泉兄的风骨。可怜了海默这孩子，没了娘，又没了爹。
1: 玉泉兄的家人，就是我顾某的家人。

0: 我就知道，顾先生您是有情有义的人。
1: 顾某与义全兄相知于广州黄埔。民国十五年，老蒋背叛革命，挑动了中山舰事件，一时之间，广州暗杀成风。有人出十万大洋，买顾某的相声人头。危难之际，要不是玉泉兄把顾某藏匿于家中十七天，顾某早就身首异处了。彼时，顾某与玉泉兄定下了义忠跟海默姑娘的亲事。随后，顾某随军北伐，卸甲姑苏，颠沛流离的断了与玉泉兄的音信。
2: 海默姑娘，
1: 过来。让顾伯伯好好看看你。眉眼还是小时候的模样，那时候天天给顾伯伯端鱼蛋汤，还记得吗？好了，别担心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如果你不嫌弃，住下。
0: 海默，快谢谢顾先生。谢谢顾先生。
1: 顾伯伯是受过你们父女俩恩的。
0: 顾先生严重了。哎，顾先生，怎么没看见少爷啊？
1: 嗨，这小子。
3: 报告，
4: 进来。处长，人到了。
5: 你好，我是师敌共科科长王明忠。
6: 你好，王科长，我是江苏省委苏南区委特派员胡志平。这是我爱人顾慧忠。这两位是参与营救中西太郎的同志，肖若彤、顾义忠。
5: 顾义忠、顾慧忠，
7: 我们是亲姐弟。
5: 啊，欢迎欢迎，来坐吧。啊，
6: 慢点。
5: 委屈各位了，自清乡以来，李完伟对我们的进攻还有封锁越来越猖狂，我们驻苏州联络处全部遭到破坏，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增加安全措施。江苏省委同意你们暂时撤回根据地。来吧，同志们，先说说最近的情况。
8: 营救日本人的行动被泄露了，我们中了埋伏。
7: 上海铁血行动组除了我们俩，所有的成员都牺牲了。
6: 我们的住处还有四通米店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暴露。
0: 王科长，我们怀疑组织的内部出了叛徒。
5: 先不说怀疑，你们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段一段地说给我听。
8: 行动前一晚，我接到肖军霞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要一张医院的平面图。
1: 这是顾某一点心意，请笑纳。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门亲事是顾某跟玉泉兄一起定下的，顾某不会不认。但失去联系那么多年，孩子们都长大了，义忠也已经有了心上人了。顾母虽属老朽，但也新社会了，知道婚姻之事不可勉强。顾某汗颜呐，也替全子给二位赔不是了。
0: 顾先生，
9: 您瞧，瞧见了吧？
0: 什么桃园结义、伯牙子期，那都是戏文里唱的。人看富贵眼，难顾三家穷。海默，你说吧。

0: 海默，顾先生不但要悔婚，还要赶咱们走。
1: 哎，不不不，您误会顾某的意思了。顾某只是说，这门亲事不成了，但万万没有赶你们走的意思。如果愿意，你们就把顾源当成自己的家，顾某也会把海默姑娘当成是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0: 走啊。太太小姐，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啊，谢谢王妈。
2: 嗯，
0: 谢谢。

0: 你是在刑场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给救的。
1: 没错。
0: 哦，知道这位同志叫什么吗？
1: 刘强吧。
0: 哪个部队的？
1: 新四军六师，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新一团三营八连的。
0: 挺详细啊。那么这位刘强宝同志他现在在哪儿？
1: 没跑出来，牺牲了。
0: 哦，你说的这个事情多少有些蹊跷。九十号刑场其实说逃就能逃的。再有，刘强宝同志牺牲了，那依你说谁是叛徒？
1: 老鹰嫌疑最大。
0: 你觉得呢？
2: 我也怀疑是老鹰。
3: 报告。
0: 进来。
3: 老鹰。
0: 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代号老鹰的周正武同志，他是我们新四军驻苏州办事处的联络员。
3: 王科长，
0: 下面请郑武同志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3: 怡园行动失败，四通米店被端，我派人迅速去通知胡志平同志。赶去的同志发现胡志平的住处都是鬼子，胡志平夫妇下落不明。我和胡志平早约好第二天在醉八仙碰面，我必须得去，我要确定特派员胡志平同志是否安全。
2: 可是你第二天并没有出现呀。
3: 谁说我没有出现？
2: 若彤是替我去的，我担心胡志平会遭埋伏。
3: 派肖若彤去通知胡志平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1: 醉八仙你说你去了，那良友咖啡呢？
3: 当时我在良友咖啡，没想到的是段文涛会突然出现。
0: 谁是段文涛？
3: 江苏省委在九十号的一个内线，代号飞鸟。他一直作为休眠者潜伏在九十号。半年前我到苏州新四军联络处之后，组织才唤醒了他，并把关系转给我和我单线联系。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2: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
3: 我的掩护身份就是良友咖啡的工友。这个就是飞鸟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最后一份情报。内有叛徒，八号细胞。
4: 表嫂，这么做不合适。
5: 有什么不合适的？顾家悔婚，是他们对不起咱们。再说了，

0: 我来之前你不是说好了办完事就？咱们得置办几身行头。这苏州啊，跟上海一样是大城市，不像咱们广州那种地方，就你这身打扮，别人看了瞧不起。顾少爷。
1: 连看都不想看，大管家，干嘛呢？女人的墙根子你也怕呀？
2: 不是，是老爷让我来打听一下，看两位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1: 鲁菜、粤菜、潮汕菜，还是淮扬大菜，我好背一下。吃的我们怎么都行。啊，
2: 大管家，
1: 以后别欺负我们女流之辈就好了。
2: 不会。
3: 慢走，我再慢点。八号细胞就是叛徒的代号。我们内部的确出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我相信就在这间屋内，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直接说吧。
4: 你怀疑谁？
3: 顾一中，
5: 不可能，弟弟不可能是八号细胞。
3: 顾一中，我问你，当天在良友咖啡，你开枪之后，90号的人追你们了没有？你意思是说，90号的人故意把他们放走的？顾一中，你一个读书人，没有受过特殊训练。
5: 怎么可能在十几个90号特务眼皮底下顺利逃脱？
3: 读书人又不是笨蛋，在地下工作中没有受过训练，就是个笨蛋。
6: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的客气点。
5: 玉忠，
3: 小头，我希望你能向组织坦白，
5: 坦白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撒谎。
6: 肖同志，你有什么可说的吗？当天晚上，90号的人确实没有追我们。
3: 他们朝我何一中开了好多枪呢！一次逃脱是侥幸，两次逃脱还能是侥幸。望舒敦刑场逃脱，良友咖啡神奇突围。顾一中，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想想不可言兵。
7: 这武同志，那最霸先的事儿，我们中埋伏的事儿，你怎么解释？
5: 顾医生显然不知道我们的见面，还有我们的住址，房子是你租的，没人知道。
3: 顾慧忠是顾医忠的姐姐，怎么证明他们姐弟没有交流？
5: 怎么还扯到我姐身上了？
3: 你的嫌疑最大，不代表别人就是清白。
5: 你一元行动是你制定的，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除了我跟一中，全部都牺牲了。
3: 那要说嫌疑的话，你才是第一嫌疑人。
5: 一元的行动是胡志平给我下达的任务，胡志平也脱不了干系。中西太郎的情报是他提供的，相片也是他提供的。
8: 你竟然怀疑志平？志平38年被日本人捕过，被狠狠拷打了一个月，上线下线一个也没被捕。你竟然怀疑他对党的忠贞？
3: 你以为只有你丈夫一个人有这样的忠贞吗？我们谁没有？
9: 每一个受过战场洗礼的战士，谁身上没有伤，谁他奶奶的不是九死一生？
10: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是共产党，不是街头的地痞流氓。比刀伤，比枪眼，成何体统？
9: 那份婚约跟我这儿保存的一模一样。
10: 是我跟于玄兄的手笔，
9: 是啊，早不来晚不来，这事透着古怪呢。小鬼子弟弟紧，少爷一身麻烦，娃娃亲就来了。
10: 海木姑娘跟小时候的眉眼倒是很相像，家里情况也对得上。
9: 海木姑娘看着单纯些，应该没错。
10: 但是那个表嫂翁泰来路不太正，对这个表嫂有严加提防。
9: 明白。

照理说这婚不该毁，可是易中跟萧小姐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哎，孝悌忠信，咱顾家先失了信呢、啊。

0: 你真是到苏州了，不会是黄兴斋那伙人炸你的吧？这个代号是他跟我联络时专用的，除了你没有别人知道。 那他这个时候来苏州，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跟徐云增去重庆吗？徐云增一直都很看重他，这次派他亲自到苏州来，恐怕是冲你我来的。郭锦旗被杀的案子，我感觉跟他们也有关系。
1: 那咱们怎么办？反水回去？
0: 反水，反得了吗？ 我跟李先生是换过帖子的，我走了，他能放过我。再说了，过了几年再回去，徐恩曾能相信我们？我觉得现在90号就挺好的。今天的局面啊，换来不易啊。
1: 那咱们就跟着日本人干，
0: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 哥。 要么咱们先下手为强。
0: 哎，不行，
1: 哥呀，要我说，泉水流着就是祸害。
0: 行了，
1: 哥，我再说一句，我听说当年老丁的事就是中统策划的，美人计他们。
0: 行了，
1: 再怎么说，当年也是我先对不起他的。哥，我心里有句话。 想问你好多年了，一直也不敢问你，那就别问。当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跟泉水特别般配，为什么最终你没有在一起呢？
0: 我跟泉水是1927年认识的。 他是我的初恋，后来在一起没多久，大家就因为不同的阵营就分开了。1931年的时候，顾顺章叛变，我不是被捕了吗？我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有人刻意为之，就这么巧，审讯我的人就是泉水，我们俩就这么遇上了。我们。
1: 要不是因为当时我有家庭，
0: 又非又刚出生，恐怕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次泉水见识不见？以他的脾性，见不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去见他吧，然后打发他回重庆。那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一定要绝密，如果让日本人。 让李先生知道了，恐怕你我脑袋都别扛。
1: 明白。

0: 同志，
1: 到。
2: 喂，
3: 站长，收到电报，西太湖冲山岛八号，
2: 马上抄送给近藤。这就是我在顾一中手里拿到的这张纸，上详细的记载了冲山岛根据地的位置。
4: 这不可能，顾一中他根本就不会使用电台。
5: 坐下。
4: 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是顾一中。
2: 六师十六旅新一团已经给我们回电了，他们团三营八连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这个人，而且军医在替顾一中处理伤口的时候觉得他的伤口非常可疑，不排除有自残的嫌疑。
0: 你听我解释。
2: 而且他清楚地知道，
0: 这人真的不是
2: 这个地方。
5: 坐下，
0: 我是被
2: 叫冲山岛。
5: 坐下。
6: 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
7: 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一中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5: 坐下，
0: 我是被，
5: 请你坐下。
0: 谢。
4: 魏中姐，怎么样了？
7: 他们还是觉得一中是啊。
2: 狄永科判了顾一中死刑。
7: 什么？
4: 怎么会呢？
2: 审判委员会三票对两票，这只是市狄永科的一个判决，执行还需要向上级申请。别急，我会想办法向新四军政治部提出申诉的。我相信上级领导会明辨是非的。若彤，
7: 一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他从小是我带大的，他是一个很正很有是非观的人。你要说他冲动可能，但是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2: 魏若彤，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根据地暴露。
8: 不是叛徒。

0: 可能是叛徒呢？你要相信我。
1: 根据地是死亡的堡垒，你看看外面那么多同事都牺牲，都是因为你。
0: 你要相信我。
1: 我相信你。你为什么要当叛徒？为什么？为什么？
0: 姐，
1: 你到底是不是叛徒？你到底是？
0: 放羊飞狗，这是你弟弟。
2: 姐夫，带我先走，我去应该鬼子，
0: 带我先走，移动。

0: 这回出动了还溜空，居然还是让新四军给跑了！混蛋！谁说不是呢？周站长，这回出大洋相，出什么洋相？哎，说谁出洋相？阁下，我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新四军就在冲山岛，是否歼灭，跟我们有什么责任？
1: 是不是八号细胞给的？
0: 闭嘴！现在只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新四军他的指挥部被暴露了，接下来首当其冲被怀疑的是谁？那就是顾一舟。很快，他叛徒的身份就会被共党坐实，这样一来，他的父亲顾惜行只能参加和运了。
2: 你说过。
0: 顾惜行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杀也不会参加和平运动的男人，不是这样的吗？以前顾一中是共党，老头敢这么说。但如果他是个叛徒呢？我们不杀他，自然有人要他的命。那时候，顾惜行和共产党之间，那就是血海深仇了。这样一来，顾惜行很快就会下水。
2: 皇，你的意思？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太君。三国志云：“攻心为上。”
3: 行了，
2: 你们都出去。
0: 嗨，
2: 刘志飞，等一下，忘记了，有一个好消息。对国文部省。 下发了苏州地区两个小学生的留日名额，贵公子榜上有名。
0: 那个太君不行，我儿子啊太小了。
2: 周，这是帝国对效忠我们的中国人的最高奖励。侄部长的儿子，满院长的女儿都在名单上。江苏省就高主席的孙子跟令公子两个名额，你要好好珍惜帝国的荣誉。
4: 知道了，谢谢栽培。站长，锦藤太君什么意思？你要是把儿子送到了京都，那不就成了日本人的人质了？
0: 你这么喜欢日本，要不我跟太君说说，把我儿子名额让给你儿子好吗？
4: 对，不行了，我儿子还小呢，而且你是站长，我就是一副的。

0: 海豹姑娘，行了，老夫已经听得酣畅淋漓了，都出汗了。
1: 顾先生，海默献丑了。
0: 哪里，谈得好啊！我跟令尊结识，就是听了他的这个东北开篇。你现在唱得跟他一样好。
1: 他老人家教我的时候说，家传的张派余调其实融合了马如飞的马调，讲究的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0: 知音仍存，斯人不在。自从日本人占领了苏州，薛先生、沈先生去了重庆，我就再也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苏州评弹了。
2: 哎，王妈，快带吧。
1: 顾老先生在呢。
3: 买了这么多东西。
4: 这观前街啊，从头走到尾都没怎么下手，就置办这么点东西。
1: 都说这苏州比上海繁华，我看也就比比香港。
5: 您还去过香港呢？
1: 我们在广州住过，那自然去过香港呀。哦，
0: 钟太太，
1: 哎，
0: 以后要到观前街买东西，让富贵跟你去，让他给你递了多少。

0: 底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别来。
5: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8: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启智慧，游

0: 又是一个薄少采收的季节，虽然辛苦而忙碌，但药农们的脸上还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年的四年的五年的
2: 五年长得这样的不错，这一棵都好几年。
0: 2000多年的芍药种植历史，让薄芍闻名天下。每年都有50000多吨薄芍从这里出发，经由古城的中药材市场销往全国各地。素有中华药都之称的亳州，是一座充满古风古韵的城。街道两侧的房屋大多是明清时的建筑风格，当地居民习惯楼上居住，楼下开店。商贩的阵阵吆喝声与锅碗瓢盆的叮当声，交织出这座古城独特的生活乐章。亳州地处安徽省西北部，郭河之畔，三面与河南省接壤。3600多年前，商汤在此建都。春秋时期，楚平王为加强北方防卫，在此筑城。从那以后，郭河上舟楫往来相望，驿道中马帮商队摩肩接踵，这方古老的土地上开启了千年的繁华。如今城内依然留存有18条古街巷，北门大街是最古老的商业街，鳞次栉比的店铺，川流不息的人群，不知繁华了多少朝代。花戏楼街和南京巷最具人文色彩，精美的传统建筑里留下了一段段商旅传奇。今天亳州最热闹的地方是位于古城南边的中药材市场，这里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每年400多亿人民币的交易额占到中国同类市场交易总额的45%。
3: 咱们那个市场占地面积有多大？
4: 1000亩。
3: 中药材品种有多少？
4: 至少在2600种以上。哦，
3: 那些名贵的稀有的在这儿。
0: 走进市场，仿佛进入了一座中药材博物馆。来自东北的人参，新疆甘肃的甘草，西藏云南的三七，西北淮山土，川广云贵浙，各种道地药材种类齐全，就连名贵的牛黄、鹿茸、山参，稀奇的望江南、刘寄奴，在这里也都随处可见。在亳州流传着一句俗语，买不到的能买到，卖不掉的能卖掉，说的就是这里市场繁荣，客流量大，无论多少药材都能销售一空。这样的繁荣在古城延续了千年，关于它的奥秘，还要从1000多年前的一位名医说起。位于永安街12号的华祖庵是名医华佗的故居。相传华佗死后，家人四散飘零，不知去向，老屋也逐渐荒废。到了唐朝，亳州人为纪念华佗，在原址上建起庙宇，后经历朝历代不断修复扩建，形成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
5: 这个呢，就是华佗当年的这个
0: 华晚萧是华氏家族的后人，遵循家族传统，他也走上了学习中医的道路。说起先祖华佗，他总是充满敬仰之情。
6: 华佗字元化，所以叫元化草堂。这个地方是华佗当年研读经书、研读医学典籍的一个地方。
0: 华佗生活在东汉末年， 身为当地名医，他济苦怜贫，救死扶伤，不管是兵是民，只要找到他都会尽心治疗。在那个混战的年代，战争造成的创伤极为惨烈，由于缺乏有效的止痛手段，很多伤者在治疗过程中承受不住剧痛，呼天喊地，悲鸣阵阵。目睹惨状，华佗十分无奈，他非常希望找到一剂药消除病人的痛苦。
6: 有一天呢，华佗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自己因为在山上口渴啊，误食了一种野果
2: 啊，
6: 这个浑身发麻，然后就迷迷糊糊的在山上睡了一夜
2: 啊。
6: 华佗一听，心中就非常高兴呀，说如果这种中药给这个病人服用，是不是就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呢？
0: 华佗按照朋友指引的方向，带着儿子一起上山寻找。见到野果时，华佗惊喜万分，打算亲自尝试，不料却被儿子拦下。
6: 他的儿子说，你作为医师，如果这个野果子有毒，你可以解救我。华佗看着自己8岁的儿子，非常不忍心，因为孩子非常小嘛。但一想到就是病人开刀的那种痛苦，华佗只能狠下心来委屈自己的儿子去试药。华佗的儿子吃了第一个野果子之后，华佗就问他有没有什么感觉呀，摇摇头说没有呀，没有任何感觉呀，然后一颗接着一颗吃。
0: 或许是药效发作得太慢，十几颗野果下肚后，华佗的儿子才慢慢昏睡过去。华佗急忙把他抱回家中，可等到半夜，儿子还是没有醒来的迹象，脉象也越来越弱。华佗连忙救治，可孩子中毒过深，再也没能醒来。痛失爱子的经历让华佗悲怆万分，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放弃。经过反复试验，华佗终于研制出了麻醉药，他把这剂药命名为麻沸散，以此纪念因试药不幸死去的儿子沸儿。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麻醉药，比西方国家早了1600多年。神医华佗也因开创麻醉手术的先河，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
6: 这个就是后人为了纪念华佗啊，建的华佗像。华佗呢，他是
0: 华佗的故事在古城中传播了千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亳州人，也为亳州开启了药香满街的历史。
6: 华佗呢还有一个贡献，他把野生的这个中药材带到这个田间过去种植然后我们当地的亳州的百姓也在纷纷效仿华佗，在自家田地上种植中药材。
0: 自从华佗开创了中药材的人工种植后，小城里几乎家家都与药有了密切的关联。在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滋养下，亳州孕育出厚德的民风。唐至礼就曾赞誉亳州，仁厚之俗，勤农事，务医服，人皆忠义。唐宋时期，每年重阳节祭拜华佗之后，亳州百姓就会自发聚集在庙前售卖药材，逐渐演化成庙会形式的中药材贸易集市，从而吸引了各地药商来此经营采购。一时间，城内百业集聚，人口激增，亳州因此成为十大旺州之一。直到今天，行走在古街旧巷，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曾经的繁华盛景。
7: 都是石板路，
8: 过去是大石条，
7: 大石条，
8: 哎，请石条啊，徒弟。
0: 王玉明在古城里生活了70年，平日里最喜欢在八步六条街走走看看。
8: 八步六条街，走八步就可以走到六道街，
7: 八步之内就有六条街。
8: 哎，对对 对, 对，这六条街包括呢，就是啊，这个是帽布街啊，还有这个炭厂啊，还有这个背部大街啊，还有这个什么帕子巷啊，还有宰人街，加中间这个一点叫水转弯。
0: 历史上亳州城就有一街一货一巷一品的格局，羊市街卖羊，白布大街卖布，大铜巷出售铜锅铜勺铜盆等生活用具，李仁街曾是经营药材的街道，来自各地的药材汇聚于此，
8: 所有外地的进药的都到这儿来啊、这边都是仓库，繁华的很。
0: 如今这里的老字号依然经营着祖辈的传统生意。亳州人与药相伴千年，药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透过老街两侧的院墙，会看到古城人家的庭院中种满了各式各样的中草药。
7: 你好，
9: 在忙呢是吧？
7: 你好，我好。种的植物挺多的啊，那这个是什么？
9: 这是在我们种园地区叫小麻啊。
7: 它有什么药用价值？
9: 它主要是防止温顶虫咬的啊。我已经咬到你了，把它揉一下，它一会儿
7: 立马就解痒。
9: 哎，对，它主要是治痒作用。
0: 在满城药香的浸润下，古城里几乎人人都懂药。也深谙药补不如食补

0: 的养生之法。在亳州人家的餐桌上，总有几道滋补调养的菜肴。食物和药材的不同性情在相互博弈与融合后，最终都会恢复到最质朴天然的味道。
1: 人家这个是荆芥
2: 啊，
1: 好像就是亳州这一块特有的这一片
2: 啊。
1: 这个是穷酿明目左右，
2: 不错。
1: 这个就是那个废菜，降血脂，扩张血管，降血压
2: 啊。你像你做这个鸡汤啊，就是看着就很诱人，这里边都放什么东西了？
1: 放的是有人参
2: 啊，
1: 天麻
2: 啊，
1: 还有枸杞。
2: 枸杞，但是喝着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很清爽，
2: 对，
1: 很清爽。
2: 这些菜在亳州是非常常见的。
0: 会吃的亳州人把中草药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2: 这是我吃到的，
0: 也在每一餐饮食中融入了阴阳调和的养生之道。所谓静心顺气，感受到生命的长生长养，就是亳州人餐桌上最本真的滋味。明清时，因药而兴的亳州发展到鼎盛，凭借水运交通之便，天南地北的客商沿郭河而来，在此经商居住，会馆、商铺、酒肆遍布城中，为今天的古城留下了一栋栋精美的建筑。
2: 这个花溪楼是哪年建的？
3: 花溪楼呢，是建于清初顺治十三年
2: 啊，
3: 就是公元1656年，已经300多年了。
2: 华丽啊，非常。
3: 而且呢，
0: 花溪楼原名大关帝庙，是古代商帮议事谈判、祭祀神明的地方。在亳州积累了大量财。
2: 我看这个旗杆上，你看又有龙啊，还有风铃什么的，这代表什么意思？
3: 风铃有24只，它呢就是代表着24节气，代表风调雨顺、财源广进，这寓意啊，这个生意是越做越红火。
0: 历经300多年风雨的花溪楼，是亳州城繁华的见证。关于它的由来，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故事。
3: 技艺高超的演员，也可能是做一些这个舞蹈。
0: 清朝初年，山西商人王弼和陕西商人朱孔岭来到亳州，两人借钱采购了大批药材，不料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药材发霉，变得一文不值，万念俱灰的商人无颜回乡，决定一死了之。
3: 他们正准备上吊的时候，刚好走了一个老头。这个老者说：“我刚刚卖了一只羊，我把卖羊的钱送给你们，你们呢也再做点小生意，
2: 从头再来，
3: 从头开始。”
0: 两个失意的商人拿着老人给的钱留在了亳州，他们从小生意做起，靠着年复一年的打拼，成为了城里的大药商。发达后的两人想要报答当年的救命恩人，寻遍了亳州城，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位卖羊的老人。
3: 他们看这亳州人也是很讲义气的，就讲亳州人不薄，他们有集资兴建了这个戏台，所以说亳州的老百姓都可以到这里来看戏。
0: 戏台建起后，山西梆子和陕西秦腔在古城中轮番唱响，远离故土的晋陕商人们与亳州百姓聚在一起，不分彼此，亲如一家。亳人不薄，人皆厚道，这是一座城的气度和胸怀，更是亳州繁荣千年的奥秘。到了清朝末年，每年都会有5000多艘货船从亳州出港，装载着各种中药材，沿郭河而下，销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医进入中国，传统中医药产业受到严重冲击，亳州也渐渐褪去了商业的浮华与喧嚣。但古城质朴厚道的民风却一直未变。 天气好的时候，

0: 街坊邻里喜欢围坐在街边闲话家常，临街的住宅店铺虽然敞开着大门，却无需有人看管。
1: 我没必要平安，都是互相照应吧，对不对？你不在家我给你照应点，他不在家他给他照应点，都是互相照应。
0: 中医药之乡的人们都有一套传统的生活理念，每天清晨人们聚集在郭河边，用健康的方式开启一天的生活。五禽戏是华佗根据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编出一套去病益寿的导引，整套动作锻炼下来具有推动气血运行、增强脏腑功能，从而使身体达到阴阳平衡。
2: 你好，你好，你好。刚才您做这一套是就是华佗的五禽戏吧？
3: 是的，是的。
2: 有没有是过去身体不好的、很弱的，通过打这个五禽戏啊？过去身体哪方面不好啊？
4: 身体腿疼、腰疼。
2: 现在呢？
4: 打了五禽戏以后，我现在腿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弯也能弯下去了。
2: 是吗？
5: 弯劈叉。
6: 亮亮着。
2: 七十二岁，哎呦。真棒！您教我几个动作，简单的，你看我能不能学会？
0: 健康的饮食、合理的运动、豁达的心态，亳州人集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养生的所有要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多长寿，百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21位。亳州也因此有了长寿之乡的美誉。
7: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养生，那养生的最核心的要素是养心。中医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就我们现在叫名，对名利叫淡泊。所以亳州人民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药商，给人感觉非常的厚道。这实际上这种厚道朴实的现象是一种中华文化自信和自觉的一种表现。
0: 这是一座掌握了健康密码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疑是幸福的，同时也充满着发展的活力。高先岭经营这间店铺已经7年了，店铺的前身是路边一个小小的地摊。20世纪初，一场大火烧毁了亳州城，曾经熙熙攘攘的药市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看准时机的古城人决定效仿祖辈，重新做起中药材生意。刚刚起步时，他们都是在原来的药市街摆药摊。
2: 你好，关先生，上班了是吧？
3: 你好。
2: 摆地摊那个时候，一天的流水能有多少？
3: 因为那个时间有钱比较难一点了。
2: 现在呢？
3: 有时候感觉也上千，有时候也上万，比着那个时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0: 对于现在的生意，老高很满足。在他看来，药材做的是一个良心生意，赚的是本分的钱。有一次，一位外地商人对老高的药材挺感兴趣，询问了价格后没有购买就离开了。
3: 这个买东西他不问个三家四家的，他都不下手买。
8: 他过上3年过4年，他来取这货，价格拉高了几块钱。
0: 客商货比三家，最后又回来找了老高，希望能按几天前的价格交易。如果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老高会多赚一笔，但他却想都没想就按之前说的低价卖给了外地客商。
3: 亳州人做生意比较实在，人家1块钱，我只卖了8毛钱，给他留2毛钱的利润。这个做生意感觉就是说，有舍有得，做生意给路子长。
0: 宁可架上药生尘，不愿人间有疾苦。或许是长期与药打交道， 亳州的药商大多都忠顺平和，豁达大度，做起生意来不会锱铢必较，大家有商有量，和气生财。靠着人中取利、意内求财的厚道商员，这座有着千年历史传承的中华药都，在沉寂了几十年以后，再次蓬勃发展起来。如今，亳州城里汇聚了十万药商、近千家药企，他们依托这座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医者仁心，皆为民；药者丹心，不重利。富裕起来的亳州人没有丢掉厚道的本分。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时，古城人再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
5: 三忙呢？哎，这是什么药？
6: 黄芪。
2: 哎呦，这是个好药。
6: 对，啊、这个是滋补的。这个作为一个提取的。
0: 黄芪在《本草纲目》中被誉为补药之长，有守正补气之效，是经常使用的药材之一。作为药商，卢宇翔会常年备货。2020年1月22日，农历腊月28，在距离除夕只有2天的时候，这位亳州药商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荆州中医院的求助电话。
9: 我们药材市场当时就是已经就是放假了。打电话的时候也是临近年根了啊，就是大家都忙着过年，但是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也比较着急。
0: 那时的卢宇翔已经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湖北突发新冠疫情，黄芪、苍竹、连翘、金银花等中草药需求大增，为挽救患者的生命，疫区的每一位医护工作者都在和时间赛跑。卢宇翔深知事关重大，荆州中医院急需的这6吨药材，无论如何都要尽快筹集到。当时，卢宇翔自己的仓库里只有2吨左右的库存，无奈之下，他只能与其他药商联系。
10: 这都我们家自己地里种的。
9: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有一个我们跟一个商户打电话，当时就是他们正在准备年夜饭的工作。然后他们接到我们的电话之后，就是二话不说放下手里面的活，然后就是打开库房告诉我们，这药材你们随便拉，捡好的拉。
0: 这批药材的市场价将近40万元，但所有的商家没有一个人跟卢宇翔提钱的事。在他们看来，药材本就是治病救人之物，一方有难求于门下，倾囊相助是药商的本分。疫情平稳后，参与为湖北筹备药材的商家不但没有多要一分钱，反而主动降低了价格，只是象征性的收了本钱。博人不博，人皆厚道。2020年的那个新年，到处奔走的还有一位物流公司的负责人。那天胡杰也接到了卢宇翔的求助电话。
11: 我当时就心里就想，我这次去能不能回来做这个位置是吧？
12: 那最后怎么还是去了呢？
11: 最后还是想灾难来了吧，我们能出一份力，还是要出一份力的。
0: 从亳州到荆州，相隔近700公里，在那段人人都有些恐慌的时间里，胡杰和他的车队成为了大年夜里的逆行者。他们连夜启程，分文未取，把这批药材顺利地送到了湖北。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了配合前方的战役，古城中的药商们默默地尽着自己的本分。亳州也成为安徽省最早复工复产的城市，为中医药抗击疫情提供着保障。 作为中华药都，平均每年有70多万客商循着药香而来，满载而归，也把博人不博、人皆厚道的美名传向四方。亳州，这座因药而兴的千年古城，带着中草药的芬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它繁华过，萧条过，但从没有放弃过。厚道质朴的一脉古风，一直在古城中流传。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金属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

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山高路远，但见风光无限。朋友们，今天的中外对抗赛当中啊，既有老将的回归，更有新秀的绽放，我们一起在这里共享搏击的魅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准备好大家的热情，欢迎来自新西兰的李德米勒。

0: 圆滚子。
1: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请出我们的中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源搏击俱乐部的吉志泽。

0: 行啊，来发。
1: 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各位现在我们共同观赏到的这场比赛是2024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的今天的首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华选手吉智泽对阵来自新西兰的李德米勒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河北唐山为各位来直播。各位好，我是王腾霄，给大家介绍我的搭档，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彦博老师。
2: 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我们的2024的跨年盛典。那么两名选手选择的短裤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把金色都放进了自己的短裤选色里边。那么这场比赛呢，李德米勒呢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我们也知道在新西兰有城市自由搏击学院，
1: 是。
2: 那么在之前呢也是在武林风的这个经常的老朋友了，林正川先生也经常会来。而他的对手吉智泽是来自顺远搏击啊，也是老牌战队了。
1: 确实是，这场比赛呢两位选手都非常的年轻哈。李德米勒是2003年的选手，吉智泽呢是2004年的选手啊，对，两位00后的选手了，
2: 光阴如梭呀，
1: 是，
2: 哎，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一上来了，吉智泽这场比赛在赛前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我们也知道，在顺远的教练张栋斌，还有他的师兄的徐元庆啊，是为了帮助这个吉智泽来备战，是选择了两位选手啊，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的备战。
1: 而且其实刚才我看到杨卓也来到现场了，
2: 对
1: 啊，也是给自己的小师弟们来加油。
2: 对，这小师弟在去年的一年15连胜、啊，希望在2024年可以获得自己的第16连胜。
1: 是。来介绍一下两位选手他们的目前的战绩哈。目前呢，吉智泽呢是20胜5负6次 KO，
2: 对，
1: 李德米勒呢是10胜4负也是6次 KO，
2: 没错
1: 啊，两位选手的这个终结率还都是比较高的。
2: 但是作为吉智泽来讲呢，他如果再继

0: 进入连胜的情况，那非常有可能在明年的比赛里边啊，就实现他的目标，来挑战一下冠军腰带。
1: 对，也不知道两位选手今天选择的这个金色系的这个运动短裤是不是也有这个意、哎、寓意在啊？
0: 这个文化达成了统一啊。
1: 上来之后呢，我们确实看到两位年轻选手，哦呦，冲劲儿都非常足，连续打俯扫踢。
0: 大部分的打法呢都是泰式选手所不适应的，我们也看到了新西兰的选手呢，他的泰式风格是比较的明显的。嗯，
1: 应该说米勒还是很有经验的啊，刚才看这个吉日泽在往里进的时候直接把这个膝提起来，哎，这样的话呢就有效的抑制了吉日泽的进攻。
0: 没错，后手直拳再次的塞到。我们也知道在顺远呢可能比较有名的选手比较多啊，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1: 是
0: 啊，但这场比赛吉日泽是站在徐元庆的肩膀上啊，站在张栋斌的肩膀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打腹又来了。这个泰式的选手呢会比较自信自己的腹部打防守打击，但一旦出现问题啊，这个比赛就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了。
1: 是他说哎呦想使一个转身面前，他没使出来，哎，好漂亮，吉日泽打得非常聪明。好，现在哎呦，第二个上来之后，吉日泽直接一个高扫，脚底，但是没站稳啊。哎，但是能够看出来他这个求胜的欲望和状态是非常足的。
0: 实际上，作为新西兰的选手来讲呢，他们很适应中国选手的比赛，因为在武林风大概2015-2014年的时候、他们就大举的进入到了武林风的比赛赛场中。
1: 是
0: 啊，当时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阿迪萨亚。
1: 对，而且呢，武林风也在新西兰啊打过比赛。
0: 对，
1: 应该说我们这个两边的运动员的交流还是非常多的。
0: 没错，吉日泽今天。大量的比赛重心在于击打对方的腹部，让对方降防守，然后去进攻头部啊，几个几指低打高的高扫，很有当年杨卓的这个风格。
1: 确实是啊，
0: 来了。在比赛的这个细腻程度上啊，吉日泽的细腻程度会更好。
1: 漂亮啊，有一个正蹬，但是被对方接住了。对方还一个，吉日泽继续打腹。扫踢没有踢到，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上一局的这个数据哈。现在呢我们拿到的最新的这个数据，在上一回合当中，拳法的总数，红方是58拳，蓝方是76拳，击中呢红方是22，蓝方是14，腿法总数红方是23，蓝方是23，两边是持平的，但是击中次数是红方是12，蓝方是9，膝法呢红方是4，蓝方是5，击中的次数红方是4，蓝方是2，也就是从整体数据上来看，吉日泽他的这个效率和精准度就更高一些，
0: 有效打击数更多。但是吉日泽的这个打法其实是非常消耗体能的，
1: 对
0: 啊，他用大量的这种高密度的进攻来获取自己的有效打击。
1: 因为其实刚刚呢，这个正好是吉日泽面向我们这个解说台的这个位置啊，我这个从目测啊，他的这个呼吸调整啊，已经是有一些急促了。
0: 是。我其实还是比较担心他的体能啊。那么在这种年轻选手啊，他们很擅长把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能力打出来，
1: 对，
0: 但是并不太擅长把自己的这个体能好好的分配好。
1: 均匀分配其实是挺考验运动员的，
0: 需要经验。
1: 而且我现在看到这个米勒啊，他应该在场上他的这个呼吸状态还比较平稳，我觉得他的体力应该在下一回合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吉日泽还是要小心的。吉日泽目前还是站到站到优势了。
0: 我觉得米勒的体能先下来了，先下来了，再是挂了，挂裆，挂裆了，挂裆了。选手会有最多5分钟的时间来休息啊，但是一般来说选手不会把这个时间拖长啊，因为如果自己休息的时间过多呢，对手其实休息的时间
1: 也
0: 比较多，对，
1: 这是双方的。
0: 对，这样的话，其实由于对手没有受伤，对手恢复的会比自己更好。好了。
1: 站在绳角的时候，看米勒的这个调整的状态，确实他这个体能消耗的也不少。
0: 是，这个有泰式风格的米勒，但是拳法打得挺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1: 哦，米勒这个很热衷于使这个转身边拳啊。
0: 对，但这种转身动作、腾空动作都很容易就会出现破绽。
2: 来。

0: 好，第三回合。哦，上来之后调整完了，两个人这个节奏好像在第三回合上来一开始啊，又重新快起来了。
1: 没错啊，在自由搏击这比赛里，特别是俩人，其实前两回合造成的重击数有差别，但没有质的差别。
0: 是啊，看看上一回合的数据哈、啊嗯，从目前的这个数据上看，双方的数据还是相差的，还是咬得挺紧的。
1: 对，
0: 拳法总数红方74，蓝方101，击中数呢，红方的更高一些，72，等于74。中22，嗯，蓝方是101中16，
1: 对，
0: 腿法呢，红方21，蓝方11，击中呢，红方是12，蓝方是3，膝法，红方是6，蓝方是1，那膝法的击中呢，红方是4，蓝方是0，嗯，
1: 作为打击的多样性来讲，吉吉则是更好，而且张栋斌这场比赛在赛前呢，也认为这个李德呢，在中线的防守和下肢的防守上是有漏洞的，嗯、这也是吉吉则目前一直在砍对方的腿、打对方的腹的原因，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作为目前63公斤这个武林风的黄金级别啊、嗯、除了你要打赢比赛你还得有星范儿。
0: 对
1: 啊，当年的63公斤级的王者之战的魏瑞和邓泽奇那个比赛我们都还记得。
0: 对
1: 啊，今天他们的弟子啊都会出现在赛场中。
0: 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看这个运动员在场上，有时候呢我们说打的技术和技巧和战术只是一方面，嗯，再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在场上他的统治力、
1: 啊、对，
0: 他的气场，
1: 对啊，
0: 他的这个临场的应变调整能力。
1: 没错，除了能打赢比赛，还要把比赛打得让观众朋友们觉得兴奋激动，
0: 对，
1: 让这个比赛的内核彰显出来，这是很难的。这个吉吉泽也算是师出名门、嗯、啊，那在顺远呢目前也是强手济急，
0: 对，
1: 后手直拳迎击前摆。哎，顺远在这个抓时机反击上面是很有一套。
0: 其实也能看出来，这个李德米勒他打法的这个变化
1: 不多，
0: 对，哎，
1: 就是比较
0: 单一、
1: 标准的泰式加拳击、嗯、啊，又是打腹，现在有反应了，第三回合了，抗击打没有那么好，
0: 对，漂亮。
1: 在武林风的选手里面，我们有很多个级别，63、67、70这三个级别是。这个备受压力的一个级别，
0: 是这个这几个级别都是这个强手云集的级别，
1: 对，而且在中国观众来讲，他们也很期待值也很高，
0: 而且也一直是我们中国选手的这个优势的级别，
1: 没错。在特别是现在自由搏击在全世界的发展速度呢，可以说中国已经占了一大半，
0: 是啊。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在建立新的规则，
0: 嗯
1: 啊。今天我们也会看到现在场上的武林风规则和后面的 ISKA 规则、嗯、
0: 对，今天还会有一条 ISKA 的金腰带决出，
1: 对。
0: 好，惺惺相惜的两位选手，稍后呢让我们等待着裁判最终给出的结果的判定。
1: 哎
2: 来，我来宣布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好，接下来的是一场71公斤级的超级战，也是一场中俄对抗赛。蓝方运动员的来头不小，曾经与武林风双冠王杨卓大战，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拿到过俄罗斯的冠军、欧洲冠军等头衔。我们来有请蓝方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谢尔盖·科西克。

0: Judge, Dumb, Ready, Five.
1: 好，各位，我们这台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战，是中国选手陈友辉对阵俄罗斯的谢尔盖科西克。陈友辉是红方，科西克是蓝方。
2: 果然是肖奇出身啊，上来卡夫踢就伺候上。
1: 是，
2: 谢尔盖这场比赛不好打呀。前手的平勾拳。2016年 FMA 的第三名，为什么出现第三名？我们要提 FMA 啊，经常是这一场比赛好几百人参加，一天要打6到7场的比赛。这东欧选手非常喜欢参与这个品牌的这种锦标赛，
1: 是。而且呢，这场比赛上来之后，大家应该感受到这个强度和速度，一上来明显不一样。
2: 对。超过黄金级别1公斤，这是一个71公斤级的比赛，
1: 是。谢尔盖科西克94年的选手，陈友辉是02年的选手，两人差了8岁。
2: 对，陈友辉是我们新一代的冠军。
1: 对，
2: 上来这个卡夫太有魏瑞这劲儿了。刚才我们也在边角上看到魏瑞了。现在整个肖奇啊，全军卡夫踢。
1: 是。这也是在魏瑞的带领下，
2: 对，
1: 这个继承了他的这个优秀的战法，
2: 没错，而且是通过刘策作为媒体啊，在这个全世界进行了尝试啊，效果目前是不错的，
1: 对，是实战经验检验出来的有用的好方法，
2: 没错。卡夫提目前在自由搏击世界里边呢，还没有特别成体系的防守方式，这个带摔是没有意义的。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呢，这个单手的拍洗才是允许的啊。在武林风的规则里 ，SKA 的规则是必须双手箍颈顶膝，
1: 是
2: 啊，而且可以顶5秒。
1: 陈永辉的个头也高啊，臂展呢是183，身高是184。
2: 对，
1: 谢尔盖176的身高，你别看他身高比陈永辉低，但是他臂展180。
2: 对。这也是我们东亚选手和东欧选手的这个区别，我们一般来讲臂展跟身高差不多，
1: 是。
2: 重击能力很强啊，
1: 小心要
2: 顶膝没进，然后左手摆拳又中了，这回可不能让对手把这个节奏带到自己的身上，
1: 对，这个是很可怕的啊。
2: 如果要是砍对方卡夫就保持，没错，就保持啊，对方是换了个架，然后用膝尖去点对方的小腿，这个如果点上去其实是用硬度互相来杠。低位的打佛，
1: 小心
2: 手的摆拳。谢尔盖的拳重不错，但拳速并不快，垫步给膝前摆。陈永辉在硬度上稍微吃点亏啊，连续被迎击2拳、3拳、4拳。哦，陈永辉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头部防守。
1: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感觉陈友辉啊是在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啊跃跃欲试啊。
2: 现在谢尔盖就是游走迎击，而且切角度的能力比陈友辉要好。陈友辉如果能够把对方贴在绳圈或者绳脚里面，他的重击才能起效果。
1: 对，
2: 脚底下的脚步没有对方灵活，经验也的确跟对方有点差距。
1: 毕竟对方是94年的选手嘛，
2: 是啊，
1: 从他的出场音乐你就能感受到他一定是一个而立之年的选手。
2: 哎，好的，小哥，我们又暴露年龄了。
1: 哎，好，我也没听过这歌。
2: 哎，我也是，就特别怀疑。
1: 可是我们看这场比赛，说实话，我觉得陈友辉对谢尔盖啊这场比赛打的啊还是要多小心的。谢尔盖在整体的这个进攻上，我觉得还是很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理论，
2: 效率很高啊。这个利用陈友辉出动作收招的这个瞬间进行反击，
1: 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手，经验也很足。
2: 陈友辉刚刚是打中了一拳，
1: 对。
2: 但是谢尔盖想要击垮谢尔盖，单击是不太容易，
1: 有点难啊。对手，你看，咱就单论这肌肉维度啊，你看谢尔盖他这整体的这个肌肉维度，他就挺强的。
2: 哎，腾阳老师说到肌肉维度了，肌肉维度大的选手啊，他的耐力会差，因为他消耗会大
1: 啊。是
2: 啊，如果能拖到后面，那我觉得目前谢尔盖已经有一点体能，
1: 有点往下降了，
2: 开始往下降档的这个情况。

0: 尤其是这个就很明显，像刚才燕波老师所说的，就是必须把他这个挤到这个绳角，
1: 对
0: 啊，或者围绳边上，这个时候陈永辉的输出才会更有效。
1: 陈永辉的卡夫还是辅助进攻技巧啊，主要还是靠拳。
0: 其实我感觉谢尔盖的这个体能是有点下来了啊。
1: 哎，
0: 我们看看上一局的数据啊，上一局腿法是红方25，蓝方6，击中红方是11，蓝方是4，拳法红方34，蓝方73。击中红方是8，蓝方是9，西法红方是1，蓝方是5，西法击中红方是0，蓝方是4。
1: 哎，整体来讲，谢尔盖的上一回合打得更好。
0: 嗯
1: 啊，但是陈永辉这一回合，我觉得体能上开始碾压。
0: 嗯
1: 啊，谢尔盖的体能下来了。他可能没想到陈永辉是这么硬的选手。
0: 对，
1: 开始防守了，开始防守了。
0: 是。这个应该是体能有点到极限，他需要这个缓一缓调整了。
1: 他本来可能是想着这种瘦高条的选手啊，就面条型的选手，你抗击打能力不会太好。
0: 对，没想到扛起来了。
1: 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哎呀，看出来年龄差距了，8岁，
1: 真是像我们年轻人，真是不太理解。对啊，的确这场比赛啊，在自由搏击的这个擂台上，拳怕少壮
0: 确实
1: 出现。
0: 好，第三回合开始。这个刚才我这看，特意看了看陈永辉的这个眼神啊，和他这个状态，
1: 要拿下，
0: 真的就是已经是下定决心吃定对方了。
1: 是，
0: 而且其实从上回合的后半段开始，已经感觉到，哎呦，对手的体能啊下得比较厉害。
1: 对，陈永辉毕竟是新一代的冠军啊，这个得有这样的精气神，要不然年轻人不靠这股精气神，很难走得更远。
0: 对。其实陈永辉之前的战绩啊，我们说呢并不是很理想，2胜6负，
1: 他这个级别的难度比较大。
0: 对
1: 啊，这个跟世界顶尖选手聚集的这么一个级别。
0: 是，但是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出来啊，他的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战斗状态，求生欲望是非常强的。
1: 第一回合实际上打得并不好，啊，那么从第二回合开始，陈永辉用自己的硬度慢慢是拼下了对手
0: 啊。我觉得可能多少啊，心态也有点影响啊。一是这个本身今天就在唐山，
1: 对，
0: 是吧？这个魏瑞又在旁边看着，
1: 哎，
0: 多少还没放开。那第二回合，我觉得他那个状态完全就对开了。
1: 我再不放开，我师傅就要放开了。
0: 天哪，教练在热身，
1: 真是。顶膝，后手的摆拳。
0: 站在这观众特热情，还得出招呢，扫他。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今天的观众也非常的热情，也是被陈永辉的这个战斗欲望给点燃了。
1: 哎，目前为止啊，陈永辉是处在一个攻而不克，其实体能的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0: 对，
1: 但是一直卡夫有效了，
0: 有效了，
1: 卡夫有效了，
0: 陈永辉10000啊 KO 奖，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
1: 啊。相信他早就有这个预备
0: 啊，换架了，换架了。
1: 左腿已经不能扛伤了，
0: 啊，躲了，已经开始
1: 啊，左腿已经不能扛伤了。陈永辉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法吗？
0: 这机会啊，这挤在绳角，这有机会。
1: 谢尔盖还想打反击啊，这个打的是内围技术，电话亭技术，在对手碰触拳套的瞬间打反击。这也是老将才能用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功夫说到听劲。
0: 对。看看上一局的数据啊，陈永辉他的这个出拳总数46，击中是10，谢尔盖是65，击中是17，腿法陈永辉35，击中是20，谢尔盖是7中3，西法陈永辉是2中2，对方是4中4，
1: 整体来讲，现在的陈永辉一定不能给谢尔盖回血的机会啊！谢尔盖，而且他的左腿现在正处在受伤的状态。陈永辉如果要是攻击低段的话，不如去进攻对方的左腿。
0: 谢尔盖现在这个，你看这护齿都调了，在这大口呼吸呢。
1: 对，砍个腿，
0: 哎呀，
1: 这比赛打到这个情况啊，算是一波三折。
0: 对，但是其实刚才我觉得严博老师也说到了，陈永辉呢这场比赛表现的确实很好。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需要提升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攻而不克的问题。
1: 没错，没错，在71公斤级，也就是说降1公斤级就进入了世界的黄金级别的陈永辉，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新人王就能解决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0: 是，
1: 面背着肖奇格斗，面背着魏瑞啊，他可以走得更远。但现在的情况，拿下谢尔盖之后，陈永辉的24年，我们相信会做得更好。
0: 我们也来看一下刚刚比赛的精彩。

0: 彩的回放。
1: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可乐小子陈永辉，有请中国自由搏击推广人一龙先生为双方颁奖。好，我们再次祝贺我们唐山的小伙子可乐小子陈永辉。好，朋友们，接下来一场67公斤级的超级战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今年刚刚20岁啊，格鲁吉亚自由搏击的冠军，一个冉冉升起的搏击新星，我们欢迎来自格鲁吉亚的加布尼亚。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不久前我们的岁末功夫狂欢宴上，他是那个最靓的仔。尽管呢比赛当中是一波三折，但是最终他还是拿到了67公斤级的四人赛的冠军，证明了自己。我们欢迎中国岭南将军蔡杰辉。

the course of 8 cinema lines. Draw!

0: 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1: No hand, no elbow, knee under one. OK, grab. Back corner.Judge, Judge,
0: Judge, Tom, ready, five. 好，这场超级战是中国选手蔡杰辉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加布尼亚。中国选手蔡杰辉是红方，加布尼亚是蓝方。两位选手都是00后啊，蔡杰辉01年的，加布尼亚是04年的选手。
2: 蔡杰辉是来自白沙的顾辉的学生啊。那么顾辉呢，给我在采访的时候啊，表达了非常大的信心。顾辉说，在这个级别啊，没有人比蔡杰辉更快啊。那么他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啊。然后，但是蔡杰辉本人呢，并不是一个擅长硬打硬拼的选手，所以这场比赛会用环绕啊低位的卡夫踢，然后找机会控制。哦，
0: 漂亮。哎，刚才这几个回合确实是很能体现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啊。
2: 对，蔡杰辉还是一个擅长于游走的打法，他在私人赛里边是有惊无险吧，最后是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0: 对，加布尼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典型的这种欧洲选手啊，
2: 是，
0: 他的这个整个的力量感啊，
2: 硬度
0: 会很强啊，硬度会很强，1.78米的身高，但是1.82米的臂展，
2: 而且这选手是个双将啊，
0: 是
2: 在场上时间不长，已经是来回切换了好几次了。
0: 对，而蔡杰辉这次在这个身高体重的数据上也不吃亏，1.76米的身高，1.88米的臂展，
2: 而且从身体的解析度来看，这选手的训练啊，应该是非常系统。上来卡夫贴，我们看大家注意到
0: 这个重击小心。
2: 哎呦，加布尼亚，加布尼亚的那个左小腿啊，那个肌腱的那个位置，漂亮，转身后摆，
0: 哦，很会捕捉时机啊。
2: 加布尼亚的硬度会更好，
0: 对，
2: 爆发力也相对更足。
0: 其实我觉得蔡杰辉这场比赛他得防好了。你看刚才那一组连续的打斧再加高扫，很有危险。
2: 一般来讲，擅长于游走控制的选手啊，就速度又快的选手，场上全伤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在绝对的硬件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需要在移动和找角度情况下拿到自己的优势。
0: 是，
2: 你看破架的能力其实不如对手。
0: 对，

0: 主打一个敌进我退啊，敌驻我扰，哎啊，
1: 但是接着砍，这个卡夫踢会比之前常规的低扫腿的效果来得早，
0: 对，
1: 而且一旦出效果，整场比赛都很难恢复，
0: 对，它是一个持续的累积，而且越到后头越疼啊啊，
1: 左小腿已经肿起来了，
0: 一会儿有镜头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对，
0: 就是他的前腿啊，击剑那位置。
1: 但是目前还没有限制他的移动，
0: 这是连踢带滑，
1: 哎，
0: 哎呦，漂亮！
1: 对方的暴击能力很强，而且对方的后腿的扫踢很重啊。
0: 对，而且对手他的这个进攻异动还不大，
1: 哎，
0: 哦，这就是典型的这种突施冷箭啊。哎，
1: 加布里亚瞄的也是蔡杰辉的膝盖韧带，
0: 是。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这个上一回合，我相信啊，各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胃口都吊起来了啊。两位选手的打法确实是非常的好看。那我们也看一下上一回合双方的数据。虽然这个数据在这个数量上好像没有前面的高，但是我觉得上一回合质量很高。
1: 对，
0: 说一下数据，红方14拳中2，25腿中14。西法是1中0，蓝方32中5，这是全数，腿法15中8，西法是1中1。
1: 整体上两个人的对攻频次上，蔡杰辉稍好，稍好一点，但是现在两个人其实都是瞄着要击垮对方来的，蔡杰辉是扛着对方的肥肠肌啊，左腿的肥肠肌，那对手是扛着看。蔡杰辉的外侧十字韧带的那个位置已经红起来肿起来了，这个如果伤了以后啊，少说也得3到6个月。裁判警告了，不可以双手箍颈，两手搭佛，小心。
0: 看对手的这一套组合啊，还是很灵的。
1: 蔡杰辉的破架能力没有对手好，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坚持自己的卡夫啊，对方其实卡夫是有效的，
0: 有效，
1: 已经鼓起来包了，
0: 哎，左手的干打。目前蔡杰辉28胜5负6次 KO， 对手13胜2负。
1: 但这个数呢，我们要科普一下，就东欧选手啊，他们的业余战绩是不计入在内的。
0: 哎，是
1: 啊，大部分的东欧选手如果是走职业的话，他们在之前都会有50到100场的业余战绩的这个比赛。
0: 对，这跟泰国的技法不一样。
1: 哎，泰国是打了就有。
0: 对。
1: 哎别，
0: 这不是
1: 得注意啊，
0: 对，不是时候，不是时候，
1: 对方可是个暴击型的选手。
0: 对，
1: 蔡杰辉不再去做卡夫踢了，
0: 这个我觉得不能被对方这给带走
1: 啊，
0: 别给对方给节奏给带走了。
1: 加布尼亚把左腿绕到后，
0: 绕后头去了
1: 啊，
0: 换了，
1: 哎，就是现在他们面对卡夫踢最主要的应对办法就是我换个位置，
0: 换个位置啊，因为你跺你也麻，是吧？你还你也疼啊。
1: 但是因为长时间的正架呀，他只能一段时间保持在自己右腿在前，
0: 这又换回来了，
1: 接着砍呀，没有再砍，蔡杰辉换战术。直拳加顶膝，这一回合更多的进攻来自于这儿，
0: 是。
1: 别，
0: 这真是没必要，这不是时候。
1: 对，
0: 你对手确实反应速度也很快，破架能力也很强啊，
1: 是，
0: 还是要小心。
1: 啊，又来了。对呀，保持自己之前的优势，
0: 是
1: 第二回合的那个优势，稍微有点遗憾。
0: 其实那
1: 正高，
0: 哎呦，
1: 正中面门，
0: 是。那这两个人这么换着特好看啊，这比赛
1: 两个攻击型的选手。
0: 对，看看上回合的数据，拳法红方52中15，蓝方38中6，腿法红方18中8，蓝方17中9，西法红方5中5，蓝方是没有使用西法，
1: 没有。
0: 上
1: 一回合的蔡杰辉是选择了用这个飞膝和迎膝，但我觉得效果对于现在身强体壮的加布里亚
0: 一般
1: 啊， 对，就

0: 男的腿啊，因为把对方的腿这个砍出效果以后呢，不仅仅是影响对方的移动，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影响对方重拳的质量，对方已经没有站住的那个支点。
1: 嗯，因为其实看着是出一拳，但实际上是全身协调用力。
0: 对
1: 啊，
0: 常规的提膝格挡其实是不太能完全规避卡夫踢的效果。
1: 嗯，
0: 白沙格斗呢是这个各项技术融合，因为顾辉之前是学散打的嘛，后来拳击，然后泰拳。哦，
1: 这个小心啊！
0: 可别站在这儿对贝德轰啊！啊，反击！
1: 蔡继辉还是移动还是要有啊。
0: 现在卡夫在踢的话，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因为你很难保证你的三分钟一定有效。
1: 对。实际上好时机还是第二回合，
0: 嗯，
1: 第二回合多用，等他到第三回合发挥效果之后，然后再说啊。
0: 漂亮，之前摆加一个正桑，
1: 哎，拳别放下来啊！蔡继辉这脚下移动也得注意啊。
0: 两个人全都是采用了攻击型的拳路啊。
1: 对，
0: 后直前摆呢是把自己的身位借助抛后手拳的这个瞬间压进去，这样的话能有更多的重击的机会。前边
1: 哦，连续大幅再加高扫，这个进攻还是很有力度的。
0: 俩人各出了同一套动作，飞膝。哎呦，
1: 接住，好，
0: 前扫，
1: 我上钩，一吸。
0: 这个比赛啊，两可之间啊，
1: 是。这个真是就是可
0: 点拳又来了，
1: 就白人战，
0: 哎，
1: 就两个人之间的白人战。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7-30，三号裁判28-29，蓝方胜。Winner。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一场女子52公斤级的超级战当中，也是一场中泰对抗赛。首先欢迎泰国选手卡姆莱佩奇阿耶。

0: 有请场裁董事彪，比赛现在开始。
1: OK， good luck。好的。Judge, ready, fight.
2: 好，这张超级战现在开始，泰国选手阿维塔雅对阵中国选手李立山，李立山呢是红方，阿维塔雅是蓝方。
3: 李立山是全。

0: 拳击出身，这个来了胜利人和之后才开始学泰拳，2018年开始学泰拳的。这场比赛呢，李立山的边角和整个团队呢认为对方的这个吊手问题会让李立山随时准备出重击，但是两个人的身高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差距，
1: 是
0: 啊，这场比赛对李立山的拳法其实压制是比较严重的。
1: 对，而且他俩1.64米的身高，1.67米的臂展，李立山1.58米的身高，1.57米的臂展，
0: 没错。这个在泰拳这么多年的比赛中，克制拳击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距离，
1: 是
0: 那么他们的距离和腿法以及在内围技术上的控制是专门可来克制拳击的。当然了，李立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拳击手，在胜利人和这个纯泰风格的俱乐部呢也是训练了多时了。后头扫踢，泰拳手呢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上打，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慢热。
1: 对
0: 啊，他们如果一旦进入到了这个第二回合第三回合再去发力的话，对于踢拳手来讲呢就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了。
1: 是，这也是他们的这个职业习惯和训练习惯的问题。
0: 是啊，
1: 而其实从目前上来看，阿伊塔亚开始之后还好，
0: 没错，
1: 还好。
0: 这个阿伊塔亚由于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是不可以孤颈连膝的，
1: 是
0: 啊，对于泰国的选手来讲，他们的内围技术其实被限制的比较多的，肘技术没有了，然后连膝没有了，啊，你看，垫步一进，左手的平勾拳就上了，打的是清晰度。
1: 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还是挺考验的。
0: 对，
1: 因为这个跟平时的训练体系和肌肉记忆的习惯啊，是有
0: 区别挺大，
1: 对，很大的关联的。
0: 对，
1: 你说硬改啊，有的时候还真是不习惯。
0: 阿约塔亚的比赛战绩呢，并不算是非常高，并不算是非常高。
1: 是，
0: 那么他只有37战，29胜8负嘛。
1: 对，
0: 只有37战，这个在泰国选手里边是非常少的了啊。这种情况，
1: 就咱得这么比。你看李立山呢，这3胜4负1KO 是吧？但是呢，阿约塔亚呢，29胜8负。
0: 对，
1: 但是呢，刚才其实严博伟老师也说，因为泰国呢本身泰拳比赛非常多。
0: 对，
1: 作为一个03年的选手，这个
0: 打的不算多了，没错。
1: 咱就说刚才这苏沙威也超过100场。
0: 就是现在作为泰拳选手来讲，如果不超过百场，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1: 哎，是，
0: 特别是绝大多数泰拳世家出身的选手，6-7岁就开始进入到泰拳场里边进行比赛。
1: 对，
0: 当然了，现在由于这个竞技体育的发展，那这个比赛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以后，选手的职业生涯也变长了。
1: 越来越长了。

0: Round Two。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回合双方的数据。嗯，拳法上是红方32中5，蓝方31中5，腿法呢，红方是20中9，蓝方是23中8，膝法的总次数是红方只有一次啊，击中也是一次，蓝方呢是7次啊，但是7次全中。
2: 阿格塔亚刚才已经是找到破解拳击的办法了，嗯，因为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面呢，只许单手拍膝一次，它是双手箍住以后一分开，单手拍膝之后把对方推开再拍膝，这样的话对于拳击手出身的选手啊，他其实是不太擅长这种自下而上的打击方式的，所以刚才是连续被命中了一套这个动作。
1: 这个第二回合上来之后，感觉双方能比上回合还谨慎啊，是刚才第一回合的时候的双方还有这个中间这个放开的撒开的打的感觉，第二回合感觉好像都很重视这一回合。
2: 所以刚才唐瑶老师念数据的时候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女子选手里边他们的打击数是很重要很重要，
1: 是
2: 因为他们的终结能力呢可能根据自己的体重又小，那么绝对力量可能稍微没有那么的充分，如果时机不够好的话是比较难终结的。
1: 是，而且其实呢，刚刚呢，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杨文老师也说，李立山呢，针对着埃塔亚他的这个习惯啊，还是做了一整套的方案，
2: 对，就等他掉手嘛。

0: 但是这场比赛我看 A 泰啊还行，
1: 不怎么掉手，
0: 对、哎、没有说留太多的这个破绽啊，
1: 前扫，嗯，这个安塔亚的前腿的控制，你看又来了，嗯，他是先抱，然后把两手展开去打戏，
0: 是啊、嗯，
1: 而且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应该是自己的注意力也比较集中的情况下，他是打戏之后把李立山推开再打戏，啊，这样的方法是在比赛规则里可以的，
0: 是。
1: 哎，左扫。全对腿啊，一定要把力度打出来，
0: 是你从力量上全对腿肯定吃亏 啊
1: 没错、
0: 啊、距离上对方也控制得很好，
1: 是特别是我们武力峰的比赛呢，这个一般是八盎司的手套啊，七十以上才会上十盎司啊，六盎司八盎司，哎哎，天哪，
0: 这个得小心啊，
1: 提早砍一下，
0: 其实他俩这会儿打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李立山限制还是有效的。
1: 没错，刚才在这个休息间还跟小伙孟大飞聊了两句，就是武林风的这个拳套是的确比较影响到拳打型的选手的这种发挥的。
2: OK， 吐、嗯。
1: 裁判已经警告两次了，再有一次压点了。这样的话，哎呀，他俩再不规范的话，很可能被压点。
0: 受影响有可能。
1: 对。
2: 决定，放佛路。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哎，咱们先来看一下上回合的数据啊。拳法上，红方36中7，蓝方12中2。腿法，红方7中4，蓝方15中3。膝法，只有一次红方命中是0，但是蓝方21中19。
1: 对，上一觉得西法，泰国选手压点了，压点了，哦，双手箍颈压点，
0: 双手箍颈
1: 压这个警告三次，这样的话，在这一回合的比赛里啊，对于泰约塔亚来讲，最好的结果就是平局，
0: 对，
1: 也就是说本来占着优啊，10比9扣一分，9比9
0: 是。那实际上从上回合的数据上来看，埃塔亚还是有优势的，
1: 对。所以这比赛就进入到很微妙的一个状态，
0: 是
1: 这一回合我们的中国选手是拿了一点、拿了一点的情况下，对手在上一回合肯定是拿了一点，
0: 对，
1: 这样的话打平了，第一回合和第三回合的比赛结果会决定比赛的结果，
0: 所以这会儿其实我觉得要看埃塔亚要以什么心态应战，
1: 是
0: 啊，他如果说要对前两回合有信心，这回合是一大发，
1: 没错。
0: 他如果说呢，这个觉得必须要把这个胜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口里，这又是另一大发了。同样的压力也会给到李立山哈。
1: 哎，他呀，这一回合被压点之后，状态受影响还比较明显。有点投鼠忌器啊，不太敢近身用自己的这个膝法来迎击李立山，
0: 因为他其实这是一整套的运动习惯和肌肉记忆。
1: 对，不太敢进有动作了。
0: 对，就是你熟悉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不好改。就我举例子，戴眼镜的朋友，你今儿要是没戴眼镜，
1: 对，
0: 你也会推眼镜。
1: 对，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也是这个感觉。一旦他这个动作你给他限制之后，多少有点这个茫然。
1: 没错，是的。这样的话，也就把他比较擅长的，也是目前效果最好的膝法被压制了。
0: 对，
1: 他两边的教练呢，一直在给他说你只要进到内围，你去推开对手，
0: 对，
1: 推开对手。但是事实上，这么多年的习惯呀，他不是那么容易就在现场就能改变过来。
0: 对。
1: 这第三回合的比赛，李立山有可能会拿下。
0: 所以关键要看前面两回合这怎么判了。
1: 对，
0: 就是目前照这个状态，我觉得埃塔亚这回合确实是
1: 他整个是断了他的节奏。
0: 对，
1: 裁判又上了，
0: 又提示再压呀，
1: 哇，
0: 哎呦，
1: 那这样的压两点就相当于是重击击倒一次读秒。
0: 对
1: 啊，
0: 你知道刚才我想我还是想，就是不让他这个改了习惯之后，我就相当于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就相当于酱也没了，就剩白面条了。
1: 哎，这样的一场比赛啊，埃塔亚非常的可惜，我自己认为非常可惜，在最后的环节是连压两点呀，这对于整场比赛来讲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0: 这个两点肯定是影响比赛走势的啊。
1: 对，比赛的结果可能会因为这两点完全改变。
0: 是。

0: 那我们也再观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回放，同时呢也等待着裁判给出的最后的判定。
1: 好，我们一起期待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6，红方胜。
2: Winner！
1: 祝贺你，李夏。接下来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也是一场中泰对抗赛。我来为大家介绍两位选手。泰方的选手呢，泰国 TV7 金腰带的拥有者，30岁的当打之年啊，书写了93胜29负的战绩，相当的恐怖啊。那迎战的中方运动员来自广西的一位壮族选手，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期待。而且他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狼兵后裔，来自广西的壮族选手孟国东。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苏沙威。

有请中国蒙古。

0: 有请场台董事彪，比赛现在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场超级战，是中国选手蒙古东对阵泰国选手素沙威的比赛。中国选手蒙古东是红方，素沙威是蓝方。
1: 两位选手其实都是泰式风格的选手，
0: 是，
1: 而且广西的撞拳啊，从这个根源上和泰拳其实是同根同源的，
0: 是。而且呢，其实刚刚这个蒙古东出掌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朋友感受到没有，突然感觉侧搏击和科目三还蛮搭的。
1: 是是是。那蒙古东呢，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师从王万本啊，现在是跟随着这个广西的龚世灿教练啊，来这个打搏击加 MMA 都在线啊，看来是有要转赛道的这个想法。
0: 嗯，
1: 一门多专啊，
0: 是。而且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很多运动员呢也都是有这个跨界的这个想法，
1: 对
0: 啊，更想让自己的技术呢全面有提升。
1: 没错，蒙古东是一个靠重击的选手啊，那这个他的对手苏沙威也是一样。这老将呢，七台是啥意思啊？就七台就有点像我们河南卫视，
0: 嗯，是
1: 啊，这个是在泰国推广泰拳项目最好的转播频道。
0: 对，他拿的这个七台冠军啊，就是等于是在这个频道当中举办的比赛当中拿到了最终的冠军。
1: 没错，没错
0: 啊，因为泰国呢是确实泰拳的整个的竞争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对，烈度太高了。
0: 对，
1: 七台的这个比赛的泰拳选手呢，他不一定是泰国最厉害的选手，但一定是泰国名气最大的这一个。
0: 是啊，包括其实如果各位看比赛，我们看见的泰国选手比较多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台啊，
1: 是，
0: 还有其他台的这个冠军。
1: 没错，
0: 所以说
1: 三台啊，五台啊，
0: 苏沙威也是很有实力的，
1: 很典型的泰式选手，连进这个擂台呢，都是选择了从绳圈上面进。
0: 对
1: 啊，非常尊重这个泰拳拳传统的一名选手。

0: 哎，可以看这个泰国选手啊，他们这个必须是要把这个围绳压下来，
1: 哎
0: 啊，但是呢，有些选手他，比如说他是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围绳抬上去啊，
1: 哦，抡摆。被左摆拳迎击了。整体来讲呢，蒙哥东并不算是个速度很快的选手、但是他的重击能力还是不错，硬度很高。
0: 其实从现在来看，两个选手就这一场比赛，这回合打的整个节奏还不是说那种特别轻快的那种，
1: 对，输出频次比较少，重击为主，试探几乎没有。
0: 对，苏沙威94年的、这个看着这哥们儿长得就比较成熟、
1: 是这样，就是泰国选手呢，一般到8到10岁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泰拳的比赛中了、所以现在这个岁数的确算是老将，
0: 确实啊。蒙东也是94年的，蒙东10胜5负2次 KO， 苏沙威93胜29负，
1: 哎，那蒙东算是这个集百家之长啊，他是12年，这个先是在这个广西百色市啊，然后田东县出生，然后转到塔沟，好了。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继续哈、刚刚这个在介绍这个蒙哥东啊，
1: 挂档了。
0: 哎，刚好给你一点时间，
1: 正好，哎，这真是感谢啊、这个选手呢，他是在塔格尔武校这个训练，
0: 是
1: 啊，12年是特招进到了云南的散打队，并且拿到65公斤云南散打的冠军。这等于先是第一轮啊，先学习了我们的中国武术，
0: 对，
1: 然后又学习了武术散打，
0: 是，
1: 然后又师从王万本呢，开始转泰拳化，
0: 对
1: 啊，现在是跟随公式三教练，公式三教练原来是这个马浩斌，现在是马浩斌的教练，也是摔跤出身，
0: 哇，哦呦。
1: 刚才的这一下，这就是经验。
0: 是、
1: 我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只要除两脚以外第三点着地，你就不能攻击我。
0: 这是一看就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选手。
1: 对，
0: 因为刚刚其实在介绍两个年龄的时候都是94年，但是呢，一看战绩，一个93胜，一个
1: 重击。哎呦，
0: 这是一机会啊！
1: 有机会吗？泰拳手啊，
0: 对方很如来，
1: 很愿意露破绽让你往里进。在他们的这个视角里和我们的视角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赛场会更大一些，他们很擅长用这个绳圈技术把这个空间扩大和缩小。
0: 对，而且泰拳呢有很多这种内围技术，
1: 对，
0: 其实你真进来我不一定吃亏。
1: 哎，
0: 他和这个咱们常看这自由搏击的这个逻辑理论还不太一样。
1: 没错，蒙哥东这重击能力看来是下了本了。
0: 是，我们也来看看上一局的数据啊，出拳总数红方50，蓝方44，击中呢次数红方9，蓝方8，腿法总数红方8，蓝方11，击中的腿数呢红方56，蓝方是5，膝法总数红方3，蓝方是1，击中呢双方呢是各有一次。
1: 虽然在我们的裁判判定的时候呢，不会完全按照这个打击的数量来作为精准判定，
0: 是，
1: 但是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0: 一个参照数据。
1: 对，
0: 因为这个是我们说这是一数据呢，它的数量上和它的质量上，和它最终造成的效果，还是有分别的。
1: 没错。当然会优先考虑接近于终结的这种重击，
0: 有可能是比如上一局我就一拳，但是一拳 KO 了，是吧？
1: 对，这也是这个运动的魅力啊，完全存在着这个1到100的这个区间。
0: 是，
1: 蒙哥东的重击的确不错，但创造机会的能力啊，如果不是对手给他太多的机会，其实是比较难的。他的拳进攻还意图还是比较明显。
0: 是，而且泰拳手一般打起来呢都是这种比较韧性比较强、比较黏的这种选手。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对于蒙哥东来说，实际上这场也是一个考验。
1: 哎，裁判要清理一下选手的这个血啊。这个在我们的比赛里边呢，我们是更多的在弘扬竞技体育，所以选手的安全啊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在拳的对攻上，苏沙威肯定是不占优的。他的腿啊，蒙哥东一定要注意，
0: 因为上一回合我们看到双方的数据，腿法呢蓝方只有11次，
1: 对，
0: 蒙哥东只有8次嘛。
1: 扫踢垫步的顶膝，加上他的后手重拳，硬度上蒙哥东是占优的呀。我自己认为在目前的优势上，蒙哥东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0: 对，也看一下数据啊，上一回合的数据很快的已经出来了。上一回合呢，红方拳法总数53，蓝方是39，击中

0: 那红方十三，蓝方是八，回法总数呢？红方十三，蓝方十三是持平的，但是击中的次数，红方是十二，蓝方是四。西法呢？红方是三，蓝方是五，击中的红方是三，蓝方是四。明显看出来泰拳手呢，在这个腿膝上啊，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的。
1: 没错，
0: 拳法上蒙古东更占数据上的优势。
1: 整体来讲，我觉得两个人因为风格类似嘛，所以硬度就决定了两个人的。

0: 刚才其实这个袁博老师也说了，他的这个功底很扎实，
1: 哎，对，
0: 属于融合发展型的选手，
1: 没错。
2: 其实他与其说他是泰拳手，其实更像是我们现在散打的选手，就是所谓的散打泰拳化。
0: 对，
2: 那么作为王万本和宫世灿呢，是帮着王国东是再进了一步，啊，这个基础是在塔沟武校砸的。
0: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选手都是这样，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里的身体里头有几道真气啊，练了多门武功，最终你能不能成啊，就看你的这个综合和融合能力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包括其实大家这个熟悉，像张伟丽在多次备战之前还专门去学一学像八极、太极，
1: 是
0: 啊，是吧？其实主要还是要看这个运动员他自身啊，咱们说用咱们的话说叫一悟性啊。
1: 哎，
0: 如果说呢，对于场上来讲，他在实战当中他怎么样如何提升，其实非常重要。
2: 是，下限来自于努力，上限来自于悟性。
0: 是，
2: 哎。而且这个蒙古东因为之前有大内高手训练在云南队嘛，
0: 这个
2: 训练的科学性和强度也是铸就了他现在身体的强度基础。你看蒙古东全不快，
0: 对
2: 啊，但是破架能力不差，这一点是我挺惊讶的。打泰国选手，我们其实从2013年武力峰跟 Max Muay Thai 开始合作，我们就在打了啊。这些年我们已经掌握出了非常多啊，这个成体系的面对泰拳选手的这个方法。
0: 是，泰国的顶尖高手基本上都来过咱们武力峰，
2: 没错。
0: 这个往前追溯，波球、
2: 西迪塞，
0: 对，
2: 肯姆，这个包括。整个的这个泰拳体系的选手，我们其实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来应对了啊。但相对来讲呢，因为刚才我们一直没提的是狼兵后裔这事儿，这蒙古东呢，他是来自于广西百色市田东县，这个作为当年最有名的狼兵后裔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选手在广西这个地方，包括现在他的教练宫世灿的这个位置啊，都是为当地啊，等于是建立高点的这个位置。
3: 好，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4: 信息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5: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4: 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5: 暴雨来前勤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卧。
6: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5: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7: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8: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8: 这剑走不地呀。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叫他妈。
9: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2: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姑娘个活呀。吴姑娘，你看咱的花园的花都开了呀。

0: 你说吧，再好嘞，咱嫂子都来给你挑嘞。嗯，咋？
1: 你还害臊了呀？
0: 哎呀，我说妹妹呀、啊，你不要害臊，你只要说个样，咱嫂子呀都来给你挑嘞。嗯。

是名家子，你对待背叛。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 好事啊，
2: 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3: 走走走，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0: 是，谢谢。
3: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4: 没有，哎，干啥呀？
5: 副考呢？没有，副考今天拿一刀就杀的秀。
4: 他说什么呢？
2: 不听话就得死。
4: 哎，
3: 哥，哎，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老黄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
2: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到去。
3: 我们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哎，行。
3: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3: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4: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团长， 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6: 喂，
7: 你得那个，快点，快点，快点！
8: 段鹏啊，
6: 哎，
8: 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9: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7: 快点，
9: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8: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9: 这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三个在岗楼的那边，两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拖地，那阵没缆的，离着咱们藏枪的位置啊至少有半里地。要是怎么跑，是要八九地成了鬼子的小马子，
8: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五个鬼子。
9: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10: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8: 想办法把他们五人都引过来。
11: 想干掉他们几个
8: 怎么样？有胆没胆？
9: 说啥呢？
8: 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搬不了工。

0: 咱们不能等完老公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三天假。
1: 有呢，喂喂，四郎，几个人赶紧的。
2: 有办法了。
0: 啥办法？
1: 几个往听下。
2: 咱俩假装打架。
1: 哪去了呀？
2: 把那五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0: 你行啊，和尚。

0: 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1: 哎呦，我宰了你个狗日的！
2: 我走了，住我俩两个，把伤再说，先干了他俩，走。

0: 听见没有？二里三里忙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晚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大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我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汇合。
3: 给我去啊！
2: 好，
4: 队长，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于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
1: 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0: 没办法，人让咱命好。
1: 嘿，你小子。
2: 合照，
3: 到。这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

0: 通讯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快回啊！
1: 哎，
2: 团长，
3: 哦，
2: 把刀带上。
3: 哦，
2: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1: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2: 哎，知道了。
1: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2: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
1: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2: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1: 好。走了。
4: 啊，去，回来我请你喝酒。
5: 是。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的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把枪放下！
6: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在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1: 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0: 老李，
1: 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
0: 老李呀，
1: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违章。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
0: 我孔杰在这儿，你拦着别下去。站这么着，哟！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1: 把他们关起来。
0: 拿人来！
2: 老婆，
0: 哎。
1: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2: 给老子打！全体，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了。
6: 政委，回来。

0: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1: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0: 政委，孩子，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哪气等吵我撒，不吃大嘴巴才怪呢。
1: 团长去哪了？
0: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1: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0: 是。

0: 团长，谢我请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十分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
2: 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
0: 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3: 认识这衣服吗？
2: 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3: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0: 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疯了！干大佬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刚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管谁？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在我一人头上。
3: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呢？
1: 谁不能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4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4: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5: 老李，对不起，老赵。团长，你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
4: 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6: 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5: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6: 正宗的老刀碗，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不早拿出来！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1: 是团长。
6: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1: 是。

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和舰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5: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4: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6: 报告，
2: 进来。
6: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6: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2: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6: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2: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2: 没有。
6: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2: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拼命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1: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
0: 咱老李是谁呀？
1: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

0: 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嗯，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

0: 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1: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1: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2: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1: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怎么哭什么？啊！你就像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哎，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睡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吗？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
1: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呐、啊，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1: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0: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1: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

0: 人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设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
4: 站好了。

0: 楚兄，楚兄，
1: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2: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0: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1: 行，
0: 行。
1: 请坐，
0: 请请请。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1: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短。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0: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

0: 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1: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2: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1: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3: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2: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2: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1: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2: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1: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2: 楚兄有话尽管讲。
1: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2: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1: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2: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别别别别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 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

0: 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
1: 啊！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有
0: 送客。
3: 行。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了。
5: 楚兄，
4: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
5: 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
6: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4: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我胆小。
7: 我知道。
4: 楚兄，哎呀，你们真是吃的太好了。
8: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7: 炸药，哼，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0: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0: 唐东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1: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南极新民の中将も尽力これを知る。彼とも尽は自分の目的。

0: 진짜 썰어 꺼져다!
1: 아이고, 씨, 프리마.

0: 鬼门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邢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3: 是。
4: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5: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4: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0: 服从命令。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医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 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钟野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
1: 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
0: 咱们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1: 等等，
0: 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对，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 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毁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3: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
0: 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攥呢。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哎，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杭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
4: 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5: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奇不意的效果。
4: 师长，
5: 师长，你上来。好小子！ 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4: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笑>
5: 你娘还好吧？
4: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5: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
4: 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您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的吧？
6: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
4: 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了，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邓鹏啊，你有个
5: 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4: 师长，你这儿是不是有任务？
5: 啊，本来。 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歇歇。可是敌人。

0: 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1: 师长，
0: 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好，有准。<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 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2: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哈哈，
0: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2: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2: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2: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0: 对。我说你们两个呀。 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这就对了，张大彪啊。
3: 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4: 是。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政委，
3: 政委，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4: 师长呢？
3: 去前沿了。
4: 去前沿了？
3: 谁要去的？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
4: 这仗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5: 季总，你懂吗？
1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日记》浓情开播。

0: 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德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1: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0: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石头，据俘虏交代，第80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2: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
0: 给我枪，快！
2: 为什么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0: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2: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0师、90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3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机要生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3: 是。

0: 我们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是向前沿了。
2: 师座，孙团，现在的资料报告，共军炸炮掩护下全线受击，沿着已经配合4.9口的4师团停撤退。
3: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0: 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3: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4: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啊！
1: 窦武桥，军心者，杀无赦。

0: 出去！
1: 师长，楚云飞跑了。
2: 他娘的！
3: 华野司令部。
1: 啊，司令员你好。
3: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3: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1: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3: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1: 好，再见，司令员。
2: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整，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4: 是。
1: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2: 你可真行啊，固头不固定的。这什么玩意儿？
1: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5: 我说，这。
1: 不。
5: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2: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5: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2: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啊。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啊，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心情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4: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4: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0: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1: 等马
2: 到。
1: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3: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1: 仔细想想，
3: 确实没听说。
1: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1: 哎，别，老赵啊，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市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1: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4: 师长，
1: 都弄清楚了没有？
4: 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
1: 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5: 站起来。喂，
1: 列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不许停下来。
5: 向左转，好不好走？
3: 跑快点。快点开车，快点快点跑快点。
0: 老李啊，又搞什么花样了啊？
1: 这帮小子真笨啊，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
0: 就你老李眼贼啊。
1: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0: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1: 什么意思？
0: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1: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0: 哎，老李，老李，
1: 老将，
0: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1: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0: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1: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1000到10000，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0: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

0: 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这不难啊。
1: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0: 老李，不要说这种违情违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1: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0: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2: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3: 鄙人不善于奔跑。
0: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期是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刘远，
3: 有，
2: 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顶上膛火。 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0: 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2: 你草地了吧？
4: 你枪毙我好了！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5: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
5: 老赵，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2: 你给我冷静点！
4: 老赵，你还是别走了。
6: 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7: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6: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
7: 可是也是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6: 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
7: 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
6: 你去也好。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 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0: 老赵，你去告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1: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1: 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
2: 请。
0: 报告司令员。
6: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7: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6: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的。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7: 不知道。
6: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8: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6: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啊。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
3: 哎，班长啊，咱得可是三颗灯和气。
2: 嗨，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4: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5: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4: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5: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4: 那又怎么样，
5: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6: 啊，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0: 喂，
1: 是，
0: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2: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了。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1: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3: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三十块大洋太好挣了。
1: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4: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5: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6: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2: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6: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2: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木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丽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6: 谢谢将军。
7: 来，麦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战到，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我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失踪，防守赵庄的是狄华野二师。
0: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

0: 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2: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1: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2: 二三百人吧。
1: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2: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敢撤退吗？曾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3: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1: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人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九二式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三八大盖，就美得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0: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
1: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1: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重，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

0: 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1: 师座，

0: 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1: 是。
0: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2: 你什么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3: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4: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2: 走吧，走吧，走吧。
4: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5: 喂。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有点紧张了，
1: 人之剑走之地，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3: 你知道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谁是你妈？
0: 我叫他妈。
2: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你怎么提前给我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

0: 你骗！孙立安吹什么呢？
1: 不知道，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十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2: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3: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2: 哦，
3: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2: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 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1: 司令员，10:31。
2: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3: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2: 哎，所以我给酋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1: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2: 开句玩笑嘛。 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儿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林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啊？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哈哈，四个炮团五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
0: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0: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嘿嘿，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嘿，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1: 哎，师长，那后来呢？
0: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筒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3: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0: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他。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呀，
1: 可惜了，可惜，
0: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3: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不。报告师长，炮火可以延伸。
4: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5: 是。

制作。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6: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8: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4: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0: 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报告，教练，你们找人。
0: 好。

0: 老爷，老爷，
1: 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2: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1: 走，来，
0: 说吧，咱俩是跟谁呀？
2: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1: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2: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2: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巴黎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0: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1: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2: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0: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1: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2: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1: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2: 是组长。
1: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2: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1: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3: 说完了？
4: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3: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哎，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4: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3: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仗。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以后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4: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3: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4: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3: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4: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3: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4: 是。
5: 张参谋长，把纵队联系上没有？
6: 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1: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6: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6: 是啊。
1: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7: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1: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去。

0: 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你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1: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0: 树上勾里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3: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4: 船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0: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2: 是。
1: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1: 陈少游？
0: 对。
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

0: 这就走，
1: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他任务了。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好，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
2: 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唱仙了。<笑>
1: 你是说李云龙？
2: 嗯，我经过。
1: 我也思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儿了？
2: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
2: 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3: 走走走。
4: 站！快上！给我冲！
3: 走！进江掩护！走！

想给老

0: 烧给我。
1: 王医生，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
2: 给我走。
0: 是。
2: 咱
0: 不能让这些小钱都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什么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0: 走
3: 走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2: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看一下。
2: 哎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3: 我们五师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扛一下。哎，快，
2: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4: 你们人呢？
2: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
4: 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
0: 给我扛，
2: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滚滚，
5: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6: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为了自己打着为得战利品去抢我们的战利品，
0: 抢
7: 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走，
7: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放下，快点，
7: 抢我们东西，埋怨不了你，你也打着，
0: 快点，
7: 抢我东西，
0: 给我放着点，
7: 快
0: 快点，
7: 快
0: 给我放着点，
7: 快点
0: 快点，
7: 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
0: 是啊，
7: 不干不干，
0: 是啊，师长，师长，
8: 怎么回事？
7: 咱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8: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0: 放下，放下！
8: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元胜，谁打了你？
2: 就他。
8: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2: 是。

0: 站起来。别动。
1: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2: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1: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也死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0: 是，
1: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0: 是。
1: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0: 是。
1: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0: 是。
3: 东西放下。
1: 都给我走。
4: 是。
5: 走两队，小卡军。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

0: 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0: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0: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

0: 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罗兄吗？
2: 长兄，救回来！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3: 少罗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
4: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5: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6: 别打了，
7: 老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8: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7: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8: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9: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7: 有没有带用品？
9: 没有。
7: 都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0: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7: 你是哪部分的？
10: 74军22师的。
7: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10: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7: 赶！都站住！

警长，你们七十四军跟我八九十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

0: 老毛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1: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0: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1: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0: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1: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不要乱，
5: 不要当你小怪的。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审问吧。
8: 姓名？
9: 蒋玉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副长就在前面。
8: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8: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0: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老师，啊，你们的楚市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1: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2: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0: 喂，你们楚市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峰。

0: 是光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几。

0: 快躲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啊！快点！闪开！快点闪开！
1: 主任，你把他烧死！
0: 闪开！我抓你！我亲自说说是真的吗？
1: 放下身上这把手，等着！
0: 站住！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去崩死你！
2: 承认！
3: 没事，
2: 放下。
3: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3: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快，医生，医生，
0: 快点。
4: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3: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3: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他往伤院抬进去。
5: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6: 这次多亏你了。
7: 哪里哪里，
6: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7: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6: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7: 再见啊。
6: 再见。
7: 再见。
8: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6: 先送赵主任。
8: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6: 哪个理事长？
8: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 O 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4: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6: 是啊，
5: 你混蛋！
6: 大鹏，
5: 大鹏，
7: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这样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谁玩警察？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8: 哎，你这是？
7: 不是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1: 嗯。

0: 位神十八九是厨师长的部下。
1: 我
2: 都是二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2: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3: 云龙还活着。
2: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你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

0: 好奇了，就凭他，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呢，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

0: 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 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 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 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
2: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
3: 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4: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3: 没有。
4: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你不懂。
4: 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
0: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3: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浙江上。

0: 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1: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2: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0: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1: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胆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0: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100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10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1: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3: 罗主任，
4: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事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

0: 为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长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田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百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 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态度。

0: 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0: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2: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0: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3: 小田，
4: 罗主任，
1: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4: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1: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4: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1: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布尔乔亚，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爱国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4: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1: 谁说不是呢？哎，
4: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1: 啊，
4: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算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5: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1: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4: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滑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辽宁交，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通过一座港和一双鞋，看河南经济如何从重当下向头长远深层转型。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来看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的观察，河南的发展后劲儿靠什么来支撑？鹤壁科技赋能让防汛更智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投资。上半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3%，看似不高，但扣掉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了4%。投资是观察经济结构变化的风向标，那这些钱投到了什么地方，投的值不值呢？咱们先从固始港说起。
1: 这里是信阳固始，河南的最东南角，淮河从这里流过。我脚下正在建的就是固始港的中心作业区，10个2000吨级的泊位已经初具规模，再有一周就要开始装雕机。河南不靠海，在这儿建港口，船要往哪开呢？
2: 开港通航之后，船只沿着淮河一路向下，经这个洪泽湖、京杭大运河、长江，进入到了上海港和宁波港，实现了通江达海。
3: 现在咱们整体的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2: 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0%，我们预计是今年的9月底实现通航。
4: 固始港并不是孤立，配合港口建设，淮河河南段航道正从4级提到3级，以前只能走500吨的船，升级后能跑1000吨级的船队。顺着淮河往上游走，记者来到了总投资20多亿元的豫东南枢纽工程。
5: 这个项目是我们淮河河南段在建的唯一一座综合性的航运枢纽工程。然后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它会提升上游的水位，大概能够抬升8米。
1: 整个淮河的航运的一个建设是综合一体施工的。
5: 我们是建码头、提航道，然后通枢纽一体化的施工，然后整体来提升我们那个内河航运网。
4: 摊开全省水运地图，往东淮滨港已经跑起来了，往西唐白河复航正在推进，打通南阳连接汉江的南下水路，往北周口港已是河南内河航运的枢纽，沙颍河常年通航。数据显示，上半年水运投资增速高达160%。河南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投水运呢？记者在去固始的路上找到了答案。大货车一辆接一辆，一直没断过。河南每10吨货，有近9吨压在公路上。水运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差了5倍，碳排放差了8倍。
6: 全国正在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公转水、公转铁、铁水联运，河南的公路客运占比高出全国的15个百分点，这个结构已经非调不可。
1: 那水运投资对咱们河南意味着什么？
6: 港口航道工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一旦建成，它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的通道，这是开放格局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4: 不只是补空白，更是在调结构。但这么多工程同时上马，钱又从哪里来？去年10月，河南港航集团成立，整合全省航运资源，统一投建运管，10家银行综合授信1400多亿元，重点支撑这些项目。
7: 目前河南省最新的规划是，航道主要是两纵和两横，两纵是南阳的唐白河、周口的沙颍河，两横是商丘的拓灰河和信阳的淮河。
4: 不只是水运投资在增长，上半年铁路运输业投资也涨了1.1倍，投资布局的都是长线。
1: 从车轮上到航道上，河南不只是在修码头，是在换一种跑法。这一次河南顺着水走，通江达海，不只是在通水路，是在通出路。
0: 除了补齐河南的交通短板，翻看今年的投资账本，我们还发现上半年

0: 设备购置投资增速达到了20.4%，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钱正往车间里流。那效果如何呢？下面咱们再去商丘睢县的鞋厂寻找答案。
1: 这栋楼里藏着答案，楼上是传统的制鞋产线，楼下是改造过后的智能产线，一栋楼两副面孔。走，咱们先上楼看看。
2: 楼上全是人，

0: 下楼智能车间里，刀片自动切割，机械臂刷胶，传送带在自动跑，整条线只有15个人，
1: 而且我们一天的产能在1000到1200之间，存这个合格率来讲，存以前的90%，提升到现在95%以上了。
0: 人少了，但人没走。郝志林和很多工友们经过培训，从采针车转到了钉设备、管产线。设备更新替换掉了重复性、有危险的活，腾出来的人往技术岗位上走。
2: 楼上45人，楼下15人，厂房1平米没增加，效率却提升了。怎么做到的？
0: 答案在产线上。材质，楼上手工冲裁误差1.5毫米，楼下电脑切割0.05毫米。贴合，楼上凭手感，楼下机械臂按程序走。
2: 车间改造下来吗？
3: 一条线大概智能车间的一条线就是4到500万之间，整个下来三条差不多1500到1600万。然后政府补贴15%，没有增加任何的一个建筑面积，提升了20%到30%的这样一个产量。如果你不去推动自动化的话，整个人工这一块，公司确实没有任何的利润。
0: 1500万不是个小数目，中小赶头离不开政策支撑，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补贴15%，省级贷款贴息，改造成本降了不少。但大企业改得起，小企业呢？睢县600多家鞋厂里，大部分是小微企业。
4: 智能生产线对这个中小企业，我感觉说对俺来说不是太实用。第一个，俺的鞋型款式转变非常快，一个订单1000双、2000双都换了。再一个，价格贵，国产的4500万，你这进口的得上1000万，单年的利润都买不起，没有改的动力。
0: 为了让这些小微企业改得起，愿意改，当地政府拉着设备厂家一起想办法，把整条产线拆开，做成小型化单机，1:1替换工位，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
5: 把设备做小，做成小型化的，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投入成本
6: 啊，
5: 就可以1:1替换掉一些工位
6: 啊，就是有让他们更有改造的这种，
5: 对，更有改造的一些意愿。
0: 大企业整线改造，小企业单机替换，不止制鞋，全省18个重点领域数千个设备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
7: 回看上半年河南投资的结构性变化，从这一座港和一双鞋里能看到清晰的信号，钱没有涌向传统的房地产，而是流向了航运、铁路这些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流向了车间里换装升级的智能设备。这个变化背后是河南经济从重当下向投长远的深层转型，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是向效率要效益，向结构要动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竞争力。投资不是百米跑，是接力赛，把线放长，把步子踩实，跑赢的是未来。
8: 增长有韧性，转型有速度。一个经济体能否走得更远，还要看发展后劲儿。发展后劲儿足是上半年河南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我们和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一起观察河南的发展后劲儿靠什么来支撑。
9: 发展后劲从哪来？关键看投资，但比投资总量更值得关注的是3个问题。钱投向了哪些领域？谁来投？又投在了什么项目上？咱们先来说投向，钱花在哪里，就决定了未来的产业结构。上半年，河南工业投资增长了4.8%，连续27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投资增长了6.5%，高出全国7.7个百分点。那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结构也持续变化。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6%。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增速。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29.1%，远超制造业整体水平。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注意，设备购置投资增长了20.4%，
10: 比一季度加快了12.9个百分点。
9: 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企业正在大规模更新产线，升级技术，为下一轮竞争蓄能。河南经济不仅后劲充足，而且正在换轨升级。投向清楚了，接着来看谁来投。上半年，河南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7.2个百分点，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了60.6%，这是绝对主力。

0: 资本的投向可以说是市场预期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五月，总投资约65亿元的胖东莱蒙之城商业综合体在许昌开工建设，一个区域零售企业敢用真金白银下注未来，这本身就是对河南经济发展投下的信任票。七月初，河南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20条举措，让民间资本放心投，有的投，投得好。这三个方向破题，核心就两个字：信心。信心回来了，民间资本才能真正的为投资大盘注入活力。最后看投的项目够不够硬，重大项目是大盘的硬支撑，也是观察投资后劲的最佳窗口。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全省谋划储备项目超6000个，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下半年还将发行8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投向项目建设。这些重大项目拖住的是当期投资大盘，释放的是未来增长潜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明天的发展格局。上半年河南的投资数据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看好河南，投资河南，扎根河南，正从共识变成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的行动。后劲足不足，不是靠说，而是靠投。这份半年报告诉我们，河南不仅当下有韧性，未来更有后劲。
1: 无人机巡堤，云端研判，进入汛期以来，鹤壁市依托千里眼和最强大脑筑牢安全防线。
2: 我现在位于鹤壁市浚县共产主义区右堤，在我的身后啊，工作人员正在操控着防汛无人机，对这段44公里长的堤防开展空中巡堤。以往需要沿岸40多个村庄参与的巡查，如今一台无人机3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
3: 依靠红外热成像传感器，无人机能精准捕捉低坡细微温度异常，巡检效率提升5到6倍，成为防汛空中鹰眼。
4: 这张图片就是歼五，这种巡查时候很容易露脚。但无人机啊，可以利用红外画面显示异常，并留存影像。之后，我们安排人员进行排查和处理，可以实现隐患点位的可视化、台阵化管理。
3: 不仅是看得准，更关键是去得了。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陡坡、偏远荒地等区域，无人机都能实现无死角排查。
4: 今年6月开始采用无人机巡检，已帮助查找了六处隐患点，有效解决了人工巡查流程远、耗时长、盲区多的问题。重点地段天天巡，隐秘地段全覆盖，排查更精细高效。
3: 如果说无人机是前线的侦察兵，那防汛信息化平台则是后方的智慧大脑。在鹤壁市水利局防汛调度会议室，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可实时查询雨量分布、河道水位等关键信息。
5: 我们鹤壁信息遥测信息查询系统整合了全市遥测水文站点数据，确保科学调度，不出纰漏。
3: 面对山洪这一突发性挑战，智慧系统也早已布下防线。鹤壁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将全市375个防御预案纳入平台，录入市、县、乡、村、组5级责任人2040名，责任体系清晰完备。
6: 它实现了我们的预报、预警、预案责任的闭环，确保我们的信息能够发得出、收得到、有响应。今年入汛以来，系统已经发送预警短信435条，签收率达到100%。
7: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科技赋能、智慧防汛、空中与云端联动、人防技防互补，贯穿预报、预警、巡查、处置全过程，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一起来认识全国先进工作者向险而行的消防员陈国鹏。

0: 对于消防员来说，警情就是命令。当听到警铃响起时，无论你在干什么，都要第一时间着装登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处置。
1: 记者见到陈国鹏时，他正前往一个事故救援现场，在三门峡渑池县新310国道天池段，两车相撞，一人被困驾驶室。
0: 被困人员胸部被这个方向盘卡住，左腿他裸露在外，但右腿明显的看到是被方向盘的这个立柱，然后给顶住了。他基于这个想逃生这种意念是比较强的，看到他这个景象呢，我瞬间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就揪起来了。

0: 任何救援中，生命都是第一位的，这是陈国鹏给自己立下的硬规矩。正因如此，在紧急救援中更需保持冷静，他没有急于破拆，而是第一时间安抚伤者的情绪，同时快速研判破拆方案，防止因为力度差一点、角度偏一点，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的二次伤害。
1: 他这个方向盘现在压了他这个胸了，现在需要找个东西从他这穿过去，把这往拉拉一下。好，慢慢挪，别着急，别急，别急。对，对，哎，好好，把鞋盖脱掉。
2: 往后趟，
1: 你往后趟。好，后面人接住他，往上来，来，一二，走。
0: 经过一个小时的持续救援，被困驾驶员最终被成功救出。
1: 就特别紧张，然后生怕自己因为自己的行动迟疑，会把被困人员救不出来。每次当看到这个被困人员这个成功的被救出来了，心里就彻底踏实了。
0: 对生命敬畏，对职责忠诚，对于消防员来说，每一次高效硬核的救援，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专业技能与体能的双重加持。为了让队员们摆脱力量训练枯燥产生的厌训心理，陈国鹏利用废旧轮胎自创17项综合轮胎操。
1: 铲车的那种大型轮胎，它这个大概有400多斤左右，往上翻的这一下，它需要一个爆发力，然后其次是它需要你两个腿部要有强大的支撑力，然后把它顶起来，然后把它翻过去。肌肉群它就发挥了作用，这一部分肌肉群呢，又是他们平常练不到的，同志们也比较新鲜，瞬间这个训练就感觉，哎，班长你弄这个可有意思呀，就像在做游戏一样，把体能也练了。
0: 以训促战，以练赋能。11年来，陈国鹏与队员一起逆行，出征2400多次，从险境中抢回生命，守住平安。
1: 我救一个人吧，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家庭，然后我救10个人就挽救了10个家庭，用我的一滴汗或者一滴血来守护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感觉没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伟大更自豪的了吧。
3: 大象新闻发起的“我们一起顶呱呱”助农活动，得到了各级政府与爱心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郑州27区的城管部门为帮助瓜农快速销售西瓜做了哪些贴心工作。
4: 随着西瓜销售进入尾声，郑州市27区城管执法人员巡查中发现，瓜农卖完一车瓜的速度越来越慢，离开规定销售点沿街叫卖违规占道的开始多了起来。
5: 我知道，因为在小区门口能销售多一点。我们现在定了很多点位，就门也不过去。
4: 既然瓜农想在小区附近卖，道路还不能堵着。巡查后，队长郑银华带着瓜农拉着一车瓜来到了小区。
5: 我也是看咱的瓜确实不错，物质虽然价钱上比那个油汁的瓜可能贵个1毛2毛，
6: 行吗？啊。
4: 这一车瓜终于有了着落，郑英华开始琢磨怎么吸引更多的市民来关注瓜农。中午12点半，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5: 上面都是献一份爱心，都是支持。
4: 一见反响不错，郑英华立即组织了5辆瓜车集中在单位门口，不到3小时，陆续有7-8家企业来到了现场。
7: 那今天这边买多少斤？
8: 15000斤或者10000斤吧。对，老乡报老乡肯定的。
5: 你再给你称准，好吧？现在目前还有多少？
9: 还有多少斤？
4: 瓜农老妇是郑银华的重点关注对象，她家孩子残疾，家里开销都要靠每年的西瓜收入。在现场，爱心企业以每斤5毛的价格买了她一整车的西瓜，比她零卖价格还高了2毛钱。
9: 两千五两块钱，你给我拉过去就行。
4: 不到20分钟，现场近30000斤西瓜被认购一空。
10: 开心，买完了都回家了不是？
4: 企业希望能将这些瓜送到福利院和敬老院，郑银华又立即做了安排。
7: 在夏天能让他们吃到这么香甜的西瓜，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也是帮瓜农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4: 一天下来，郑银华的手机打得几次关机，但看到卖瓜成果，他乐了。
5: 今年现场是30000斤瓜，又预定了2万，这5万斤瓜，哎呀，非常非常的开心。
4: 想着预报今晚还有雨，夜幕降临，郑银华来到了辖区的城市驿站，给瓜农们找到了过夜避雨的地方。
5: 来到我们27辖区，随时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6693118级，帮助大家顺顺利利的把瓜销售出去。
11: 7月26号，相约安阳，何必远方安阳乡村旅游线路推介发布会在河南广。

0: 电视台举行，现场发布《太行化境写生之旅》《寻渠太行精神之旅》《渠畔人家休闲之旅》《文武风华康养慢旅》四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1: 凭车票入住指定宾馆可享六折优惠，游览核心景区和实景演出享门票五折。我们也开通了乡村旅游公交专线，可乘坐公交车直达景区。
0: 今年七月一号起，郑州至红旗渠旅游专列由周末开行升级为每日开行，信阳至红旗渠列车也正式开通。安阳还同步配套推出餐饮住宿、景区折扣等惠民措施。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安阳乡村旅游品牌持续升温，也带动游客31.9万人次，同比增长23.83%。
2: 在“十五五”期间，重点打造10条精品线路，培育100个左右乡村旅游特色村，真诚欢迎大家到安阳走一走，看一看，品美食，住美宿，我们在安阳等您来。
0: 近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组织申报2027年度省科技攻关项目。此次申报实行网上申报，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至2026年9月14号18点。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河南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管理办法》，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的使用实行申报授权制度，申请使用人经审核通过后，需与持有单位签订授权书才可使用商标及标识。7月24号，由河南省文联主办的第16届河南省少儿曲艺小牡丹展演在郑州闭幕。展演期间，来自全省的少儿曲艺选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相声、快板书、群口快板、山东快书、评书、河南坠子等曲艺门类。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节目最后，一起到黄河三门峡段欣赏流水以泥沙为墨，在河滩勾勒出的壮阔画卷。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0: 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对了。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今晚浓情开播。

长长的香。现在的我就在你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看

0: 一定有缘。
1: 这是何物？
2: 此物名为超视力，看远看近，一斧搞定。
0: 大帅哥，快戴上试试看。
1: 好。咦，这咋砍真轻啊？
0: 能有多轻啊？
1: 我能砍轻你的头发勺。
2: 你俩别闹了，市民见面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走吧，赶快
1: 走。
3: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欢迎走进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戏迷见面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大家。
4: 我是为咱们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梨园春擂主青年演员李灿。
4: 李老师，您还记得您第一次登上梨园春舞台是什么时候吗？
1: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呢是2008年，当时呢我只有13岁，如今已经31岁了。感谢梨园春对我的关注，更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你们。
3: 有梦想就了不起啊！那今天来到咱们戏迷见面会的现场，准备给大家来哪段好戏？
1: 豫剧经典的小生唱段《碧正与妙长》，秋江河下水悠悠，送给我们在座的观众。

0: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经典剧目，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您的恩师是大家所熟知的王希凌老师，而且啊，您是他收的徒弟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 所以我说还要感谢李远春，就是我参加了百团争霸全国青年演员大赛之后，当时我的师父王希凌老师是评委，哎，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小生的好苗子，就这样正式的拜在了老师的门下。
0: 嗯，那今天到了咱们梨园梦的舞台，也提到您的恩师了，要不要来一段师父的经典作？
1: 一定的，接下来为大家。

0: 他表演的呢，也是我师父的代表剧目《风流才子》剧中唐伯虎作画一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我们大家掌声有请。
2: 秋姐，你要好好伺候。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伙不知道啊，当时李灿老师为了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考入了中国戏曲界的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去学习和深造。那跟大家伙聊一聊您的这个求学经历吧。
2: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中专刚毕业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戏曲学院呢要再一次招收豫剧班，名额有限，只有5个人，而我们全国学习豫剧的学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应当试一试。后来呢，就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我也是豫剧当中的唯一的一个男生，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呀，大王，这看老百姓的枪法，我这些命不虚传呐！
1: 大王，我看老百姓有点撑不住了。
2: 放心吧，老百姓手下呀，自有分寸。
3: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2: 哎，老伯母，要打你就打两下吧。
4: 若一呀，若一，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

0: 虽为娘，咱还会难呀！
1: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
2: 弟兄 咱得给咱老伯父求求情啊！
3: 是
2: 啊，伯母，我们都给你
4: 跪下。

0: 说你不认你，他的宝贝是安徽这来打猎，俺来来来来打你心，你要是真打，
1: 我打，
2: 你打，
1: 我打。

0: 我不骑，
1: 你骑就会不骑。

0: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木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嘛，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木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之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对的，
4: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
4: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4: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3: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3: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

0: 我们看到了鸡心不惧风寒，
1: 对，
0: 表带永不褪色，
1: 是的，
0: 镜面耐磨抗刮，
1: 对，
0: 不得不相信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十年
1: 对
0: 二十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金白鹿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势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白鹿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白鹿啊点赞。
4: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白鹿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2: 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尽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5: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白鹿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4: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5: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6: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吗，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2: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8: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白鹿

0: 成龙岩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1: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白鹿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劲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2: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3: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镌刻在眼底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回来了。
1: 兰琪，你把群众带到安全的地方。英雄白客来啦！
2: 妈妈，我是小柔。
1: 我来啦！现在安全了。
2: 谢谢。可是妈